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3: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6: 诗词不只是背诵，
7: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6: 历史不只是年代，
7: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6: 传统不只是规矩，
7: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7: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8: 一起进步吧，
9: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0: 1055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叮铃呜，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天呢已经是9月3号了，礼拜四了。这两天啊天气舒爽，心情呢也畅爽。但是呢最近有几件事要提示一下大家。第一个是西安市医保局发布了生育津贴申领提醒，很多女职工因为什么银行卡信息填错了呀，导致这个津贴发不下来。所以如果呢你是生完宝宝的宝妈，或者是你还在备孕，请务必认真必须的去核对一下你的收款账号信息。最近呢西安市医保发布了生育津贴的申领提醒，鄙人不才，之前呢领过一次了，最近呢打算再领。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下个季度就发下来了。哎呀朋友们，我呢虽然不会为了一点醋去包一个饺子，但是我现在有饺子了，然后突然有人还要，就是我们国家愿意还给我醋，我觉得哇真的太好了。生于华夏，长在花家，骄傲。但是呢这个事儿是做一个提醒啊，全城的好朋友们，你们去看一下，如果你还没有领到生育津贴，小朋友3岁之内啊还没有领到生育津贴，有可能是因为你银行卡的信息填错了，导致最后发放受阻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次呢也顺了一下，就有6个比较高频的失败原因。第一个是银行卡已经销户，还有2、3类账户限额，包括开户行名称填错了的，都是操的啥心嘛，人家又说话就是拿钱不积极啊，算法有问题。开户行名称填错的，银行卡被冻结的，户名和户主不一致的，选用不合规账户的，等等这种类型。一定要提醒所有参保的女职工，因为她会打到女职工的那个卡上啊，务必去核对收款的账户信息，确保津贴可以足额及时到账。要是有什么疑问呢，可以咨询一下医保经办的部门。

0: 哎，凡，你站那儿，你看你像不像你姐吃饭？你像个服务员。你是唱我往过移点，你坐这儿要不要？你站那难受不？哎呀，你太有意思了。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21了啊！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跟我们来聊聊看，都是可以的。哎，向反向，哎，我现在差点说向左了，凡凡，对不起，凡凡啊，凡凡，因为凡凡他的声音条件特别好，然后经过多年的辛苦练声，最后呢上到了一个早高峰啊。然后我们也请凡凡，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肖像照的事儿啊，就是本周我一直跟大家说老妹儿思思拍肖像照啦，我拍肖像照了，每一天我都说，然后大家还是依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直接能看到。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让凡凡用最正宗的播音腔给我们来一段，就是要多播音腔，要多有多播音腔，就让大家有那个记忆点，你试一下给我们播一段这个关于马上拍摄的这个事儿。哎，咱俩要不要以那种播新闻的那个方式试一下 ？OK 吗？可以吗？思思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啊，别胡说。平静的心说，自从娃开始上学，终于每天可以听到这个朝气蓬勃的声音了，谢谢你平静的心，每天早上希望可以陪伴你的早高峰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时间来到了8:22。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今天的新闻一加一。首先请看今天的详细内容。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每逢过年聚会，你是不是永远都在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要么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想跳一张发朋友圈都跳不出来。今年中秋别再当摄影师了，让自己也当一次主角儿。
1: 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活动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咱们频率听友，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0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位只要299元，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视音皮。
0: 凡凡扣工资啊！我跟你讲，扣工资。这事儿有啥憋不住的呢？底片送不？你肯定有部分是送的呀，全部应该不行啊。扣工资，凡凡，这段你必须我扣工资啊！我还笑的脸都涨红了。实习报告完了。他现在整个脑门都是红的。哎，你咋回事，笑成这样。好，来来，收3、2、1，收，你还敢再来吗？不如我们先走谐星路线。哎呀，说个肖像，不是，说个肖像，说说肖像的事儿。哎呀，给你整的，你脸红成这样，扣你的，是你没带好。哦，扣我的呀，那凡凡给凡凡再一次机会。
1: 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下单就抽中秋好运大奖，摆台还有我们的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啊！大家注意，就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名额。
0: 好心凉，小帅哥终于开口了。哎，是怎么个事儿啊？我跟大家来分享来，是这样的，就是依然是肖像照，然后这一次呢，明星拍照的班底，如果你是想跟家人一起拍照或者个人拍都可以啊。哎，凡凡，你能不能说话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听过那种讨厌来了，就是那种声音相对来说比较柔的，你会这样吗？你会这样吗？就是比如说，哎呀，就假设啊，假设我是那种感觉啊，嗯。

0: 给你选一个宠，我给我自己重选一个，太正宗了。哎呀，你还不知道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吗？好多人拍照，那千篇一律的，可没有意思了。这次的写真完全不一样呢，氛围感什么的直接就全面拉起来了。而且高级的肖像照才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一统一的假面感，而且是可以捕捉你的心态、捕捉你的情绪、捕捉光影和结构，特别讲究呢。哎呀，我讲半天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哎，算了算了算了，你们想看我成片的话，就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记得一定要加那个肖像顾问帮你推荐风格啊、预约档期啊、选片通知啊，全程也没有推销，也不叨扰，所有的服务都得是企业微信，放心的很呢。所以这次的万人肖像节也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拍照。还不明白？哎呀，知道了，再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拿着别客气，赶紧登录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直接就可以达到了呢。凡凡，我是今天把你的笑点给戳中了吗？你要变林黛玉，凡凡就变贾宝玉来一段。哎，你会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一会儿发群里来呀。哎呀，蔡蔡说了，思思，我觉得我隔着屏幕我都想抽你。后面这个像天山童姥的笑。没用啊，你怎么这样说人家，讨厌死鬼。凡凡现在都懵了，不被郭女士说，反差太大了，吓人的很。凡凡，你看这件啥意思？不是，你先来，来来来，你拿话筒，啥意思？你突然在旁边笑成这样，什么意思啊？他朋友说，娃在后边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娃快憋死了。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很好，很好。
0: 你们怎么能这样讲我？我一说话，你就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还有人想让一脚给我发射了，我就知道，早知这样我便不来了。
1: 哎，没有没有，
0: 真的特别假笑，
1: 我
0: 跟你讲，
1: 我觉得很好呀，
0: 假笑。又来了，凡凡忍住啊！有朋友说真的是百变思思，谢谢大家。你就说我百变就完了，你就那个表情什么表情你、啊？好，你现在讲一下，觉得我刚那段怎么样？
1: 你的表演成分还是不错的、嗯、然后你的台词功底也是不错的，
0: 谢谢你。然后呢、嗯、感受呢？哇，好可爱哦。你等着凡凡。
1: 哦，今天说实话了。
0: 你不是说实话了，现在是9月3号，你是9月10号走，7天的时间，你等着我。
1: 那个，
0: 哎呀，夸，使劲夸，晚了。思思也让凡凡长见识了，可吓人了。哎呀，我就跟大家正经说，烦死了。就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天不是马上中秋节了吗？带自己的家里边的人、嗯、孩子，然后带着那个父母去拍照都没问题。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写真馆给的级别，是明星花50000一天才能请到的团队。这个团队专门拍的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包括明星的跟拍，亚太新锐摄阵那个摄影大师去坐镇的。平常呢，大概价格50000块钱一天，普通人是约不到的，这个绝对是。因为当时呢，我还真的质疑过，我说真的是明星在拍吗？然后呢，我到现场也问他了，他就把他拍过的明星给我发了一下，就是现场这样给我看了一下，我说哦，确实厉害，可以可以，确实了不起。不是那种流水的粉丝朋友们，还可以有机会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拍，也就是299，你换的是一组明星团队的肖像照，而且它是这样子，全国在巡拍啊，各方面也都挺好的，再加上中秋还有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全家福也可以安排上了啊，然后给爸爸妈妈拍照也可以，自己去拍也可以，都非常好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

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拍照我觉得还是真实一点好，对，它就是主打的一个真实，就是比你精致然后也更好看。啥意思？你看了我这个照片你说不真实，烦死了。给你拍成王菲真的很好看，就是我本来就是长这样子，你到底在说什么？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好音乐继续打给大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想给自己拍的，给爸妈拍的，全家福的，跟孩子一起拍照的都可以啊，就是我觉得性价比也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再加上是大牌作证，真正的大牌，就他拍的一点都不死板，不一样的，好看，真好看。来吧，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这首歌带给大家，来自于邓紫棋《光年之外》。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刚刚呢在直播的间隙跟小凡有一个沟通，我真的惊呆了，因为我们刚刚放的那个歌不是这个光年之外吗？哒哒哒，光年之外，邓紫棋的歌曲。他说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是他初中听的歌，这个已经够让我震惊了。我说那请问一下，你高中听什么歌曲呢？来，你告诉我，就是来，我们把现场重新演绎一下，还原一下。我说你高中，请问一下你高中听谁的歌曲呢？
5: 高中有时候听李荣浩的，
4: 对，他的原话就是高中听李荣浩的歌。这个时候我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李荣浩就是当代歌曲，就是在我们都工作了之后啊，是很火的一个不能说回忆，但以后你肯定觉得哎呀，李荣浩是你的回忆啥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这很正常，紧接着我问了一句，你知道杨丞琳吗？你回答
5: 不知道。
4: 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杨丞琳，太可怕了。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6: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
4: 听过吗？
5: 不知道，
4: 这首歌没听过啊。
5: 没听过。
6: 在左边，你那么深深爱你的我，相信你会了解。
4: 不是杨丞琳和李荣浩是一对，你知道李荣浩，你不知道杨丞琳？哇，你带哎，那你没有听过这个吗？

0: 了解这个你，承认这个你。对啊，
1: 这个我唱过，
0: 这是杨丞琳的歌。你居然、wow. 不是朋友们，现在就还他不了解杨丞琳的时候，我就心里边我是咯噔一下，我感觉我被时代抛到了脑后。还有这首歌，许下我的1001个愿望，每一天

0: 吗？没听过《1001个愿望》，这是杨丞琳当时有一个组合叫 Fall in Love。
1: 没听过。
0: 我老了，他不知道杨丞琳，不知道 SHE， 蔡依林你总知道吧？
1: 知道。
0: 哦，这个到现在也很火呀。杨丞琳到现在也还挺火的呀，他还参加了歌手啊，等等很多啊。尤其是他，就是我小的时候看他的电视剧，然后什么《恶魔在身边》啊，那个暧昧多火呀！他跟贺军翔演的《恶魔在身边》，然后只要那个主题曲《暧昧》。

0: 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对，还有海豚湾恋人，然后 SHE 我知道04年那会儿老火了。对，哎，凡凡，有朋友在帮说，思思你帮我问一下，凡凡你知不知道孙燕姿？
1: 不知道。
0: 那你很奇怪，他们都是基本上一个时代啊，都是热门歌手，而且杨丞琳在我这边也算是热门歌手啊，他的左边啊，带我走啊，雨爱啊，你现在他又出的那个年轮说，暧昧1001个愿望，任意门，都是他当时很火的歌曲。好好好好好，有朋友说思思不要再说了，你这个年龄啊，咱这个年龄啊，暴露无余。嗨，我小时候1岁的时候听的他的歌长大的。有朋友说杨丞琳不太开演唱会，哦，是这样的，杨丞琳不太开演唱会，然后因为他当时是影视，他也有就是拍电视剧，他也火了，唱歌他也火了，而且我特别擅长模仿每一个人的那个声音。杨丞琳说暧昧让人受尽委屈，他就喜欢吊着那个声音，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张韶涵就是他会声音再往上加一点点啊，那个声音叫什么来着，张韶涵你知道，这多废话，张韶涵现在也火，很火。张韶涵比如说阿刁，虚伪的人有千百种伤，你何时下山带着竹马刀，就是他每一个歌手那个年代那个每一个歌手他那个声音特质都完全不一样，不像现在，现在一个歌手你一出来你就觉得他是 A 唱的也可以，他是 B 唱的他也可以，就那个时候每一个歌手他的声音那个特质也都完全不同。60秒读懂世界说谁都知道，就不知道杨丞琳。你知道贺军翔吗？你知道小宗吗？哇，你谁也不知道。完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咋都不肯让。张绍刚知道吗？张绍刚肯定知道，我们是学这个准。他你知道吧？不知道呀。脱口秀大会之类的你没有看过吗？张绍刚时来之往你没有看过吗？天爷呀，你能不能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识面。不是，你不知道歌手我可以理解你，你不知道主持人不可以理解你，就是干这行的，所有的主持人稍微红的我觉得你多多少少得知道一些。而且张绍刚原来是央视的主持人，后来出来了跟主持就是个做了很多跟比如说脱口秀大会啊等等，就跟脱口秀相关，他经常主持这样类型的节目。凡哥70后的。对，那是央视主持人，前主持人啊。
1: 明白了。
0: 哎呀，所以说其实不是咱们年纪的问题，主要是孩子啊，知识面覆盖的不广泛哈。
1: 大老师，我觉得
0: 给自己强行的挽尊。另外呢，亲爱的朋友，我们再播一条资讯，然后一段资讯过后开始，我们就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啊。老妹儿呢可以作为一个情商，我会作为一个树洞听大家的想法，而且呢讲完了之后我们全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畅所欲言。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我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想给自己非常重要的朋友给自己的家人送谢礼的，想送谢礼的来，这次的这个价格确实便宜，有一句话叫秋风起蟹脚痒，这次中秋的谢礼它是来自于永礼记大闸蟹，永礼记的大闸蟹，说是这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蟹田100%直产地直发，有专属的身份证，它会有一个蟹扣啊，一蟹一码。拿到了之后，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家有广告法要求，不可以直接只说就是你不是阳澄湖的，你装成阳澄湖的，然后这样子是违法的。但是今天我看到他们上面写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我心里边稍微安一些，因为按道理的规定是不允许这样，除非你是。这两天呢，9月份呢，蟹大闸蟹已经慢慢开始了，但现在还没有开啊。现在卖的是卡，来，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要想要送自己很珍贵的人的礼物的。卡面1288的，就是公蟹3.2，母蟹2.2，价格是299。 卡面1688，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是3两5，母蟹2两5，再加上红酒卡一张。

0: 格是399。卡面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这就算比较大的了。再加上红酒卡一张，价格499。卡面3688，公蟹5两，母蟹3.5两的红酒卡，再加上一张899。母蟹4两，公蟹6两，卡面是4688，然后加上红酒卡再来一张，价格是999，这个算非常便宜了。因为我卖蟹呢，虽然不是这个品牌，卖蟹卖了应该也有上10年的时间了。有了，我工作10年，从第一年开始就卖大闸蟹了。而且这次还有一个优惠，就是买5张多送一张，买10张送多送2张啊，一样的，买5张送一张啊。紫蟹包赔，好，我说完了，我全部说完了。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性价比以我多年卖蟹的经验来说非常非常之高了。一般来说这个6两的公蟹还有4两的母蟹算很大了啊，平常不可能是这个价格。而且买5张还送一张，这两天你们就盘算一下，我到底要给谁送 ABCD， 送完了以后你钱也可以就买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大闸蟹，说我谢谢你啊，这么多人来吃我。嗨，我是3.3，我是2.6。每一年大就是我觉得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必须要有的一道菜就是大闸蟹。小的时候没有，后来经济状况，因为小的时候真的我属于那种我们家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90后。95后吧，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95后。我小时候用的那个电视机你们肯定是没有经历过，我小时候那个电视机需要拍的，就是如果它花了或者是那个出现条纹的那个状态，你就要在后面啪啪啪拍几下就好了。我真的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你是一个05后，你怎么可能经历过？
1: 我老家有过啊，就是我的老家其实也是那种，
0: 就是你家，咱们说家里边，老家因为爷爷奶奶可能在，他就不会特别注意嘛。
1: 我家里是
0: 没有吧，就是正常的液晶屏了啊。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家里边有电视，但是需要拍，还有一个摇头的，就像这样的立式风扇。后来那个风扇坏掉了，它怎么坏呢？它那个头掉下去了，就这样子，它只能低头摇。后来我们就拿了一根毛线把它缠，把它缠的头又抬起来了。就所以我说我应该跟很多80后一样，就属于那种经济条件家里边小的时候条件不是特别好的95后。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大闸蟹吃，中秋你最多你能吃有鸡有鸭有鱼都顶不错了。然后后来呢，随着经济的发展，然后大家慢慢相对来说富裕起来一点点了，就开始说哎呀，过年过节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尝鲜，中秋节我们就开始吃大闸蟹，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吃澳龙啊之类的，对吧？它就算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而且它也是比较适合送给你自己比较珍贵的朋友。提早啊，中秋你哪怕送东西给自己的家人送东西，提早送啊，这事儿赶早不赶晚，你要搁到最后几天太晚了。有朋友说思思，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你还穿尿不湿呢？对，我是95年，你是95年那个参加工作的是吗？但是我记得95年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住的那种城中村。就是那会儿爸爸妈妈刚到西安来打拼，然后住的那种城中村，我记得是个小二层，我们家就租了人家那个二层的有一个房间，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老跟人家那个房东他娃，因为我们俩同年龄段，你要同年龄段两个人特别容易争执，就我们两个老吵架。然后我呢就属于当时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还珠格格》还是什么，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看多了，我感觉我会飞哦，好像是七仙女欢天起兮喜地七仙女，就等等这一类的影视作品，我觉得我会飞。然后有一天我就从2楼就想往下跳，把我妈吓得啪一下给我搂下来，然后紧接着缓和了之后一个嘴巴子给我抽过来了。看到我没有生命危险了，妈妈就是我最大的生命危险。就是那个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会飞的，然后我就往下跳，啪一下给我一抽，后边再也不敢了。所有人就是那个是杜撰啊，不能看啊。同年龄段的不是更容易引起不同的感觉啊？我看看你小的时候总吵，是说哪个村的？乔家村的。小的时候那澳龙我不信，为什么？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有啊。还有说啥你95后的？ 对，我经历过，我八零后的，九五后这么大了。黄河彩电，对，不仅拍，我还要踹一下，就那个东西，你知道现在，老人家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就看什么东西坏了，就啪啪拍两下，电视机坏了拍两下，然后现在我们家冰箱坏了，他也要拍两下，像这种那个风扇坏了拍两下啊，当然我呢，如果我做错事儿，我比较坏呢，我也会被拍两下，哎，合理了是不是？听起来也合理了。
1: 合理了。
0: 哎呀，说到了8:52，时间还来不来得及说情商？说吧，说吧，说吧，要看8:52，可以，朋友们，咱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先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我就把这个事儿说完了。来吧，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先来一条资讯，资讯结束后，时间来得及，我们就继续今天的情商，也特别感谢大家，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从早上7:00，然后一直持续到12:00，7点到9点是一个大语言量类型的节目，然后9点一直持续到12:00是这个音乐纯享版。来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母身上刺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5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儿的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咱们明天开始好吗？明天上这个情商课。明天呢，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歌，大家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说你想听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完全开通，大家想听什么歌，现在可以罗列下来，然后有的话呢，我会在接下来9点到12点不间断的时间为大家插播播放。相当于我们这儿呢也愿意做大家一个点歌台啊，因为时间呢会比较久一些。你看我从节目从7点一直到12点，我就想说7点到9点的时间段我大语言量类型嘛，然后9点到12点大家有任何的啊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发到，要么发到老妹儿思思的私信里面，然后要么呢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里面现在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有朋友说我想听凡凡唱李白，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才。来，我们有请小凡。接下来呢有请不知道杨丞琳但知道李荣浩的小凡为我们带来李荣浩的李白。快点，就剩1分钟我们节目结束了。
5: 要是能重来哦，我要选李白，然后接下来
4: 几百年前的好火海没那么多人才。
5: 我听李老师的歌，但是我真不太会唱。我
4: 还你会唱啥？
5: 影响人的歌。我
4: 其实你唱的还可以，只不过陕西三年不收成而已。唱的陕西三年不收成。有朋友说比你姐能唱的好看一点，好听一点，那你别听了。我是在家唱歌，我们邻居说哦，在这儿唱歌你们说。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59分，马上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

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她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四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新，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啊！零进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零进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0: 在前面。
1: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2: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3: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谁也别掉队？小吴同学，两块橡皮的誓言我们记住了，祝你们新学期并肩作战，一起上岸。第二条祝福紧随其后，是来自西安小学六年级学生小雨，他想对妈妈说，今年开学我都六年级了，是大姑娘了，可以自己过马路上学了，您每天早上送完我再绕路去上班，真的太辛苦了，我跟邻居小雅约好了，以后我俩结伴走，路上还能背古诗呢，您多睡半小时就是给我最好的早餐。我想小雨这句话比多少早餐都暖胃，相信妈妈听到广播之后大概会一边笑着一边偷偷跟在你后面，直到你安全抵达学校。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

0: 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大

也许是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莫文蔚如今的歌声当中少了一些寂寞和冷清，多了一丝温暖和情怀。再见过去的自己，才能跟全新的自己再见。他一直想和吴青峰来合作啊，青峰得到了莫文蔚向自己邀歌的这样一个请求之后啊，用非常满意的情感为他定做了这首《看看》，诚恳不做作的自然派，来自莫文蔚这首《看看》，12点13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刚说到吴青峰哈、为你送上吴青峰这首《太空人》。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

0: 麦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陶喆一念之间，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3度，最低20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33度，最低21度。这两天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虽然说太阳还比较大啊，但是这风是凉的，是舒适的，而且温差可能比较大，早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谨防感冒。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 Lara 珊瑚海。

0: Wish you were here， 来自 Everywhere，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啊！你的祝福呢，可以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来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送上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1: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2: 就是烦死了。
3: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4: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1: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3: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源。

0: 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母身上刺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五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潘玮柏和张韶涵这首《快乐崇拜》，分别收录在潘玮柏04年发行的专辑《乌哈》，还有张韶涵04年发行的专辑《欧若拉》当中。现在的情况啊，就是潘玮柏的演唱会上面有《快乐崇拜》，但是没有张韶涵；张韶涵的演唱会上面也有《快乐崇拜》，但是不见潘玮柏。抛开两个人的交情现状啊，看两个人同唱《快乐崇拜》一直是很多人的愿望，毕竟这两位歌者和这首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快乐崇拜对于很多乐迷来说的话，不只是童年的记忆，也是中文说唱的启蒙，再加上 Angela 的那一部分非常清新嘹亮的歌声，为你送上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李宇春 Why Me Crazy Lee。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旋律转场，1055

更闪亮。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拥有美丽女友的男生呢，频频的遭遇狗仔队，在餐厅享受浪漫，却中途不得已要拉着女朋友四处来躲藏，无法给女友美好的时光，最终只能选择分离。杰伦本来打算把歌名改为距离，来表达两个人虽然很近，但是心里距离却很远的感觉。他认为呢，男女之间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好比他的情感状况啊，在某个阶段肯定不适合谈情说爱，事业和爱情只能选择其一，现在恋爱我不配。也暗示了男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无法给女友正常的爱情这样的一个困境和压力。整首歌的旋律和编曲非常的契合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悲伤和悲情。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我不配。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依林新行圈。

伍佰《浪人情歌》，伍佰的演唱会呢，每每开票都是一抢而空。在社交媒体上面，许多网友抱怨说抢不到票。出乎意料的是呢，其中许多是95后甚至是00后的年轻人。当最年轻的一代人呢，开始独自离家在外求学打拼，他们也开始在伍佰的歌里面品尝到人生的种种滋味，得到、失去、成长、放弃，还有释怀。伍佰把人生的情绪全部都揉进了情歌当中，爱情的得到和失去是整个人生的缩影。为你送上伍佰这首《浪人情歌》，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Coldplay Yellow。

0: 面，
1: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2: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0: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

0: 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2: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3: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阿月、张震岳这首《两手空空》，收录在张震岳《我想要的感觉》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其实很有意思啊，它更像是一本在他很多篇日记当中节选出来的日记集，里面写的呢都是他多年来在周遭生活当中观察到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看似简单，但是其实当中表达的内容是很深刻的。那张震岳也是说啊，工作之外呢，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喜欢去写一些小人物的一些心态。生活很平淡，冲浪、骑车、表演、写歌，在他生命当中不断重复的就是这四件事情。前两项呢是运动，表演是工作，只有写歌才是他的真正的生活。所以对于阿月来说的话，写歌其实就是写日记，也是他怎么玩都玩不腻的游戏。也正因为把创作当作日记来写，他的创作才会显得更加的直率，更加的坦白。来自张震岳，《两手空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古巨基《爱与诚》。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国漫时间到，
8: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9: 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中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7: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9: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0: 酷迪地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想你依偎在谁身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零五五，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2: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3: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2: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3: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5: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6: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7: 1055青春有我，
8: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苏打绿幸福额度，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来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祝福呢，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啦。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送上金莎林俊杰，被风吹。

0: 底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0: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0: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5: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这是林俊杰真材实料的我，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线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3度，最低20度，明天多云，最高33度，最低23度，周末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而且最近的温度其实比较舒适啊，因为这小风刮起来以后你会觉得是一种很凉爽的感觉，但是毕竟有十几度的温差，在早晚的时候要谨防注意啊，千万不要感冒。继续为你送上埃菲尔菲尔乐团 Fly Away。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

0: 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享。你的祝福呢，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啦。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送上朴树，且听风吟。

为你送上杨丞琳这首《左边》，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新的学期呢，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

0: 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武身上刺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5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2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莫文蔚的这首《十二楼》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你带来的是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你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哈，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呢都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了。重点是今年的机制超级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来说价格哈，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只要299元。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那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只要399。卡面标2688哈，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

公蟹每只五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一张啊。只卖899，那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999。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你来讲清楚哈，平时399入手这对儿法国红酒都很难。咱们今天呢，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的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限量也很，产量也非常的有限哈，所以是限量的。每年呢都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那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的发福利的哈，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的上市，传情达意，还有蟹礼先行。那现在提前的来团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了之后，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10，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的福利只有1000份，只有1000份。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继续为你送上 Elva 啊，萧亚轩不是东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3: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周四的傍晚18点26分，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秋风起，蟹脚痒。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次永礼记阳澄湖的大闸蟹呀。永礼记呢也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了，在苏州阳澄湖呢给咱们的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啊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蟹扣。这个蟹扣啊非常的重要，它是每一只大闸蟹好吃又健康的身份标识，阳澄湖的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加一配食。所以大家收到这个大闸蟹之后啊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都还凉着呢，螃蟹还都是活的，爪子还能动，拿上一只出来看一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上锅蒸上个12分钟，不要多蒸也不要少蒸，12分钟呢就是它的最佳赏味期了。掀开蟹壳一看，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的黄呢是这个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机制非常的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两个搭配起来吃就非常的应景了，花一分钱入手蟹酒双礼。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蟹礼机制啊，这一次的蟹卡呢给大家分了5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呢是卡面，卡标是1288，它是4公4母，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卡标是1288，但是其实大家到手啊只要299元。第二个的卡标是1688，同样是4公4母，公蟹每只是3.5两，母蟹每只是2.5两。从这一个卡标开始就给大家标配红酒了，红酒卡一张，这样的一个标配是只要399元。那随着这个卡标的数值增长呢，它分为2688档、3688档和4688档。那这个价格呢也都是非常的实惠的，包括这个2688档位呢，它也是4公4母，公蟹呢是每只4两，母蟹是每只3两，带红酒卡只要499，卡面标配是3699的，它是4公4母，公蟹是每只5两，母蟹是每只3.5两，配备红酒卡一张，这个卡是899元。那最为奢华的这个呢，它是4688的这个卡位，这个卡位呢是3公3母，虽然大家能看到这个蟹的数量少了，但是蟹的这个质量是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它的公蟹是每只保证6两，母蟹呢是每只保证4两，再标配红酒卡一张，只要999元，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元入手的这个红酒的蟹卡是一起2件带回家的，又有大闸蟹又有红酒，而且这一批红酒的蟹卡是一起2件带回家的，又有大闸蟹又有红酒，而且这一批的红酒是天津港现货直发的，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大家凭着蟹卡都已经抢空了，所以现在想要抓紧时间抢购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锁定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包括像单位团购或者是过节要发放福利的，一定要记得多买多优惠。因为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这个蟹卡的送红酒卡的机制之外呢，还会给大家标配囤货的一个活动机制，买5张卡送1张卡，买10张卡送2张卡，所以这样的囤货机制千万不要错过了。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购这个蟹卡呀，等10月高满黄肥的时候打电话或者扫码兑换都可以。阳澄湖的原产地顺丰冷链只有到家，官方的这个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也很给力，承诺死蟹包赔，所以这样的一个机制错过真的要再等1年了。限量的福利只有1000份，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给力2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非常一票难求的蟹卡了，或者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订购，400-699-2799，400-699-2799来电话订购。周四的傍晚18:32，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3: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2: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3: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2: 照你这么说，演员

0: 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1: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0: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6: 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镜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5: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6: 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4: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周四的傍晚19:0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来漫游一下。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当然也会挑选一些大家

0: 比较期待了解到的一些主题 IP 一起来讲解一下。
1: 早安，要午安，要晚安，要
0: 喵喵。那前两天呢，也是应着这个和平精英和三角洲行动啊，各自发布了自己的全新动画剧集，所以是以这个动画为这个主线啊，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两款游戏 IP。当然如果大家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游戏，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上哔哩哔哩、抖音、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告诉我你喜欢的 IP 就可以了，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1: 只有我知道。
0: 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刚刚上线的一个活动啊，叫做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新的学期啊，我相信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藏了很多的心里话，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青春心声写下来，来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你的祝福可以是送给亲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
1: 午安，喵，晚安。
0: 当然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你的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
1: 全世界

今天呢也是一期这个资讯节目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二次元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事情。首先要说到的是梦工厂的动画新作《忘却之岛》。《忘却之岛》呢是发布了这个全新的剧照。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近日呢 ，Screenset 曝光了梦工厂动画新片《忘却之岛》的独家新剧照。该片北美已经正式定档在9月25号上线。我知道，就是喜欢你。这部电影呢由乔尔·克劳福德来执导，他的上一部作品是《穿靴子的猫之最后的愿望》。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这一次呢，他是与贾努埃尔·梅尔卡多来共同编剧并执导，继续沿用那一部电影里备受好评的艺术动画风格来完成整个《忘却之岛》故事的讲述。《忘却之岛》的故事呢，它是被放到了1990年代的菲律宾，两个最好的朋友被困在了神秘的纳卡利之地。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而这个纳卡利之地呢，它有一些神秘的力量，会让大家忘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两个好朋友呢，必须要在忘记彼此之前逃出去。你的微笑。在全新的剧照当中呢，这两位好朋友是遇到了菲律宾的神话生物，叫做杜温德精灵。从画面上面来看呢，这些小精灵可爱的非常过分啊，而且大家完全看不出这个小精灵到底是敌是友。这个小精灵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小黄人啊，虽然这个是蘑菇的这个样子，顶着一个绿色的这个小蘑菇头，围在两位主角的身边。目前给人一种这个一大堆复制粘贴的小黄人的即视感啊，但是具体他们是敌是友，还是得我们去到了电影院才能看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物设定了。其实梦工厂动画呢，最近的几部作品都是在画风和题材上面大胆的去做了一些全新的尝试，这一次呢是把菲律宾神话的这个奇幻冒险结合起来，这个在好莱坞动画里面其实还挺不多见的。喜欢你

0: 其他的一些国外动画相关的消息啊，从梦工厂我们现在再来到这个擎天柱。说到变形金刚，应该是很多人，尤其是可能很多的男生啊，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款 IP 了。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而近日呢，擎天柱之觉醒首曝海报，动画的短片时长呢约为12分钟，也是跟随变形金刚大电影40周年重映活动而首次公开的一个全新的内容。这个动画呢，同时也是彼得·库伦生前最后一次来为擎天柱配音的作品了。库伦生前表示呢，回归擎天柱之觉醒就像是回到了家，回到了他参与塑造了40多年的这个角色的身边。那目前呢，预计该影片将会在9月17号于北美多个国家上线，目前国内呢还没有该动画会上线的消息，可以期待一下。

同样把目光放在国外的动画上啊，在第23上呢，皮克斯宣布了接下来的几个重磅项目。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第23，对不对？第23的这个 D 就是 Disney 迪士尼。第23呢的也并不是这个第23届迪士尼的嘉年华，它的全称就是第23，这个嘉年华的名字就是这个。那在今年的这个第23嘉年华当中呢，皮克斯也是发布了非常多自己接下来要做到的一些项目，其中比较让我们国内观众期待的应该就是《寻梦环游记》的第二部终于定档了。当年的金奖作品啊，也是受到了非常多我们国人的喜欢的。目前呢，《寻梦环游记》的第二部即将在2029年的11月宣布正式定档。《寻梦环游记》啊，也是当年在国内算是现象级受欢迎的作品了。可能平常不太看动画的这些小朋友大朋友应该都对这个 IP 并不陌生了。喜欢你的微笑，包括之前其实在跟我的家人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在跟我分享说之前并不太清楚动画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故事讲述方式，因为大家可能尤其是家长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动画片那是小朋友才看的东西。然后我的家人告诉我，他说直到寻梦环游记的出现，他才知道原来动画只是讲故事的一个方式，它可以让大人也看到潸然泪下。所以《寻梦环游记》当年也算是低开高走啊，对于大家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全新的 IP， 但是在当年呢也是在不抱期待的情况下获得了一致的好评，靠着这个口碑也算是强势逆袭了，在国内呢也是整体贡献了12.3亿的票房。那截止到现在呢，也是将近9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电影呢在某瓣上面的评分依旧是高达9.1的这个高分。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在宣布动画定档日期的同时呢，皮克斯还做出了第二部的几张概念图。我强烈怀疑这个概念图是 AI 制作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搜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在图上的第一部的主角小男孩叫做米格尔，米格尔呢也是在第二部当中明显长大了，全身上下呢也是一袭牛仔的套装，但是呢在这个长大的同时，观众们也是发现他的发型和整体的形象啊，并不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在大家心中的这个主角米格尔呢可能是非常可爱童真的这个样子，但是在第二部当中呢他长成了一个有些叛逆有些街头的青少年的感觉，所以这个形象也是引发了争议啊，这几天的这个讨论也是愈演愈烈。许多的国内网友也是说啊，十几岁的米格尔的形象和目前很火的一个网络流行词叫家豪，和这个家豪梗非常的契合啊，多少透露着一些这个鬼火少年或者精神小伙的这个气质，和第一部这种醇厚可爱灵动的孩子形象还是相去有些甚远。

当然这在国外也是引发了这个热议啊，有些网友就是热议啊，这个《寻梦环游记二》的男主角米格尔的这个青少年形象有点像《监听女孩》当中这个黄色外套欧亨尼尔德尔维斯在这个《监听女孩》当中的这个形象一个偏分。那根据好莱坞报道者的消息呢，前作的导演叫做里昂克里奇，将会在第二部当中重磅回归。与此同时呢，第一部当中的反派叫做艾内，下一次的电影当中啊又会重新出现，来贡献自己的一个声音。

当然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对这个《寻梦环游记》的第二部充满了期待，但是从这个概念图包括这个故事的某一些细节被爆料出来之后，许多的观众对于第二部也是表示有些担忧啊。一方面呢，是目前人物的形象刚刚我们介绍了并不是特别的能够令人满意，第二呢就是一个第二部定论了啊。我们经常会发现，往往一个 IP 一个故事发到第二集的时候，到第二季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狗尾续貂的感觉，就是因为第一个故事可能把大家的阈值抬得太高了，所以第二部的时候大家充满了期待去到电影院，但是却得到的是一个不如前作的这样一个评价。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总而言之，它既然是一个概念图的放出，说明它应该还不是最后定档出来的这个角色形象，而且距离定档的这个时间啊还有3年多，所以一切都还有非常多的调整空间。所以大家期待的《寻梦环游记》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线上参与讨论啊。那今天呢也是一期这个资讯节目，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昨天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完的来自三角洲行动 IP 的一些主题曲。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三角洲行动的角色威龙，他的叫做威龙的凌霄数位皮肤的一个主题曲，名字叫做星河追梦。那听完这首歌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这个国外的相关动画消息，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内。要说到我们国内啊，今年暑期档最爆火的一个动画的电影它是谁呢？我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两个字，不是牛来。对，没错啊，就是八仙。这个也算是今年暑假年度最卖座的这个动画的电影了。那它在国内呢也是收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包括今天呢我在听播客的时候啊，也是专门听了一下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播客主播，跟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叫做菠萝油子。他呢也是请来了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神话志怪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博主，然后一起来讨论了一下八仙的这个电影。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他们讨论的这个还挺深入的，而且他们呢把一些中国的民间传说，包括一些神话故事，在这个八仙的大电影中找到了一些一一对应的关系，然后也发现在八仙当中埋下了很多的伏笔。所以在听完这个播客之后，我会觉得自己对于八仙这个电影更加的喜欢了，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但是这期节目我记得是有一个多小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趁着比较闲的时候去听一下啊。那说回到这个八仙，那八仙呢这一次是文化出海了，刚刚发行了自己的这个

0: 这个越南版的先导片呢，其实就是中国国内版的定档预告，依然保留了这个汉语普通话的配音，配上了这个越南文的字幕，这也是比较符合国产动画电影这个出海东南亚的一个常见的做法，先上当地语言的这个字幕版试试水，然后再根据这个市场的反馈来决定是否重新去做一个外语版的配音。
1: 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
0: 可能也是先入为主啊，我个人还是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个程浩老师版的钟离权啊。
1: 喜欢你的味道。
0: 那先说回这次出海啊，片名一改，其实它的卖点也变了，和国内版比较强调八仙这个整体的概念不同，越南版的这个片名呢是把重点放在了副标题追寻琉璃灯上面。那这个处理其实还挺值得留意一下的，因为对于越南的观众来说，八仙这两个字的天然认知肯定是不如中国观众了，但是对于追寻琉璃灯这几个字，或者听起来哈，更像是一个冒险任务，所以对于这个不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些国外的观众来说，让他们能够接受的门槛就降低了，也会让大家更好懂。而这个也不是个例了，其实很多国产的动画出海东南亚的时候，都会在本地化的片名上面再做一些文章，有一些往奇幻上面靠，有一些呢是往动作上面去靠，而这次八仙呢明显是选择了这个冒险感的故事。
1: 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停在这里。
0: 那为什么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越南上线呢？其实它在其他的一些国家都有预告有可能会上线啊，但是为什么越南市场比较值得关注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国产动画电影在东南亚的存在感是明显得到了提升，不只是我们现在目前国内票房最高的动画作品哪吒，不只是哪吒两部曲啊，还有像长安三万里这一类属于中国动画电影的头部的影片了，很多一些中腰部的这个动画电影也是在开始想要进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等的一些电影市场。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直接也很简单，就是东南亚的华语观众多，文化会更加的接近。
1: 只有我知，
0: 那动画电影的语言门槛降低了，就更加容易跨市场了。国内现在市场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那海外多一个市场，也就多一份这个价值的增量。那八仙呢，其实它本身不是哪吒式的这种国民神话 IP， 但是其实它在国内积累的票房和口碑啊，再加上动画当中又有了我们很熟悉的孙悟空这个角色的出场，已经足够支撑它往海外走一步了。

说到西游记啊，其实目前啊，好像随着这些动画行业的兴起吧，关于这个西游记的 IP 改编也是愈演愈烈。本来以为这个关于西游记的 IP 改编会随着市场的饱和应该是越来越少，现在看目前的情况应该正相反。不仅没有越来越少，反而更多的这个西游相关的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 AI 的短视频或者是一些动画的作品也是应运而生啊。我之前是看到了一个叫做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好像是以一个全新的这个小标题的名字又把它推入了全新的这个剧情当中。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西游新记，这个西游新记的动画项目呢也是正式宣布启动了。就是喜欢你的味道。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他把目光虽然是放在了西游记上，但是他的主角并不是我们熟悉的猴哥，而反倒是这个三师兄弟当中大家平常看来最不起眼的沙和尚。经典 IP 西游记呢也是在这一次迎来了又一次全新的动画改编，网络动画西游新记正式宣布这个项目官宣启动了。

0: 本次项目呢由张俊杰来出任总导演来兼编剧，最大的这个创新点呢就是在于刚刚我们说到的打破了传统的故事叙事，不再以孙悟空为故事的核心，而是把这个沙僧啊定为了这次故事的第一主角，用沙僧的视角来重新演绎取经路上的一些故事。这个消息一出呢，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第一个热议肯定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西游记》这个改编已经确实全网饱和了。第二个热议呢，就是你别说以沙僧的视角来看整个《西游记》，会不会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呢？让大家也是充满了期待。那该项目呢，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面是正式宣布发布了。这次的动画呢是由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河北美术出版社承办，中央美术学院参与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那现场呢也是同步放出了这个概念海报，包括一些人体的例会，还有一些测试的样片。那当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还有白龙马全套角色全新形象集体亮相。美术的风格呢是在老版西游记连环画的这个基础上结合了一些现代的审美做了一些升级，既保留了传统国风的底蕴，又适配了当代观众的这个观看习惯。在大众的印象里呢，取经团队里的沙僧总是沉默寡言的，任劳任怨的挑着这个扁担来随行，他的戏份其实并不多，熟悉的三句台词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了哈，今天就不过多给大家赘述了。但他呢其实常常也是这个团队里面最没有存在感的角色啊，平常大家熟悉他的这个形象更多的就是忠厚老实、踏实隐忍，背负着这个过往的罪孽，一路默默地守护师徒四人，却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故事线。而这个西游新记的创作思路呢是挖掘到了这个配角身上的一些人物的弧光。那总导演张俊杰在发布会上也是直言啊，我们以前都认为是孙悟空去救大家，而这一次呢是沙僧来救大家。但是据我们之前对于这个西游记的整体故事的了解，可能我们都知道最厉害的应该是猴哥，那沙僧怎么来救大家呢？我盲猜啊，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一次心灵的救赎之旅。为什么有这样的猜测呢？其实也跟目前官宣到的整个动画的定位有关系啊。整部动画的主题定位叫做老沙的治愈之旅，将从沙僧的视角来切入整个取经之路，来展现他自己的内心挣扎和他的成长的蜕变，刻画了一个平凡普通人在磨练之中坚守本心的故事。喜欢你的拥抱，但我觉得这并不是非常的切合实际啊，因为沙僧本身也很厉害啊。那这一次呢取经路上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难，但这一次呢不再永远是孙悟空来出手力挽狂澜，沙僧也会扛起责任挺身而出，成为破局的关键人物。这一次不知道还会不会能听到这个沙僧三句话啊，三句最重要的台词：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都被妖怪抓走了。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那希望这一次这个主角团的核心台词是：沙师弟，我们被妖怪抓走啦。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主创还为沙僧设计了专属的小精灵伙伴，来丰富整个故事的层次啊，让这个角色更加的立体鲜活。所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出啊，它并不是主打一个遵循原著，跟八仙不一样。其实八仙根据这两天我对于它的深挖啊，我觉得它还是蛮尊重目前中国流传下来的这些志怪的小说也好，还有这些神话故事也好，还是非常尊重这些设定的。但是这一次看来，这个西游新记应该是纯属这个套着西游记 IP 的内核来改编出来的自己想要讲述的一个故事啊。 当然这次也并不会抛弃原著经典的人物，孙悟空、唐僧、猪八戒也会依旧的以完整的这个人物形象来登场，保留了取经小队的这些经典的配置，只是故事的叙事核心发生了转移。它的整个西游记原著的世界观不会做一些颠覆性的魔改，更多的是想要挖掘一些以往作品当中忽略的细节，把沙僧的一些过往经历，包括内心的执念和救赎的完整度来展现出来。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总之无论如何，以沙僧为主角呢，也是属于非常大胆的尝试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借鉴这个喜剧人大赛当中这个四世同堂的灵感啊。忠一生度世人和忠一世度一人，为师觉得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套用到这个四世同堂的这个剧本里啊。但是我想官方的原本的想法啊，更多的还是想把沙僧身上的这一种，虽然我不是主角的光环，但是我是我自己人生主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套入到这个故事当中。他想让沙僧身上拥有更多普通人的影子，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他没有大圣的通天本领，也没有这个八戒的诙谐，更多的是隐忍，更多的是坚持和负重前行。
1: 大圣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所以这一次呢，如何避免故事的平淡，也是对于编剧很大的一个考验了。如何平衡改编创新和原著情怀，就是既要出新意又不能脱离西游的精神内核，其实也是项目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目前呢，西游新纪还处于项目的启动筹备阶段，正式播出的时间也尚未公布，更多的这个细节呢，包括具体的这个剧集体量，也是要等待官方的后续披露了。作为拥有70多年沉淀的这个经典的连环画 IP 的衍生动画，项目呢也是承接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的期待，当然也是希望这个制作方能够把老故事讲出新味道。当取经路上的聚光灯打在了沉默的沙僧身上，那么大家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沙僧呢？最后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沙僧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当然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的话题讨论，上哔哩哔哩、抖音、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来告诉我你心中如果改编沙僧，他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动画相关的资讯。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我们昨天说到的《三角洲行动》，这是来自海爪的一个皮肤的主题曲啊，叫做 Spotlight Hunter， 焦点猎手。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3: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2: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3: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2: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3: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2: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连。

0: 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4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
0: 继续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
1: 停在这一秒，
0: 刚刚说到的无论是这个国外还是国内的动画也好啊，基本上都是手搓动画，那即将要说到的就是非手搓动画了， AI 动画。一款名叫骑士街九号的 AI 动画正式完成了它的备案。那说 AI 动画，可能大家一想 AI 动画它的制作成本应该不是很高，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它的制作成本应该也不低，因为它的配音是请人来配的，不仅是请人来配的，而且它的配音导演是姜广涛。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哎呀，说到姜广涛，姜 Sir 啊，应该也是目前国内配音圈如雷贯耳的名字了。
1: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0: 目前呢，这个骑士街九号的第一季已经正式完成备案了。第一季的剧集呢，一共是一个13集的体量。刚刚在8月，这个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的备案当中是正式公布了，它是由成都童话有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来完成的备案，每一集呢大概是一个12分钟的体量，一共13集，大概共计是156分钟左右。此前呢，在今年的7月份。在全国重点网络动画片的规划备案当中啊，就有看到这个名字《骑士街九号》，当时呢是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来备案的。那其实这个动画《骑士街九号》在今年的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面就已经官宣正式启动了。6月17号的时候呢，在这个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华语教学出版社举办的这个华星影像工作室接盘仪式暨这个骑士街九号 AI 动画发布会，也是正式在这个会场的现场来举办。中国外文局的副局长叫做谢刚，以及星际集团联席董事长，还有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高级顾问玛丽莎·谢拉瓦农，以及星际互动董事长兼 CEO 张文广，著名的儿童作家孙瑞，以及华语教学出版社专职副书记宋培军，共同来为华星影像工作室来揭牌，并且宣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骑士街九号 AI 动画正式启动项目。刚刚我们说了一大堆的这个 title 啊，能看出什么呢？能看出这个应该是一个官方想要去制作并且推广的一个动画的剧集，所以说呢，它更多的应该是面向这个少儿的。之前这个华教探索馆呢也是撰文，这个动画呢就是面向5至9岁的学龄儿童来创作的，想要填补这个国内大龄儿童硬核侦探类动画市场的一个空白。那这个作品呢预计也会融入很多的这个川西民居，还有巴蜀风情、中式礼制等等的一些国风的元素，来构建出一个独具特色的少儿动画世界。在制作方面呢，该片也是采用了 AI 生成加人工精修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模式，来大大降低了制作的成本和制作的周期。适用的呢就是星际 Phoenix AI 加上这个数字演员表演系统来完成整个动画的制作。

前呢，该动画在6月18号已经由星际互动来发布了首支预告片。当然了，这个预告片也是由 AI 来制作的。不过目前看这个 AI 的预告片，会让我有一种还挺想看的这个冲动。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建模，目前来看跟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 AI 动画的建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主角呢，跟大家想象的也不是很一样。大家一想到这个侦探的身份，可能会想到谁呢？可能会想到这个猫，或者是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像狼、像猫。那这一次呢，是一只兔子和一只刺猬。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可能第一眼看，可能感觉进入到了中国版的《疯狂动物城》啊。

0: 前呢，其实这个动画呢也是由图书来改编的。
1: 喵午安，喵晚安，
0: 就是改编自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作家孙瑞创作的同名侦探小说，它主要讲述的就是生活在不凡小镇的兔子侦探保尔以及他的刺猬助手塔塔，他们两个一起来侦破各种各样离奇的动物案件的一个故事。包括了一共五个篇章，王冠谜案、王冠谜案，还有暗语之战、暗夜怪车，以及独自来袭、重生之子等等的篇章。
1: 早安，
0: 目前的这几本书也正在发售，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先去看一下这几本书的故事，它讲述的内容如果孩子比较喜欢的话，就可以到时候蹲一下这个 AI 的动画短片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这一次又是请到了姜 Sir 来担任配音导演，其实姜 Sir 也给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的动画片配过这个音啊，所以很多网友就是吐槽啊，说我白天看姜 Sir 配的广播剧，晚上陪孩子看姜 Sir 配的动画片。姜 Sir 真是业务广泛啊。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音乐，这首歌结束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昨天我们分享到的主题 IP 三角洲行动。这一次是这个午夜邮差皮肤的主题曲啊，叫做高能宣言，一起来听一下。
2: Hey, it's time for an adventure.

0: 周四的傍晚19:59，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
0: 笑。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所有资讯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刚刚上线的全新活动。因为目前呢也是这个开学季嘛，所以我们也为所有的新生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线上的小礼物，那就是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活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新学期开学的祝福送给自己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新学期一定藏了很多的心里话，不如在电波当中留下属于你的这个真实的心声。每一段真挚的留言呢，都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参与的方法也很简单，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提交大家的祝福了。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青春有我，期待大家的分享啦。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的不耽误万岁。
1: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2: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3: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4: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1: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2: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3: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4: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5: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石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市分析记录。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四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

0: 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大树在唱歌。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丘上，住着一群小精灵。小精灵常常聚在一起，演奏美妙的音乐。很多年以后，谁也不知道小精灵去了哪里。不过，山丘上有一棵大树，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就把听到的音乐全都记住了。只要风儿一吹，大树便会开始唱歌。微风吹过来，它就轻轻地哼唱；大风吹过来，它就唱大声一点。在刮风的日子，村里的人都会来到山丘上，聆听大树的歌声。它的歌声总是让人感到幸福与满足。哭泣的孩子听了，会开心地笑起来；吵架的人听了，会平心静气，握手言和；悲伤的人听了，也会变得快乐起来。村子里有学问的人都聚在一起商量，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坐在家里就能随时听到大树的歌声呢？大家讨论了好久，还做了一个实验，用火烧树枝，它也能发出同样的歌声，
2: 那就没问题啦。
1: 村长告诉大家，
3: 我们要把这棵大树砍下来，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些树枝。
1: 人们听了都很高兴，人们带着斧头和锯子爬上山丘，把树枝一段一段地砍下来，分配给了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大家开开心心地把树枝带回了家。他们把树枝放进火炉里燃烧，屋子里就充满了美妙的歌声。温柔的、甜蜜的歌声里，还有一点点悲伤的感觉。村子里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地听到歌声了，但是树枝烧完了，歌声也停止了。有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位长笛演奏家，当他听说会唱歌的树已被砍掉，非常失望。你们怎么可以砍掉那么好的一棵树啊？可是村子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没过多久，大家分到的树枝几乎都烧光了，村子里没有了歌声，人们渐渐变得不快乐。为了争夺树枝，他们又开始吵架了。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听到大树唱歌了。大家终于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有人哭着说，
4: 我们竟然把大树烧光了，怎么办？
1: 这时，一个小男孩拿出一个小罐子说，
2: 我把分到的树枝插在了土里，你们看，它已经长出新芽了。我想把它种在山丘上，也许有一天，它会长成一棵大树。
1: 人们把这一棵小小的树苗种在山丘上，然后每天轮流照顾它。在大家的呵护下，小树苗慢慢地长成了一棵大树。只要风儿吹过，大树便会开始唱歌。微风吹过来，它就轻轻地哼唱；大风吹过来，它就唱得大声一点。大家听到歌声，又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再也没有人想把大树砍下来了。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

0: 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银宝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2: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3: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第一条祝福是来自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学生小吴，他想对同桌小美说，新学期咱们继续当同桌好不好？上学期期末我数学没考好，你每天晚上在线上给我讲题讲到11点，我爸妈都感动了。这学期我保证上课不找你借橡皮了，自己带2块，中考我们一起冲，谁也别掉队。小吴同学，2块橡皮的誓言我们记住了，祝你们新学期并肩作战，一起上岸。第二条祝福紧随其后是来自西安小学6年级学生小雨，他想对妈妈说，今年开学我都6年级了，是大姑娘了，可以自己过马路上学了，您每天早上送完我再绕路去上班，真的太辛苦了。我跟邻居小雅约好了，以后我俩结伴走，路上还能背古诗呢，您多睡半小时就是给我最好的早餐。我想小雨这句话比多少早餐都暖胃，相信妈妈听到广播之后大概会一边笑着一边偷偷跟在你后面，直到你安全抵达学校。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啊，
5: 嗯，
6: 昨天我刷手机，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儿。
5: 哦，
6: 他就说呢，他家楼下有一位阿姨
5: 啊，
6: 独自一个人呐，靠捡废品为生。
5: 哦，
6: 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现在也出息了，结了婚却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回家看望阿姨。
5: 哎呦，
6: 哪怕是过年过节的，这阿姨啊也是自己一个人过。
5: 哎呦，就是辛辛苦苦把自己儿子拉扯大，
6: 嗯，
5: 结果老了老了，儿子也成家了，然后从来不看看这老太太去。嗯，哎呀，这事儿听得多让人心酸，
6: 揪心哈，
5: 是吧？你说老太太靠捡废品呢，把儿子培养成，
6: 嗯，
5: 多不容易啊。
6: 是呢，
5: 结果儿子成家立业了，反倒把老娘搁在一边了。
6: 嗯，
5: 啊，甚至他说什么过年过节都不露面。
6: 对，
5: 哎呦，这真叫人心寒。
6: 是呢，
5: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呀，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这儿子都当老师了，按道理说他应该
6: 懂
5: 啊，怎么连最基本的这个孝道都没有了呢？
6: 是呢，
5: 哎呦我的天，
6: 就网友都说啊，说你当儿子的，你工作再忙，你抽空你回家你看看你妈呀。
5: 应该呀。
6: 还有人说可能是儿子觉得母亲捡废品让他觉得没面子，故意疏远。
5: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让人太寒心了。嗯，你想啊，他母亲呢靠着捡废品呢把他培养成人的。
6: 嗯，
5: 咱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说老太太其中得吃多少苦啊。
6: 对呀，
5: 受多少累啊。
6: 对呀，把你培养成才了，
5: 儿子

0: 端上饭碗了，这回反倒嫌这个老娘的手脏了。
1: 嗯，
0: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你就算是你母亲的工作再普通，那也是用汗水和心血在为儿子付出啊。
1: 对。
0: 你再说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尊重、不孝顺的人，你想一想，他怎么能够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1: 是呢，
0: 对吧？
1: 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儿子他就是不孝吧？
0: 嗯，
1: 就是忘本了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0: 对，
1: 人活一世，忘不了本。
0: 没错，
1: 他怎么这样呢？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大吧，就是无奇不有。
1: 嗯。
0: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这样，是个老爷子。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吧，他做什么工作呢？这个煤矿挖煤的，那拼死拼活的也是供他女儿读书，读的是名牌大学呢。
1: 嗯。
0: 后来他女儿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了，也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一个好丈夫啊。可是老爷子退休之后就得了肺气肿了。
1: 哦。
0: 一个人在老家住着。他女儿一年到头都不回来，就打两三个电话。
1: 嗯，
0: 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工作忙，说孩子要上学。结果有一次老爷子得重症了，住院了，邻居给他姑娘打的电话。结果你知道吗？他愣是拖了3天才回来。
1: 哎呦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待了不到半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给老头你知道吗？就塞了2000块钱。说爸呀，我实在没时间伺候你了，这个钱呢你请个护工吧。然后女儿走了之后，哎呦，当时我看见这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啊。
1: 哦，这事儿都听不了
0: 是不？
1: 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很堵。
0: 嗯，
1: 都说养儿防老，就这些儿女他怎么就忘了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的呢？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是不是就有些人日子看似过好了，
0: 嗯，
1: 但是心却凉了。
0: 真的，真是这样，就日子好了，结果人心有的时候却凉了。
1: 嗯，
0: 就现在吧，有的时候这世道吧，你看这个楼啊越盖越高，人心却好像越来越远了。
1: 是，
0: 你说可能静时你没经历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家户都穷，
1: 嗯，
0: 啊，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吃个这个小馒头啊都得分着吃。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住上楼房了，开上汽车了，好多人反倒是把那种孝字儿给弄丢了。
1: 嗯。
0: 不过女儿再孝顺，我告诉你也很难做到父母对孩子那种全身心的付出。
1: 那肯定是，要不怎么说爱都是向下行的呢。
0: 对。
1: 哎，但是我家有个邻居啊还真挺好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哥哥。他在外地工作嘛，
0: 嗯，
1: 他还坚持每周坐高铁回家陪他老爹吃顿饭。
0: 哎呦，这可太不容易了，
1: 是吧？
0: 嗯，
1: 他自己也说过，说有次吧，他爸半夜犯哮喘了，
0: 嗯，
1: 哇，给他害怕的呀，慌慌张张的，赶紧送到医院，
0: 嗯，
1: 就他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
0: 啊，
1: 他爸呀背着他在
2: 脑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低喝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
1: 嗯，
0: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
1: 嗯，
0: 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1: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0: 没错呀。
1: 哟，
0: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
1: 嗯，
0: 心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
1: 嗯，
0: 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身边根本就没有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
1: 嗯
0: 啊，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
1: 嗯
0: 啊，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1: 怎么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老爷子突然间就频繁的房颤。
1: 那这危险
0: 对吧？ 然后等这个医护人员听到动静之后，赶紧赶过去的时候，

0: 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1: 嗯，
0: 那郝玄就没抢救过来。
1: 这也太悬了吧。
0: 嗯，
1: 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脱离危险之后，心脏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吗？
0: 好在他是在住院期间出现的情况，
1: 及时，
0: 哎，人就抢救回来了。但是他心脏的功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叫代谢临界值的状态，
1: 嗯，
0: 阵发性的房颤，反复的发作，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失代偿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安点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对其他我们心脏的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
1: 嗯，
0: 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瘢痕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束的一种风险。
1: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0: 对啊，他不行啊。或者说我们临床的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但是需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他对血栓的形成。
1: 嗯，
0: 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陷入了一种僵局。
1: 那就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么后来大家伙反复的开会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得研究啊，
0: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嗯，
0: 既然说所有的药物对他都有这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都是矛盾的话，那就上营养物质。
1: 嗯，
0: 正好当时咱们提到这个地核糖从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刚步入临床。
1: 嗯，
0: 我说了是鲸鱼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吧，那对我们人体它是天然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没有人像老爷子这种复杂的病理情况下用过地核糖，但是那当时所有的医生开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口吧，准备尝试一下。
1: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0: 对啊，
1: 毕竟要是再出意外那医院他肯定得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问题。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吧这家医院就给老爷子用了较大剂量的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提取的这个地核糖的这种天然物质。嗯，结果呢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没想到老爷子这个效果还真就不错。
1: 嗯，
0: 他的心肌谱酶啊从这个原来的28降到12了。BNP 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叫脑钠肽，
1: 嗯，
0: 从890下降到350了。
1: 哇，这个好啊。
0: 我告诉你这两个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他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4-5回。
1: 嗯，
0: 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
1: 嗯，
0: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了。
1: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0: 对啊，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了。
1: 嗯，
0: 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啊，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
1: 嗯，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40%慢慢升到48%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50%到70%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48%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失代偿的风险了。
1: 他幸亏用了地核糖。
0: 对啊，
1: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0: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地核糖当时用上了。你告诉你地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
1: 嗯，
0: 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那个能量。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1: 对呀，
0: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
1: 嗯，
0: 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1: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0: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
1: 嗯。

0: 现在能使出十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
1: 嗯，
0: 那这对于是那种临界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就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地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备一个地核糖。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地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嘛。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嘛。
1: 嗯。
0: 降低心脏这个方面的患者的这个猝死率嘛。美国每年这个医疗纠纷赔偿款你知道吗，就因为地核糖的出现，心脏方面的至少减了将近15亿美金。
1: 是呢。
0: 啊，为啥能够让美国政府省下来这么多钱，就是因为它从根儿上降低了我们心脏方面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减少了国家的这个赔付的支出。所以说从那以后啊，他就慢慢。

0: 什么时候大家能得到呢？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临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0: 是都抢。
1: 所以说这种审批呀、啊，确实很复杂。
0: 嗯，
1: 不过人家就是已经答应咱们了，说能够保证咱们全球购搞一批活动，是吧？这个我相信啊，他们还能够说话算数。
0: 嗯。
1: 大概也就这么几天，我相信就能到货了。大家伙也别着急，如果想得到的话，着急要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提前预留啊。
0: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等着好消息，可能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了。如果说您也在被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等等缺血性心脏病问题所困扰着，我们可以呢现在打电话，先预留地和糖，给自己的心脏加一份保障。节目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1: 好，
4: 我这电话打了得10几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1: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要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4: 那不能，是这样，梁老师
1: 啊，
4: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1: 嗯，
4: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地和糖。他能报名啊？
1: 对，能提前报名
4: 了。这次我一定要来个20瓶的。
1: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4: 那可不是嘛。
1: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4: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1: 嗯。
4: 得冠心病5年了。
1: 哦。
4: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1: 哦。
4: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1: 哦。
4: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1: 心慌哈。
4: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1: 哦，
4: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1: 嗯，
4: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
1: 哦，
4: 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勒克和阿司匹林。
1: 嗯，
4: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1: 嗯。
4: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1: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4: 哦，
1: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啊？
4: 嗯，
1: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4: 哎呀，可不是嘛，这不后来。

0: 听您节目说地核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1: 对，
0: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1: 对啊，
0: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核糖。
1: 哦，
0: 吃了一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1: 是吧？嗯，
0: 你看以前爬二楼得歇两次，
1: 嗯，
0: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1: 挺好。
0: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导搏的次数也少了，
1: 多好啊！
0: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
1: 嗯、
0: 说我这个室性导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1: 好，不错，嗯。
0: 但是可惜啊，之前就抢了3瓶，
1: 哦、
0: 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1: 买不着了、哦、
0: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1: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这说明这地核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核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嗯，
0: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1: 啊，
0: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1: 啊，
0: 哎呀，结果血压呢刷的就降下来了，
1: 是吧？
0: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1: 哦，血压低。
0: 我上医院，嗯，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那简直就是。
1: 嗯，
0: 雪上加霜，
1: 你看
0: 严重了能休克呢还。
1: 嗯，
0: 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2粒美国地核糖。
1: 嗯，
0: 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就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硝酸甘油还好啊。
1: 哎呦呵，
0: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用着比硝酸甘油它还踏实啊。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核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哎，快速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
0: 哦、
1: 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血管一扩张了，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有这个危险。地核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呐、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次数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作用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不？
0: 哦，行行行、
1: 嗯。
0: 但是梁老师，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地核糖
1: 啊，
0: 吃了2月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这是。
1: 哎呀，你说他假吧，他又不一定是假，但是肯定没效果、那是肯定的了。你知道为啥吗？不是所有的地核糖都叫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它是已经应用13年了，也是最早发现这种物质的这个科研机构就是在美国。而这种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物质，而且活性啊包括浓度要达到 99.9% 的，这一定要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认证的。那你就好比是黄金和黄铜，名字看着差不多，是不是天壤之别啊？这本质啊，是吧？
0: 那是。
1: 你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地核糖吧，都是化学合成的，手性分子结构都不对，你根本没办法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它自然而然就没效果呗。人家美国是把这个地核糖最早用于心脏方面的应用的，人都13年了，但是人家用的到今天为止 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搞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人家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那和这个市面上卖那种化学合成的那完全两回事。

0: 这儿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网上买的它没效果呢？那梁老师这次可得帮我留足量啊，我这心脏可离不开它呀。
0: 放心吧，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等到货的时候呢，还会跟你核对一下信息的，好不啊？
1: 哎，那好嘞，
0: 好，
1: 那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叫赵红英
0: 啊。你好。
4: 那我和你啊说一说我的情况啊。
0: 行啊，啊，慢慢说，告诉我你什么情况啊。
4: 行，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
0: 嗯，
4: 一直啊都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0: 哦，
4: 有时候呢都觉得突然感觉这心脏咯噔一下子，哎呀那感觉可难受了。
0: 嗯嗯，
4: 就像突然啊就停了似的。
0: 嗯，
4: 那时候这心啊跳得特别慢。
0: 嗯，
4: 这脑袋还迷糊。
0: 嗯，
4: 有一回啊在家里带我那个孙子，我就觉得这心啊没劲儿了，
0: 没劲儿，
4: 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哎呦，
4: 我那孙子吓得够呛啊。
0: 嗯，
4: 你幸亏老头啊也在家，就赶紧啊给我掐人中才缓过来了。
0: 哦，
4: 这不是上医院里一查，说我是窦性心动过缓，
0: 哦，
4: 还有室性早搏，
0: 还有早搏，嗯，
4: 医生说跳得慢也没啥招，
0: 嗯，
4: 一般就是做手术，
0: 嗯，
4: 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标准。
0: 就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岁数越大的人越爱有你这个毛病。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像用的年头特别长的我们家这个电器系统似的，年岁大了，这个老房子是不是电线呢？这个线路啊，是不是它就容易出故障啊？
4: 是。
0: 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吧，它用的年头长了吧，窦房结它放电它就慢，然后呢，带动我们整个心脏啊，它跳动的就慢，这叫心动过缓。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呢，它就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早搏的情况，啊，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家里那个用的年头太长的那个线路啊，你看那个灯泡哈，是不是它总是不定时的老闪一下，是吧？
4: 对，
0: 这就跟早搏一样，啊。
4: 哦，
0: 那你为啥晕倒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心跳太慢了。我们心脏泵血呀，是供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的营养的。你心跳慢了，我们这大脑啊可能瞬间的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能轻视啊，就严重了可能会诱发心衰或者是这个猝死的风险的啊。
4: 对呀，我也怕这个
0: 啊，
4: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0: 嗯，
4: 你说的也巧，因为我姑娘的同学啊她嫁到广州
0: 啊，
4: 因为他家老婆婆之前也是心脏不好，
0: 嗯，
4: 冠心病总是犯，
0: 嗯，
4: 后来在你这儿订的美国地核糖，
0: 嗯，
4: 吃了一段时间，明显的都好转了。
0: 哦，
4: 今天人家能遛弯了，买个菜了，这都行了。
0: 嗯，
4: 我天天啊听你节目，说这个地核糖对心理失常也管用。
0: 对呀，
4: 正好这回能预定，我也想订了20瓶，赶紧给这心脏补充一下能量。
0: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正好你看你这个姑娘的同学的母亲人家用了都有效果了，这就有对比了，这是靠谱的呀。其实你这个心律失常呢哈，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缺少地核糖这种能量了。因为这个地核糖呢相当于我们心脏的稳压器一样啊，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它是单方面的调节我们心脏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化学合成的，它是瞬间的起到作用。而地核糖我告诉你啊，它是双向调节，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劲儿。心跳太慢的时候呢，哎，它给我们这个窦房结加油，让它这个发电更足一点，那你跳的就能快一点了。你心跳过快的时候或者是乱跳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样，踩刹车， 啊，稳住我们心脏的异常的放电，所以说它叫双向调节。那这不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住了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吗？对吧？
4: 啊，
0: 你看，
4: 那它为啥能双向调呢？
0: 心脏啊，我告诉你，它就像一个双缸的发动机一样，低核糖呢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机油，它一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把 ATP 的能量供得足足的，那你心肌细胞吃饱了，自然而然有力气，然后规律的这种跳动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慢慢的呀，能够修复我们以前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这个电传导的这种通路，就像你这老房子不是这个线路比较老化了吗？短路了吗？它重新的给你修好，让你心脏的这个电信号呢传导的又稳又有规律。所以说它能够双向调节，明白了吧？啊，
4: 那可太好了。
0: 嗯，
4: 可得把我那个20瓶记上了，别帮我忘了。
0: 放心吧，咱们这两天呢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导播呢也帮你把这个信息给你备注好了，等这边到货了，直接会和你联系的。放心吧，好不？啊，
4: 好的好的，
0: 好了，
4: 谢谢你，刘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子豪。
0: 哎，你好啊。
5: 打两年电话给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0: 高兴。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河南登封的。
0: 啊，登封的朋友。哦，好啊。多大年岁了？
5: 61岁了。
0: 61岁，好，年龄不大。
5: 可是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眼睛特别不好。
0: 啊，糖尿病，然后已经并发眼病了，是不？
5: 对。
0: 你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5: 糖尿病是2013年发现。
0: 2013年呢，哎呦，这时间不短了，哎呦。好，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啊。
5: 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0: 啊，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哦。
5: 对对，右眼就是有光。
0: 嗯，有光感。
5: 有光感，这个路灯啊，房间里灯泡啊，汽车灯啊都能看到。
0: 嗯。
5: 有发光的能看到，不发光的看不到。
0: 哦。
5: 眼正中间好像有一不规则形的，就是一片儿，
0: 一片
5: 儿有点绿，多少有点绿子黄的挡着。
0: 啊，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个光是吧？
5: 嗯，它挡住眼睛都不会动。
0: 明白。
5: 所以说眼睛一再动呢，看不到什么。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5: 嗯，
0: 对，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有这种黄色的、绿色这个光。然后呢，它不会消失，它就挡在那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5: 那这就我们河南郑州，我们登封的医生都看不到。
0: 哦，
5: 他说不知道什么病，
0: 还不知道，这很明显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怎么还会查不出来呢？哎呀，
5: 那你我们郑州呢，河南郑州一家就是有权威的眼科专家的看不到
0: 啊。
5: 他说不知道你的眼到底也不是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什么吧，说可多可多都不是。
0: 这开玩笑，白内障是眼表的疾病，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底的疾病，这是两个位置。你是一个有点经验的大夫，拿电吸灯一看就能看出来呀、啊、你这不是这么高精端的一个问题啊，你这哎呦天哪。
5: 我一下治了10几年了。
0: 哦，然后都怎么治的这10多年呢？
5: 那就是医院刚开始他就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5: 糖尿病好了你的眼睛慢慢都会好。
0: 嗯，
5: 后来糖尿病也3年的时候没有治好。
0: 啊、
5: 哦、眼也慢慢就越来越看不到了，越来越看不到
0: 啊。然后临床的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过没有？
5: 哎，他那最后去郑州呢，你说是河南省权威的专家眼科医院
0: 啊，
5: 他就过糖尿病住了20多天医院，最后血糖用胰岛素控制，那时候都用那个绑到腰上那个。
0: 嗯嗯，胰岛素泵那是啊。
5: 但是血糖也没有治住，眼睛也没有治好，过23天。
0: 嗯嗯，
5: 当时的时候都是憋的眼药水
0: 滴眼药
5: 水，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
0: 嗯，
5: 就这，
0: 嗯，
5: 结束了20多天。
0: 你滴那眼药水有啥用啊？你说说，嗯，
5: 没用啊，在医院点一点，回来呢开了2瓶，我没有用完，点了没有什么作用，
0: 嗯，
5: 哎，
0: 然后一直就这么挺着，是吧？没用什么任何的方法，
5: 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当地的有16医院，东公司人民医院。都住院了也治不了，咱有一个五官科治眼的也治不了。
0: 你这个呀，还真就挺麻烦。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到眼科的医院，还真就不行，因为你是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所以说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你得找这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大夫，才能够给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但是你要是找这个眼科大夫，他不懂内分泌，你说那有啥用啊？是不是？
5: 哎，对，12年发现开始有这个。糖尿病眼看不好，到14年的时候，在那个医院住了3个月，
0: 嗯，
5: 也没有治好。他因为给我开的中药也吃3个月，
0: 嗯，
5: 中西医结合也没有治好。
0: 明白。
5: 这类实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效果。
0: 嗯，我问问你啊，你现在血糖怎么样？现在血糖？
5: 现在我血糖好了，15年以后我血糖很正常。
0: 哦，用什么来维持的？
5: 现在的没有降糖药、降压、胰岛素，什么都没有用。
0: 然后就是不用降糖药，不用胰岛素的情况下，现在血糖能维持到多少？跟我说，
5: 6点多一点，5点中间，
0: 那挺好啊。啊，餐后血糖多少？
5: 餐后血糖有时间7点多，有时候8点多，
0: 那挺好。而且这种呢是没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情况下，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5: 对对。
0: 但是记住了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形成了，你这个并发症啊。它自己会发展的。你这个眼底为什么有黄色或者绿色这个光啊？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你这个血糖如果高了之后吧，它会把我们眼底的血管给你堵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慢慢的你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细胞啊，它就老化了，它就没有营养了，它就辨别不出来这个光了，所以说它一会儿黄光一会儿绿光就在那摆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5: 嗯，明白明白。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眼底有没有新生血管或者是出血的情况？有没有？
5: 没有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医院，我就看看眼底，那是眼底没有出血，
0: 没出血，也没有新生血管，
5: 视网膜也没有脱落
0: 啊，视网膜没脱落是吧？然后没有新生血管是不？
5: 对。
0: 嗯，好嘞。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两个方面。
5: 嗯。
0: 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用过没？
5: 用了，我已经15天每一天一片的，
0: 嗯，
5: 然后就改成1天2片。
0: 好，你这个用上之后，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嗯，6瓶还剩1瓶半。
0: 好啊，现在有没有一些改观的迹象？现在你告诉我，
5: 多少有一点点，
0: 多少有一点点，是不？嗯，好，太好了。首先，这个盖茨疗法必须给我坚持好。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话。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唯独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单纯的眼部的疾病，你是有内分泌的问题，你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善了，一定要坚持用好。再有一个，你根儿这个问题得给我控制好，就你这个血糖，血糖你别看平稳，但是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已经开始老化和凋亡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要找我帮你调你这个眼病的话，一是针对你的眼睛治疗，就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治疗，这个方法你也得给我配合上，一个是治标的，就是治眼睛问题，就是这个盖茨疗法，再一个治本的根儿的，就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所以说为啥说你这个病必须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如果说这个只懂一方面的，治不了你这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盖茨疗法坚持给我用，千万别停啊！然后胰岛白的细胞，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配方，叫液态降糖剂。然后我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找中国的代加工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呢，相对成本就降下来了。它这个液态降糖剂好在哪儿啊？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针对于。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明白了吧？
5: 嗯嗯。
0: 对，它是通过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最后起到一个控制血糖、 自主恢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本能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建议你把这个你配合好，要不然的话你光用钙磁疗法

0: 虽然说现在有点效果，但是它就慢了，因为病根不在眼睛上，病根在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老化凋亡上呢，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两方面一定要给我配合好。再有一个，你今年61岁，61岁这个年龄不大，如果你要是74、75岁了，我就告诉你要让你维持了，但你61岁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有机会逆转它，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你的胰岛白的细胞，一个是针对你眼睛去治疗，把这两个方面给我结合好了，是有机会逆转的。你最起码咱们最后能维持个就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是像没事人一样，那个不可能了，好不啊？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那个我这个肾
0: 啊，
1: 已经透析6年了。
0: 哎呦，都透析6年了，您呐？
1: 我经常接红素
0: 啊，
1: 那我听你在电波里讲的对那个肾小球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呀、啊，有没有、
1: 啊？那你说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不是能不能，你这必须得用的。
1: 哦，
0: 因为你透析的话已经6年了，说明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已经不工作了，不干活了。番茄红素是干嘛的？是我们肾小球细胞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肾小球细胞提供这个营养。然后防止它衰老，防止它老化。但是你现在这个透析6年了，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番茄红素你必须要用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
0: 啊。然后平时啊少吃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要吃精蛋白的，比如说乳清蛋白这个可以用，但是高蛋白的不要吃，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些东西啊要尽量少吃，尤其是豆腐啊，豆制品的东西要少吃。
1: 嗯，那个能不能你像你讲那个紫河车配合住能不能用啊？
0: 紫河车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用，因为对你整体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是吧？我说过那是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怕给您加负担，能明白我意思吧？紫河车呢是整体调理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肾脏的透析，再一个眼睛还有血糖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都是有针对性调理的，而紫河车是整体调理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紫河车用上的话那非常好。
1: 好的，
0: 没事儿啊，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踏踏实实的咱一个病一个病来啊，好不
1: 好？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哎，
1: 好，祝贺你越办越好啊、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
2: 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
4: 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
2: 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
5: 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昨天我刷手机，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儿。
5: 哦，
3: 他就说呢，他家楼下有一位阿姨
5: 啊，
3: 独自一个人呐，靠捡废品为生。
5: 哦，
3: 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现在也出息了，结了婚却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回家看望阿姨。
5: 哎呦，
3: 哪怕是过年过节的，这阿姨也是自己一个人过。
5: 哎呦，就是辛辛苦苦把自己儿子拉扯大，
3: 嗯，
5: 结果老了老了，儿子也成家了，然后从来不看看这老太太去。嗯，哎呀，这事儿听得多让人心酸，
3: 揪心哈，
5: 是吧？你说老太太靠捡废品呢，把儿子培养成，
3: 嗯，
5: 多不容易啊。
3: 是呢，
5: 结果儿子成家立业了，反倒把老娘搁在一边了。
3: 嗯，
5: 啊，甚至他说什么过年过节都不露面。
3: 对，
5: 哎呦，这真叫人心寒。
3: 是呢，
5: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呀，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这儿子都当老师了，按道理说他应该
3: 懂
5: 啊，怎么连最基本的这个孝道都没有了呢？
3: 是呢，
5: 哎呦我的天！
3: 就网友都说啊，说你当儿子的，你工作再忙，你抽空你回家你看看你妈呀，
5: 应该呀。
3: 还有人说可能是儿子觉得母亲捡废品让他觉得没面子，故意疏远。
5: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让人太寒心了。嗯，你想啊，他母亲呢靠着捡废品呢把他培养成人的。
3: 嗯，
5: 咱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说老太太其中得吃多少苦啊。
3: 对呀，
5: 受多少累呀。
3: 对呀，把你培养成才了，
5: 儿子端上饭碗了，这回反倒嫌这个老娘的手脏了。
3: 嗯，
5: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你就算是你母亲的工作再普通，那也是用汗水和心血在为儿子付出啊。
3: 对，
5: 你再说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尊重不孝顺的人，你想一想他怎么能够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3: 是呢，
5: 对吧？
3: 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儿子他就是不孝吧。
5: 嗯，
3: 就是忘本了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5: 对，
3: 人活一世忘不了本。
5: 没错，
3: 他怎么这样呢？
5: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大吧，就是无奇不有。
3: 嗯，
5: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这样，是个老爷子。
3: 嗯，

0: 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吧，他做什么工作呢？这个煤矿挖煤的，那拼死拼活的也是供他女儿读书，读的是名牌大学呢。后来他女儿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了，也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一个好丈夫啊。可是老爷子退休之后就得了肺气肿了，一个人在老家住着，他女儿一年到头都不回来，就打两三个电话。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工作忙，说孩子要上学。结果有一次老爷子得重症了，住院了，邻居给他姑娘打的电话。结果你知道吗？他愣是拖了3天才回来。
1: 哎呦！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待了不到半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给老头你知道吗？就塞了2000块钱，说爸呀，我实在没时间伺候你了，这个钱呢，你请个护工吧。然后女儿走了之后，哎呦，当时我看见这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啊，
1: 我这事儿都听不了，
0: 是不？
1: 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很堵。都说养儿防老，就这些儿女，他怎么就忘了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的呢？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是不是就有些人日子看似过好了，但是心却凉了？
0: 真的，真是这样。就日子好了，结果人心有的时候却凉了。就现在吧，有的时候这世道吧，你看，这个楼啊越盖越高，人心却好像越来越远了。你说，可能竟是你没经历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家户都穷，啊，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吃个这个小馒头啊都得分着吃。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住上楼房了，开上汽车了，好多人反倒是把那种孝字儿给弄丢了。不过女儿再孝顺，我告诉你也很难做到父母对孩子那种全身心的付出。
1: 那肯定是，要不怎么说爱都是向下行的呢？
0: 对，
1: 哎，但是我家有个邻居啊，还真挺好的，就是那个哥哥，他在外地工作嘛，他还坚持每周坐高铁回家陪他老爹吃顿饭，
0: 哎呦，这可太不容易了，
1: 是吧？他自己也说过，说有次吧，他爸半夜犯哮喘了，哇，给他害怕的呀，慌慌张张的，赶紧送到医院。就他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他爸呀背着他在雨里跑了3里地呀，就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孝心再重，他也赶不上父母对孩子那份豁出命去的疼爱。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明白人，这是值得尊重的小伙子。而且这小伙子，你看，我告诉你，他做的多不错了，都
1: 对呀。
0: 知道一个礼拜回家陪父母。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表扬一下他，根本不用自责。现在社会大环境就在这摆着呢，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咱说工作压力也很大呀。咱们心，我跟你说，你分成8半，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儿女。一半给工作，剩下的还得应付什么呢？人情往来的，就是很多孝顺的子女，即便是再孝顺，最后啊，很多是被我们这个身边的环境给弄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可不是嘛，
0: 是，
1: 就是有的儿女吧，心里想孝顺，但是也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0: 有，
1: 我有一个能沾上边儿的一个表姐吧，她就是在一线城市在打拼嘛，那房贷车贷真的是压得她天天都得加班，
0: 是呢。
1: 她也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但是那2室1厅她也挤不下来呀，孩子都大了呀。
0: 对呀，
1: 你说你雇保姆，你能负担得起吗？
0: 那是负担的。
1: 对，你只能说打电话，哎，天天视个频，然后呢问问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嘛，他老妈就摔了一跤，他硬是请了3天假回去去照顾着。那后来真的是领导找他谈话了，
0: 是呢，就卷呐，
1: 那卷他没有办
0: 是不
1: 法。
0: 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内卷这个事儿，谁都控制不了，因为只有竞争嘛，咱们社会才能进步吧。
1: 对。
0: 但是咱们回头来想一想，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它是个情，可是要指望着孩子全天伺候咱们，我得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倒不如把自己的身体自己调理好了，养得硬朗了。那你看那些独居老人呢？但凡自己买菜做饭是吧，遛个弯下个棋的，你看我告诉你，反而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我们家小区有姓王的一个大爷，70多了，每天晨练、打太极拳，女儿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然后他还嫌弃人家孩子呢，说你少回来吧，你老打扰我正常的生活，人家每天。

0: 排得满满的，跟老伙计下棋呀、啊、遛弯啊。你回来，我还得陪你孩子，打扰我生活了都。
1: 还真是，其实老师您说这话在理儿。
0: 对呀、啊，
1: 身体是本钱，心宽是福气。
0: 对，
1: 这年头老人要是想活得通透，儿女也想说压力少点儿，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说，哎呀，就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呢、啊，咱们说人老了，我告诉你，你得有两个靠山。大家伙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嗯。
0: 一个是健康的身体，一个是放宽的心态，
1: 太对了，
0: 这俩是咱们的靠山。
1: 对，
0: 身体好，能少给这个家庭包括孩子添多少麻烦？
1: 还省钱了。
0: 对呀、啊，心放宽点儿，才不至于把这个养儿防老当成了拴住孩子的绳子。
1: 嗯，
0: 毕竟孩子，我说白了，年轻人有他们的人生，
1: 嗯，
0: 咱们当老人呢，咱们活得通透点儿，
1: 嗯。
0: 别这个扯后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对，
0: 咱就想呗，你说那种天天病病歪歪的，等着子女伺候的，你就算你孩子再孝顺，你心里头有没有压力？
1: 有
0: 对不
1: 啊，
0: 对？而且人家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压力得多大呀？那
1: 嗯，
0: 你咱们自己要身体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1: 太对了，身体好，它是最大的保障。
0: 对，你提到保障，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是吧，就为了给自己这个有个保障，你知道爱买什么吗？
1: 嗯，买保险。
0: 买保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1: 嗯，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这个保险你得看买的对不对。
1: 对，你买对了是好的，买不对那真是也不行。
0: 你买不对了，反而会惹来一肚子的麻烦，
1: 嗯，
0: 是吧？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有个车主就买了个车险。就当时明明说好的是能保300万的保额嘛，
1: 嗯。
0: 后来出事故，然后他走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结果一联系保险公司才发现，人家根本没给他上这个险种，然后
1: 哦，
0: 再去找当时那个业务员，哎，人家早就离职了，
1: 不干了。
0: 人都找不着了，你说他上哪找理去，是
1: 对，
0: 吧？最后没办法，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对，就这事儿听着憋屈。
0: 那没办法。
1: 保险它有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保障，但是呢，你得分析对了。
0: 对，
1: 就现在有的时候一些，你不光是车险，还有好多的险，重疾险它也是说的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我邻居就张姨，她也是啊。被一个临时的保险员就忽悠买了一份分红险，
0: 分红，哎呀，
1: 嗯，说每年你交5万，你交满10年，你能够拿到80多万。结果他交了5年才发现，分红跟银行的利息差不多，
0: 啊哈，
1: 退保呢你得扣除一大半的本金。
0: 呵。
1: 哇，他就生气了，上火了，好几天没吃
0: 哎
1: 饭。
0: 呦，你说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啊，跟那个银行的利息差不多，这还算幸运的呢。
1: 嗯。
0: 还有很多老年人被这个所谓的临时的业务员忽悠着买那个叫什么，就号称既能够生病治病，又能够理财，结果交了10年保费，到这个用钱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的理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甚
1: 嗯
0: 至苛刻的离谱，和那个当初的业务员跟你承诺的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你上哪说理去吧？
1: 再说现在呀，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对，
1: 年年因为上当的老人也不少。
0: 太多了，是
1: 嗯，
0: 吧？实际上，其实我认为是什么呢？老年人买保险呢，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掏心窝子讲啊，他根本就用不上，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非常现实而且又扎心的情况。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病小痛的时候，你觉得理赔麻烦，你就懒得用。
1: 嗯，
0: 你真遇见大病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人可能都，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情况更糟糕，老人真患了什么重病去理赔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保单没生效，
1: 嗯，
0: 要不就是被业务员钻了这个条款的空子，不给你赔。
1: 对，
0: 买的时候这个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等到真要报销的时候，各种理由的最多，不是因为这个报不了，不就因为那个报不了的，就总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所以说有些套路吧，别说岁数大了，我们年轻人都防不胜防，对不对？
1: 这个虽然扎心吧，但它真的是很现实啊。
0: 嗯，
1: 就像我同学他外婆之前买的医疗险，
0: 啊，
1: 业务员拍着胸脯说：“你住院啊，就管你能报。
0: 啊，
1: ”结果他外婆去年摔了一跤住院了，就光检查费用花了1万多。
0: 对，
1: 他拿着保单去报销，
0: 结果呢？
1: 人家说了，合同里有一行不太明显的小字说：“免赔额2万以上才能赔。”合着你这小病小痛的，你用不上， 那你得等大病来了，花到两万了才给你报销
0: 啊！就是两万以里的，就根本
1: 不管。
0: 呵，哎，
1: 你花一万多，那不也大数吗？
0: 哎呦我天哪！
1: 那你要是真得大病了，那老人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0: 是呢，
1: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些，他真的是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多点保障。
0: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两万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
1: 嗯，
0: 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
1: 嗯，
0: 就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
1: 嗯，
0: 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1: 是的，
0: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
1: 嗯，
0: 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公司理赔吗？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
1: 嗯，
0: 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
1: 嗯，
0: 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
1: 嗯，
0: 就你拿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上哪儿找去
1: 啊？
0: 对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1: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
0: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
1: 嗯，
0: 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的，
1: 嗯，
0: 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
1: 嗯，
0: 它更是伤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1: 嗯，
0: 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
1: 嗯，
0: 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
1: 哇！
0: 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
1: 嗯，
0: 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1: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少。
1: 嗯，
0: 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1: 嗯。
0: 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愣是把小病最后拖成重症重病了。
1: 是，这公立医院看病难的事儿啊，咱们也听说过。
0: 对，你看看，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受伤了，
1: 嗯，
0: 排吧，排三个月之后给他看诊，
1: 是，
0: 结果到那儿伤口都长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前几天我不跟你提过，就是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嘛，
1: 嗯，
0: 就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美国退役军人的一些医疗保障嘛，
1: 嗯，
0: 福利发放嘛，啊，养老事务等等嘛。结果我告诉你，其所属的医院竟然被评为是全美效率最高的医院。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治疗效果特别好。
0: 恰恰相反，
1: 嗯，
0: 而是因为很多病人在漫长的预约等待过程当中，病情不断的恶化，甚至很多人都离世了，
1: 没治上。
0: 对，人没了那一天还没排上号呢，然后医院统计的平均等待的时间反而因此缩短了，因为人没了，
1: 嗯，
0: 那就不算数了呗，
1: 嗯，
0: 而且这种荒谬的这个评分，哎，被评成是效率最高的一个评价，
1: 有点讽刺啊，
0: 啊，所以说你看，在国外的公立医院的服务的情况如此堪忧，
1: 嗯，
0: 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选择，
1: 肯定啊，
0: 要么就是咬牙硬挺着，要么只能去私立医院就诊，
1: 那就去私立医院呗，
0: 你看，
1: 虽然说医疗费用高点儿，那不有医保可以报销吗？
0: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了。第一个啊，私立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在美国要比公立医院低太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公立医院100块钱的能给你报80，但是私立医院100块钱的就能给你报20块钱。
1: 哦，
0: 正好倒过来。第二呢，就是在美国，老人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往往要比年轻人高非常非常的多。
1: 有年龄歧视啊。
0: 你看看
1: 那为啥会这样啊，
0: 这本质上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基础病是不是比较多，
1: 嗯，
0: 治疗方案和用药需求

0: 是不是都得特殊化？
1: 嗯，
0: 那你就花销自然而然就大呗。所以说，在美国很多老年人，我告诉你，只有突发疾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去私立医院，要不然根本不去。
1: 那这私立医院一年挣这个疾病的钱，就得挣老多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还真想错了
1: 啊！
0: 有的医院还得往里赔钱，
1: 为啥呀？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刚来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它的医疗资源也特别紧张，用药有的时候用的不及时，这样的情况，结果呢，病情就突然恶化，甚至有离世的。你这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家属肯定会追究责任的。那医院就得面临这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呗。所以说，你看，在全美啊，每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会高达数十亿美金。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数据的。2022年。美国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赔付额就分别达到了8.51亿和36.82亿美金。2024年，这个新墨西哥州就一例啊误诊案，当时就赔了7.12亿美金。
1: 这么夸张啊！
0: 你看看那么多。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理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它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1: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0: 没错呀。
1: 哟，
0: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心衰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身边根本就没有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1: 怎么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老爷子突然间就频繁的房颤，
1: 那这危险，
0: 对吧？然后等这个医护人员听到动静之后，赶紧赶过去的时候，老爷子都快不行了。那好悬就没抢救过来。
1: 这也太悬了吧！
0: 嗯，
1: 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脱离危险之后，心脏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吗？
0: 好在他是在住院期间出现的情况，
1: 哦，及时。
0: 哎，人就抢救回来了，但是他心脏的功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叫代谢临界值的状态，阵发性的房颤，反复的发作，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失代偿的阶段。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安点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对其他我们心脏的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瓣痕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束的一种风险。
1: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0: 对呀，它不行啊。或者说，我们临床的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 但是需要

0: 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它这个血栓的形成。
1: 嗯，
0: 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陷入了一种僵局。
1: 那就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么后来大家伙反复的开会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得研究啊。
0: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嗯，
0: 既然说所有的药物对它都有这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都是矛盾的话，那就上营养物质。
1: 嗯，
0: 正好当时咱们提到这个地核糖，从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刚步入临床，
1: 嗯，
0: 我说了是鲸鱼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吧，那对我们人体它是天然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没有人像老爷子这种复杂的病理情况下用过地核糖，但是那当时所有的医生开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口吧，准备尝试一下。
1: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0: 对啊，
1: 毕竟要是再出意外，那医院他肯定得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问题。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吧，这家医院就给老爷子用了较大剂量的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提取的这个地核糖的这种天然物质。结果呢，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没想到老爷子这个效果还真就不错。
1: 嗯，
0: 他的心肌谱酶啊，从这个原来的28降到12了。BNP 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叫脑钠肽，
1: 嗯，
0: 从890下降到350了。
1: 哇，这个好啊。
0: 我告诉你，这两个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他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4-5回，
1: 嗯，
0: 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
1: 嗯，
0: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了。
1: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0: 对啊，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了，
1: 嗯，
0: 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啊。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
1: 嗯，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40%，慢慢升到48%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50%到70%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48%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失代偿的风险了。
1: 他幸亏用了地核糖，
0: 对啊，
1: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0: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地核糖当时用上了，你我告诉你，地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
1: 嗯，
0: 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那个能量，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1: 对呀，
0: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
1: 嗯，
0: 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1: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0: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
1: 嗯，
0: 现在能使出10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
1: 嗯，
0: 那这对于是那种临界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就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地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备一个地核糖，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地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嘛，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嘛，
1: 嗯，
0: 降低心脏这个方面的患者的这个猝死率嘛，美国每年这个医疗纠纷赔偿款你知道吗，就因为地核糖的出现，心脏方面的至少减了将近15亿美金。
1: 是呢，
0: 啊，为啥能够让美国政府省下来这么多钱，就是因为它从根儿上降低了我们心脏方面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减少了国家的这个赔付的支出，

0: 所以说从那以后啊，它就慢慢的被应用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方面的围术期的管理，以及院外出院之后长期的护理等等各个环节了。所以说不管是术前的预防啊，还是术后的康复，我告诉你，地核糖都成了很多这个在美国心脏方面这个疾病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种保障了。
1: 嗯，要不怎么说呢，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大家是真着急呀。

0: 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了。如果说你也在被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等等缺血性心脏病问题所困扰着，我们可以呢现在打电话，先预留地和糖，给自己的心脏加一份保障。节目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3: 好，
4: 我这电话打了得10几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3: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样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4: 那不能、啊，是这样，梁老师
3: 啊，
4: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3: 嗯，
4: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地和糖。他能报名啊？
3: 对，能提前报名
4: 了。这次我一定要来一个20瓶的。
3: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4: 哎，那可不是嘛。
3: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4: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3: 嗯。
4: 得冠心病5年了。
3: 哦。
4: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3: 哦。
4: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3: 哦。
4: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3: 心慌哈。
4: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3: 哦，
4: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3: 嗯，
4: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
3: 哦，
4: 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乐克和阿司匹林。
3: 嗯，
4: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3: 嗯。
4: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3: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4: 哦，
3: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啊？
4: 嗯，
3: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4: 哎呦，可不是嘛，这不后来听您节目说地和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3: 对，
4: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3: 对啊，
4: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3: 嗯嗯，
4: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和糖。
3: 哦，
4: 吃了1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3: 是吧？嗯，
4: 你看以前爬2楼得歇2次，
3: 嗯，
4: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3: 挺好。
4: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3: 嗯，
4: 导播的次数也少了，
3: 多好啊！
4: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

0: 说我这个使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1: 好，不错。
0: 但是可惜啊，之前就抢了3瓶、
1: 哦、
0: 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1: 买不着了、哦、
0: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1: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这说明这地核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核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嗯，
0: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1: 啊，
0: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1: 啊，
0: 哎呀，结果血压呢刷的就降下来了，
1: 是吧？
0: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1: 哦，血压低，
0: 我上医院，嗯，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 你看
0: 严重了能休克呢还。
1: 嗯，
0: 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2粒美国地核糖。
1: 嗯，
0: 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都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硝酸甘油还好啊。
1: 哎呦呵，
0: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
1: 啊、
0: 用着比硝酸甘油它还踏实啊。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核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
0: 啊、
1: 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
0: 啊、
1: 哎，快速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
0: 啊、
1: 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
0: 哦啊、
1: 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血管一扩张了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 有这个危险。地核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呐、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自主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作用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不？
0: 哦，行行行、
1: 嗯。
0: 但是梁老师，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地核糖。
1: 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话，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唯独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单纯的眼部的疾病，你是有内分泌的问题，你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善了，一定要坚持用好。再有一个，你根儿这个问题得给我控制好，就你这个血糖你别看平稳，但是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已经开始老化和凋亡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要找我帮你调你这个眼病的话，一是针对你的眼睛治疗，就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治疗，这个方法你也得给我配合上，一个是治标的，就是治眼睛问题，就是这个盖茨疗法，再一个治本的根儿的，就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所以说为啥说你这个病必须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如果说这个只懂一方面的治不了你这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
0: 嗯、
1: 盖茨疗法坚持给我用，千万别停啊。然后胰岛白的细胞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配方叫液态降糖剂，然后我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找中国的代加工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呢相对成本就降下来了。它这个液态降糖剂好在哪儿啊，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针对于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明白了吧？
0: 嗯嗯。
1: 对，它是通过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最后起到一个控制血糖、自主恢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本能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建议你把这个你配合好，要不然的话，你光用盖茨疗法，虽然说现在有点效果。

0: 果，但是它就慢了，因为病根不在眼睛上，病根在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老化凋亡上呢，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两方面一定要给我配合好。再有一个，你今年61岁，61岁这个年龄不大，如果你要是74、75岁了，我就告诉你要让你维持了，但你61岁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有机会逆转它，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你的胰岛白的细胞，一个是针对你眼睛去治疗，把这两个方面给我结合好了，是有机会逆转的。你最起码咱们最后能维持个就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是像没事人一样，那个不可能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那个我这个肾
0: 啊、
1: 已经透析6年了。
0: 哎呦，都透析6年了您呢？
1: 嗯，我听三阶红素
0: 啊。
1: 那我听你在电波里讲的对那个肾小球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啊，有没有、
1: 那你说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不是能不能，你这必须得用的。
1: 哦，
0: 因为你透析的话已经6年了，说明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已经不工作了，不干活了。番茄红素是干嘛的？是我们肾小球细胞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肾小球细胞提供这个营养，然后防止它衰老，防止它老化。但是你现在这个透析6年了，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番茄红素你必须要用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然后平时啊少吃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要吃精蛋白的，比如说乳清蛋白，这个可以用，但是高蛋白的不要吃，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些东西啊要尽量少吃，尤其是豆腐啊，豆制品的东西要少吃。
1: 那个能不能你像你讲那个紫河车配合住能不能用啊？
0: 紫河车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用，因为对你整体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是吧？我说过那是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怕给您加负担，能明白我意思吧？紫河车呢是整体调理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肾脏的透析，再一个眼睛还有血糖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都是有针对性调理的，而紫河车是整体调理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紫河车用上的话那非常好。
1: 好的好的，
0: 没事儿啊，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踏踏实实的咱一个病一个病来啊，好不
1: 好？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哎，
1: 好，祝贺你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科技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嗯，
5: 昨天我刷手机，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儿。
4: 哦，
5: 他就说呢，他家楼下有一位阿姨
4: 啊，
5: 独自一个人呐，靠捡废品为生。
4: 哦，
5: 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现在也出息了，结了婚却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回家看望阿姨。
4: 哎呦，
5: 哪怕是过年过节的，这阿姨啊也是自己一个人过。
4: 哎呦，就是辛辛苦苦把自己儿子拉扯大，
5: 嗯，
4: 结果老了老了，儿子也成家了，然后从来不看看这老太太去。嗯、哎呀，这事儿听得多让人心酸，
5: 揪心哈，
4: 是吧？你说，老太太靠捡废品呢，把儿子培养成，
5: 嗯，
4: 多不容易啊！
5: 是呢。
4: 结果儿子成家立业了，反倒把老娘搁在一边了。
5: 嗯，
4: 啊，甚至他说什么过年过节都不露面。
5: 对，
4: 哎呦，这真叫人心寒。
5: 是呢，
4: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呀，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这儿子都当老师了，按道理说他应该
5: 懂
4: 啊，怎么连最基本的这个孝道都没有了呢？
5: 是呢，
4: 哎呦我的天！
5: 就网友都说啊，说你当儿子的，你工作再忙，你抽空你回家你看看你妈呀，
4: 应该呀。
5: 还有人说可能是儿子觉得母亲捡废品让他觉得没面子，故意疏远。
4: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让人太寒心了。你想啊、嗯、他母亲呢靠着捡废品呢把他培养成人的，
5: 嗯，
4: 咱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说老太太其中得吃多少苦啊？
5: 对呀，
4: 受多少累呀、
5: 啊、对呀，把你培养成才了，
4: 儿子端上饭碗了，这回反倒嫌这个老娘的手脏了。
5: 嗯，
4: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你就算是你母亲的工作再普通，那也是用汗水和心血在为儿子付出啊。
5: 对，
4: 你再说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尊重不孝顺的人，你想一想他怎么能够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5: 是呢，
4: 对吧？
5: 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儿子他就是不孝吧，
4: 嗯，
5: 就是忘本了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4: 对，
5: 人活一世忘不了本，
4: 没错。
5: 他怎么这样呢？
4: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大吧，就是无奇不有。
5: 嗯，
4: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这样，是个老爷子。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吧，他做什么工作呢？这个煤矿挖煤的，那拼死拼活的也是供他女儿读书，读的是名牌大学呢。
5: 嗯，
4: 后来他女儿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了，也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一个好丈夫啊。可是老爷子退休之后就得了肺气肿了。
5: 哦，
4: 一个人在老家住着，他女儿一年到头 都不回来，就打两三个电话。
5: 嗯，

0: 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工作忙，说孩子要上学。结果有一次老爷子得重症了，住院了，邻居给他姑娘打的电话。结果你知道吗？他愣是拖了3天才回来。
1: 哎呦！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待了不到半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给老头你知道吗？就塞了2000块钱，说爸呀，我实在没时间伺候你了，这个钱呢，你请个护工吧。然后女儿走了之后，哎呦，当时我看见这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啊。
1: 我这事儿都听不了，
0: 是不？
1: 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很堵。
0: 嗯，
1: 都说养儿防老。就这些儿女，他怎么就忘了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的呢？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是不是就有些人日子看似过好了，
0: 嗯，
1: 但是心却凉了。
0: 真的，真是这样，就日子好了，结果人心有的时候却凉了。
1: 嗯，
0: 就现在吧，有的时候这世道吧，你看这个楼啊越盖越高，人心却好像越来越远了。
1: 是。
0: 你说可能静时你没经历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家户都穷，
1: 嗯，
0: 啊，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吃个这个小馒头啊都得分着吃。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住上楼房了，开上汽车了，好多人反倒是把那种孝字儿给弄丢了。
1: 嗯，
0: 不过女儿再孝顺，我告诉你也很难做到父母对孩子那种全身心的付出。
1: 那肯定是，要不怎么说爱都是向下行的呢？
0: 对。
1: 哎，但是我家有个邻居啊，还真挺好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哥哥，他在外地工作嘛。
0: 嗯，
1: 他还坚持每周坐高铁回家陪他老爹吃顿饭。
0: 哎呦，这可太不容易了，
1: 是吧？
0: 嗯，
1: 他自己也说过，说有次吧，他爸半夜犯哮喘了。
0: 嗯，
1: 哇，给他害怕的呀，慌慌张张的，赶紧送到医院。
0: 嗯。
1: 就他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
0: 啊，
1: 他爸呀背着他在雨里跑了3里地呀，
0: 呵，
1: 就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孝心再重他也赶不上父母对孩子那份豁出命去的疼爱。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明白人。
1: 嗯，
0: 这是值得尊重的小伙子。
1: 是，
0: 而且这小伙子你看，我告诉你他做的多不错了都。
1: 对呀，
0: 知道一个礼拜回家陪父母。
1: 嗯，
0: 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表扬一下他，根本不用自责。
1: 嗯，
0: 现在社会大环境就在这摆着呢。
1: 嗯，
0: 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咱说工作压力也很大呀。咱们心，我跟你说，你分成8半，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儿女，一半给工作，剩下的还得应付什么呢？人情往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孝顺的子女，即便是再孝顺，最后啊，很多是被我们这个身边的环境给弄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可不是吗？
0: 是，
1: 就是有的儿女吧，心里想孝顺，
0: 嗯，
1: 但是也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0: 有，
1: 我有一个能沾上边儿的一个表姐吧，
0: 嗯，
1: 她就是在一线城市在打拼嘛，那房贷车贷真的是压得她天天都得加班。
0: 是呢，
1: 她也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但是那2室1厅他也挤不下来呀，孩子都大了呀。
0: 对呀，
1: 你说你雇保姆你能负担得起吗？
0: 那是负担的。
1: 对，你只能说打电话，哎，天天视个频，然后呢问问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嘛，他老妈就摔了一跤，他硬是请了3天假回去去照顾着。
0: 嗯，
1: 那后来真的是领导找他谈话了。
0: 是呢，就卷呐。
1: 那卷他没有办法。
0: 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内卷这个事儿谁都控制不了。
1: 嗯，
0: 因为只有竞争嘛，咱们社会才能进步吧。
1: 嗯，对。
0: 但是咱们回头来想一想，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它是个情。
1: 对。
0: 可是要指望着孩子全天伺候咱们，我得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倒不如把自己的身体自己调理好了，养得硬朗了。
1: 嗯。
0: 那你看那些独居老人呢，但凡自己买菜做饭是吧，遛个弯下个棋的，你看我告诉你反而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
1: 嗯。
0: 我们家小区有姓王的一个大爷，70多了，每天晨练打太极拳，女儿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然后他还嫌弃人家孩子呢，说你少回来吧，你老打扰我正常的生活，人家每天排得满满的，跟老伙计下棋啊遛弯啊，你回来我还得陪你孩子，打扰我生活了都。
1: 还真是，其实老师您说这话在理儿。
0: 对啊，
1: 身体是本钱，心宽是福气。
0: 对，
1: 这年头老人要是想活得通透，儿女也想说压力少点儿，对不对？
0: 对呀，所以说，哎呀，就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呢，咱们说人老了，我告诉你，你得有2个靠山。大家伙儿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嗯，
0: 一个是健康的身体。

0: 体，一个是放宽的心态。
1: 太对了，
0: 这俩是咱们的靠山。
1: 对，
0: 身体好，能少给这个家庭包括孩子添多少麻烦，
1: 还省钱了。
0: 对呀、啊，心放宽点儿，才不至于把这个养儿防老当成了拴住孩子的绳子。
1: 嗯，
0: 毕竟孩子，我说白了，年轻人有他们的人生。
1: 嗯，
0: 咱们当老人的，咱们活得通透点
1: 儿。嗯，
0: 别这个扯后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对，
0: 咱就想呗，你说那种天天病病歪歪的，等着子女伺候的，你就算你孩子再孝顺，你心里头有没有压力？
1: 有啊，
0: 对不对？而且人家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压力得多大呀？那你、咱们自己要身体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1: 太对了，身体好才是最大的保障。
0: 对，你提到保障，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是吧，就为了给自己这个有个保障，你知道爱买什么吗？
1: 嗯，买保险。
0: 买保险、
1: 嗯、
0: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这个保险你得看买的对不对。
1: 对，你买对了是好的，买不对那真是也不行。
0: 你买不对了反而会惹来一肚子的麻烦。
1: 嗯，
0: 是吧，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有个车主就买了个车险，就当时明明说好的是能保300万的保额嘛、
1: 嗯、
0: 后来出事故，然后他走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结果一联系保险公司才发现人家根本没给他上这个险种
1: 啊、
0: 然后再去找当时那个业务员，哎，人家早就离职了，
1: 不干了，
0: 人都找不着了，你说他上哪找理去？
1: 对，
0: 是吧，最后没办法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对，就这事儿听着憋屈，
0: 那没办法，
1: 保险它有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保障，但是呢你得分析对了。
0: 对，
1: 就现在有的时候一些，你不光是车险，还有好多的险，重疾险它也是说的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我邻居就张姨，她也是啊，被一个临时的保险员就忽悠买了一份分红险。
0: 分红，哎呀、
1: 说每年你交5万，你交满10年，你能够拿到80多万。结果他交了5年才发现，分红跟银行的利息差不多
0: 啊。
1: 退保呢，你得扣除一大半的本金。
0: 呵，
1: 哇，他就生气了，上火了，好几天没吃饭。
0: 哎呦，你说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啊，跟那个银行的利息差不多，这还算幸运的呢。
1: 嗯。
0: 还有很多老年人被这个所谓的临时的业务员忽悠着买那个叫什么，就号称既能够生病治病又能够理财，结果交了10年保费，到这个用钱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的理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甚至苛刻的离谱，和那个当初的业务员跟你承诺的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上哪说理去吧。
1: 再说现在呀，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对，
1: 年年因为上当的老人也不少，
0: 太多了。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其实我认为是什么呢，老年人买保险呢，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掏心窝子讲啊，他根本就用不上。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非常现实而且又扎心的情况。
1: 嗯，
0: 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病小痛的时候你觉得理赔麻烦你就懒得用。
1: 嗯，
0: 你真遇见大病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人可能都，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情况更糟糕，老人真患了什么重病去理赔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保单没生效。
1: 嗯，
0: 要不就是被业务员钻了这个条款的空子不给你赔。
1: 对，
0: 买的时候这个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等到真照报销的时候各种理由的对多，不是因为这个报不了，不就因为那个报不了的，就总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所以说有些套路吧，别说岁数大了，我们年轻人都防不胜防，对不对？
1: 这个虽然扎心吧，但它真的是很现实啊。
0: 嗯，
1: 就像我同学他外婆之前买的医疗险
0: 啊，
1: 业务员拍着胸脯说你住院啊就管你能报
0: 啊，
1: 结果他外婆去年摔了一跤住院了，就光检查费用花了10000多。
0: 对，
1: 他拿着保单去报销，
0: 结果呢，
1: 人家说了，合同里有一行不太明显的小字说免赔额20000以上才能赔，合着你这小病小痛的你用不上，那你得等大病来了花到20000了才给你报销
0: 啊，就是20000以里的就根本
1: 不管。
0: 呵，
1: 你花10000多那不也大数吗？
0: 哎呦我天哪，
1: 那你要是真得大病了，那老人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0: 是呢，
1: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些他真的是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多点保障。
0: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20000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
1: 嗯，
0: 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
1: 嗯，
0: 所以说

0: 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
1: 嗯，
0: 就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
1: 嗯，
0: 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1: 是的，
0: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
1: 嗯，
0: 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公司理赔吗？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
1: 嗯，
0: 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
1: 嗯，
0: 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
1: 嗯，
0: 就你拿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上哪找
1: 证明啊？
0: 对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1: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
0: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
1: 嗯，
0: 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的。
1: 嗯，
0: 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
1: 嗯，
0: 它更是商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1: 嗯，
0: 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
1: 嗯，
0: 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
1: 哇！
0: 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
1: 嗯，
0: 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1: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少。
1: 嗯，
0: 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1: 嗯。
0: 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愣是把小病最后拖成重症重病了。
1: 是，这公立医院看病难的事儿啊，咱们也听说。

0: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嗯。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3: 好。
4: 我这电话打了得10几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3: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要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4: 那不能、啊。是这样，梁老师。
3: 啊。
4: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3: 嗯。
4: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地和堂他能报名了，
3: 对，能提前报名
4: 了。这次我一定要来一个20瓶的，
3: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4: 哎、那可不是嘛。
3: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4: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3: 嗯，
4: 得冠心病5年了。
3: 哦，
4: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3: 哦，
4: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3: 哦。
4: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3: 心慌哈。
4: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3: 哦，
4: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3: 嗯，
4: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
3: 哦，
4: 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乐克和阿司匹林。
3: 嗯，
4: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3: 嗯。
4: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3: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4: 哦，
3: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个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啊？
4: 嗯，
3: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4: 哎呦，可不是嘛，这不后来听您节目说地和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3: 对，
4: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3: 对啊，
4: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3: 嗯嗯，
4: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和糖。
3: 哦，
4: 吃了一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3: 是吧？嗯，
4: 你看以前爬2楼得歇2次，
3: 嗯，
4: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3: 挺好。
4: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3: 嗯，
4: 早搏的次数也少了，
3: 多好啊。
4: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
3: 嗯，
4: 说我这个室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3: 好，不错。嗯，
4: 但是可惜啊，之前就抢了3瓶，
3: 哦，
4: 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3: 买不着了。哦，
4: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3: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4: 是啊，
3: 这说明这地和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

0: 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核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嗯，
1: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0: 啊，
1: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0: 啊，
1: 哎呀，结果血压呢刷的就降下来了，
0: 是吧？
1: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0: 哦，血压低。
1: 我上医院，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0: 你看，
1: 严重了能休克呢，还。
0: 嗯。
1: 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2粒美国地核糖。
0: 嗯。
1: 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就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硝酸甘油还好啊。
0: 哎呦呵，
1: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用着比硝酸甘油它还踏实啊。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核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哎，快速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血管一扩张了，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有这个危险。地核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次数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作用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不？
1: 哦，行行行，但是梁老师，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地核糖
0: 啊，
1: 吃了俩月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这是。
0: 哎呀，你说它假吧，它又不一定是假，但是肯定没效果，那是肯定的了。你知道为啥吗？不是所有的地核糖都叫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它是已经应用13年了，也是最早发现这种物质的这个科研机构就是在美国，而这种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物质，而且活性啊包括浓度要达到 99.9% 的，这一定要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认证的。那你就好比是黄金和黄铜，名字看的差不多，是不是天壤之别呀？这本质啊，是吧？
1: 那是。
0: 你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地核糖吧，都是化学合成的，手性分子结构都不对，你根本没办法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它自然而然就没效果呗。人家美国是把这个地核糖最早用于心脏方面的应用的，人都13年了，但是人家用的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搞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人家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那和这个市面上卖那种化学合成的那完全两回事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网上买的它没效果呢？那梁老师这次可得帮我留足量啊，我这心脏可离不开它呀。
0: 放心吧，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等到货的时候呢还会跟你核对一下信息的，好不啊？
1: 哎，那好嘞，
0: 好
1: 嘞，那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啊，
3: 嗯，我叫赵红英
0: 啊。你好。
3: 那我和你啊说一说我的情况啊。
0: 行啊，啊，慢慢说，告诉我你什么情况啊。
3: 行啊，梁老师，我今年60岁。

0: 了，
1: 嗯，
0: 一直啊都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1: 哦，
0: 有时候呢都觉得突然感觉这心脏咯噔一下子，哎呀，那感觉可难受了。
1: 嗯嗯，
0: 就像突然啊就停了似的。
1: 嗯，
0: 那时候这心啊跳的特别慢。
1: 嗯，
0: 这脑袋还迷糊。
1: 嗯，
0: 有一回啊在家里带我那个孙子，我就觉得这心呀没劲儿了，
1: 没劲儿，
0: 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哎呦，
0: 我那身子吓得够呛啊。
1: 嗯，
0: 你幸亏老头啊也在家，就赶紧啊给我掐人中才缓过来了。
1: 哦，
0: 这不是上医院里查，说我是窦性心动过缓。
1: 哦，
0: 还有室性早搏，
1: 还有早搏。嗯，
0: 医生说跳得慢也没啥招，
1: 嗯，
0: 一般就是做手术，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标准。
1: 就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岁数越大的人越爱有你这个毛病。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像用的年头特别长的我们家这个电气系统似的，年岁大了这个老房子是不是电线呢，这个线路啊是不是它就容易出故障啊。
0: 是啊，
1: 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吧它用的年头长了吧，窦房结它放电它就慢，然后呢带动我们整个心脏啊它跳动的就慢，这叫心动过缓，是吧。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呢它就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早搏的情况啊，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家里那个用的年头太长的那个线路啊，你看那个灯泡哈，
0: 哦，
1: 是不是它总是不定时的老闪一下，是吧。
0: 对，
1: 这就跟早搏一样啊。
0: 哦，
1: 那你为啥晕倒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心跳太慢了。我们心脏泵血呀，啊，是供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的营养的，你心跳慢了我们这大脑啊可能瞬间的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能轻视啊，就严重了可能会诱发心衰或者是这个猝死的风险的啊。
0: 对呀，我也怕这个
1: 啊，
0: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1: 嗯，
0: 你说的也巧，因为我姑娘的同学啊她嫁到广州
1: 啊，
0: 因为她家老婆婆之前也是心脏不好，
1: 嗯，
0: 冠心病总是犯，
1: 嗯，
0: 后来你在你这儿订的美国地核糖，
1: 嗯，
0: 吃了一段时间明显的都好转了。
1: 哦，
0: 今天人家能遛弯了买个菜了也都行了。
1: 嗯，
0: 我天天啊听你节目，说这个地核糖对心理失常啊也管用。
1: 对啊，
0: 正好这回能预定，我也想订了20瓶，
1: 嗯，
0: 赶紧给这心脏补充一下能量。
1: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正好你看你这个姑娘的同学的母亲人家用了都有效果了，这就有对比了，这是靠谱的呀。其实你这个心律失常呢哈，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缺少地核糖这种能量了。因为这个地核糖呢相当于我们心脏的稳压器一样啊，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它是单方面的调节我们心脏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化学合成的，它是瞬间的起到作用。而地核糖我告诉你啊，它是双向调节，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0: 嗯，
1: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劲儿，
0: 嗯。
1: 心跳太慢的时候呢，哎，它给我们这个窦房结加油，让它这个发电更足一点，那你跳的就能快一点了。你心跳过快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乱跳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样踩刹车啊，稳住我们心脏的异常的放电。所以说它叫双向调节，那这不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住了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吗？对吧。
0: 啊，那它为啥能双向调呢？
1: 心脏啊我告诉你它就像一个双缸的发动机一样，地核糖呢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机油，它一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把 ATP 的能量供得足足的，那你心肌细胞吃饱了自然而然有力气然后规律的这种跳动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慢慢的呀能够修复我们以前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这个电传导的这种通路，就像你这老房子不是这个线路比较老化了吗，短路了吗，它重新的给你修好，让你心脏的这个电信号呢传导的又稳又有规律。 所以说他能够双向调节，明白了吧？啊，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得把我那个20平记上了，别暴露无望了。
1: 放心吧，咱们这两天呢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导播呢也帮你把这个信息给你备注好了，等这边到货了，直接会和你联系的。放心吧，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
0: 谢谢你，刘老师啊。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嗯，梁子豪。
1: 哎，你好啊。
3: 打两年电话再给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1: 哦、高兴。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河南登封的。
1: 啊、哦，登封的朋友。哦，好啊。多大年岁了？
3: 61岁了。
1: 61岁，好，年龄不大。
3: 可是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眼睛特别不好。
1: 啊，糖尿病，然后已经并发眼病了，是不？
3: 对。
1: 你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3: 糖尿病是2013年发现。
1: 2013年呢，哎呦，这时间不短了，哎呦。好，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啊。
3: 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1: 啊，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哦。
3: 对对，右眼就是有光。
1: 嗯，有光感。
3: 有光感，这个路灯啊，房间里灯泡啊，汽车灯啊都能看到。
1: 嗯。
3: 有发光的能看到，不发光的看不到。
1: 哦。
3: 眼正中间好像有一不规则形的，就是一片儿，
1: 一片
3: 有点绿，多少有点绿子黄的挡着。
1: 啊，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个光是吧？
3: 嗯，它挡住眼睛都不会动。
1: 明白。
3: 所以说眼睛一再动呢，看不到什么。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3: 嗯，
1: 对，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有这种黄色的、绿色这个光。然后呢，它不会消失，它就挡在那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3: 那这我们河南郑州，我们登封的医生都看不到。
1: 哦，
3: 他说不知道什么病，
1: 还不知道，这很明显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怎么还会查不出来呢？哎呀，
3: 那你我们郑州那河南省一家就是有权威的眼科专家的看不到
1: 啊。
3: 他说不知道你的眼到底也不是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什么的，说可多可多都不是。
1: 这开玩笑，白内障是眼表的疾病，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底的疾病，这是两个位置。你是一个有点经验的大夫，拿电吸灯一看就能看出来呀、啊、你这不是这么高精端的一个问题呀、啊、你这，哎呦天。
3: 我一下治了10几年了。
1: 哦。然后都怎么治的这10多年呢？
3: 那就是医院刚开始他就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嗯，
3: 糖尿病好了，你的眼睛慢慢都会好。
1: 嗯，
3: 后来糖尿病也3年的时候没有治好。
1: 啊、
3: 哦，眼也慢慢就越来越看不到了，越来越看不到。
1: 啊，然后临床的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过没有？
3: 哎，他那最后去郑州呢，你说是河南省权威的专家眼科医院。
1: 啊，
3: 他就过糖尿病。要住了20多天医院，最后血糖用胰岛素控制，那时候都用那个绑到腰上那个。
1: 嗯嗯，胰岛素泵那是啊。
3: 但是血糖也没有治住，眼睛也没有治好，住23天。
1: 嗯嗯。
3: 当时的时候都是憋的眼药水儿。
1: 啊，滴眼
3: 药水。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
1: 嗯。
3: 就这样。
1: 嗯。
3: 结束了20多天。
1: 你滴那眼药水有啥用啊？你说说，嗯。
3: 没用啊，在医院点一点回来呢，开了2瓶，我没有用完，点了也没有什么作用。
1: 嗯，
3: 哎，
1: 然后一直就这么挺着，是吧？没用什么任何的方法，
3: 用了很多的方法。当地的有16医院，登封市人民医院都住院了，也治不了。咱有一个五官科治眼的也治不了。
1: 你这个呀，还真就挺麻烦。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到眼科的医院，还真就不行，因为你是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所以说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你得找这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大夫才能够给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但是你要是找这个眼科大夫，他不懂内分泌，你说那有啥用啊？是不是？
3: 哎，对，12年发现开始有这个 糖尿病眼看不好，到2014年的时候在那个医院住了三个月，
1: 嗯，
3: 也没有治好，他用给我开的中药也吃了三个月，
1: 嗯，
3: 中西医结合也没有治好。
1: 明白，
3: 这类实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效果，
1: 嗯。

0: 我问问你啊，
1: 就是、
0: 你现在血糖怎么样？现在血糖？
1: 现在我血糖好了，15年以后我血糖很正常。
0: 哦，用什么来维持的？
1: 现在的没有降糖药、降压胰岛素，什么都没有用。
0: 然后就是不用降糖药、不用胰岛素的情况下，现在血糖能维持到多少？跟我说。
1: 6点多一点，5点中间。
0: 那挺好啊啊！餐后血糖多少？
1: 餐后血糖有时间7点多，有时候8点多。
0: 那挺好，而且这种呢是没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情况下，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1: 对对。
0: 但是记住了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形成了，你这个并发症啊，它自己会发展的。你这个眼底为什么有黄色或者绿色这个光啊？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你这个血糖如果高了之后吧，它会把我们眼底的血管给你堵了，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慢慢的，你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细胞啊，它就老化了，它就没有营养了，它就辨别不出来这个光了。所以说，它一会儿黄光，一会儿绿光，就在那儿摆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眼底有没有新生血管或者是出血的情况？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医院，我就看看眼底了，是眼底没有出血，
0: 没出血，也没有新生血管，
1: 视网膜也没有脱落
0: 啊。是吧？
2: 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
0: 啊，
2: 他爸呀背着他在雨里跑了3里地呀，
0: 呵，
2: 就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孝心再重，他也赶不上父母对孩子那份豁出命去的疼爱。
3: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明白人。
2: 嗯，
3: 这是值得尊重的小伙子。
2: 是，
3: 而且这小伙子，你看，我告诉你，他做的多不错了都。
2: 对呀，
3: 知道一个礼拜回家陪父母。
2: 嗯，
3: 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表扬一下他，根本不用自责。
2: 嗯，
3: 现在社会大环境就在这摆着呢。
2: 嗯，
3: 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咱说工作压力也很大呀，咱们心。我跟你说，你分成8半，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儿女，一半给工作，剩下的还得应付什么呢？人情往来的。
2: 嗯，
3: 就是很多孝顺的子女，即便是再孝顺，最后啊，很多是被我们这个身边的环境给弄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可不是吗？
3: 是，
2: 就是有的儿女吧，心里想孝顺，
3: 嗯，
2: 但是也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3: 有。
2: 我有一个能沾上边儿的一个表姐吧，
3: 嗯，
2: 她就是在一线城市在打拼嘛，那房贷车贷真的是压得她天天都得加班。
3: 是呢，
2: 她也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但是那两室一厅她也挤不下来呀，孩子都大了呀。
3: 对呀，
2: 你说你雇保姆，你能负担得起吗？
3: 那是负担的。
2: 对，你只能说打电话，哎，天天视个频，然后呢问问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嘛，她老妈就摔了一跤。他硬是请了3天假回去去照顾着。
3: 嗯，
2: 那后来真的是领导找他谈话了。
3: 是呢，就卷呐。
2: 那卷他没有办法，
3: 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内卷这个事儿谁都控制不了。
2: 嗯，
3: 因为只有竞争嘛，咱们社会才能进步吧。
2: 嗯，对。
3: 但是咱们回头来想一想，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它是个情。
2: 对。
3: 可是要指望着孩子全天伺候咱们，我得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倒不如。把自己的身体自己调理好了，养得硬朗了。
2: 嗯，
3: 那你看那些独居老人呢，但凡自己买菜做饭是吧，遛个弯下个棋的，你看我告诉你，反而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
2: 嗯，
3: 我们家小区有姓王的一个大爷，70多了，每天晨练打太极拳，女儿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然后他还嫌弃人家孩子呢，说你少回来吧，你老打扰我正常的生活，人家每天排得满满的，跟老伙计下棋啊遛弯啊，你回来我还得陪你孩子，打扰我生活了都。
2: 还真是，其实老师您说这话在理儿。
3: 对啊，
2: 身体是本钱，心宽是福气。
3: 对，
2: 这年头老人要是想活得通透，儿女也想说压力少点，对不对？
3: 对呀，所以说哎呀，就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呢，咱们说人老了，我告诉你，你得有两个靠山。大家伙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嗯，
3: 一个是健康的身体，一个是放宽的心态。
2: 太对了，
3: 这俩是咱们的靠山。
2: 对，
3: 身体好，能少给这个家庭包括孩子添多少麻烦，
2: 还省钱了。
3: 对呀，心放宽点儿，才不至于把这个养儿防老当成了拴住孩子的绳子。
2: 嗯，
3: 毕竟孩子，我说白了，年轻人有他们的人生。
2: 嗯。
3: 咱们当老人呢，咱们活得通透点，
2: 嗯，
3: 别这个扯后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2: 对，
3: 咱就想呗，你说那种天天病病歪歪的，
2: 嗯，

0: 等着子女伺候的，你就算你孩子再孝顺，你心里头有没有压力？
1: 有啊，
0: 对不对？而且人家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压力得多大呀？那你、咱们自己要身体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1: 太对了，身体好它是最大的保障。
0: 对，你提到保障，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是吧，就为了给自己这个有个保障，你知道爱买什么吗？
1: 嗯，买保险。
0: 买保险。
1: 嗯，
0: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这个保险你得看买的对不对。
1: 对，你买对了是好的，买不对那真是也不行。
0: 你买不对了反而会惹来一肚子的麻烦。
1: 嗯，
0: 是吧，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有个车主就买了个车险，就当时明明说好的是能保300万的保额嘛、
1: 嗯、
0: 后来出事故，然后他走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结果一联系保险公司才发现人家根本没给他上这个险种
1: 啊、哦、
0: 然后再去找当时那个业务员，哎，人家早就离职了，
1: 不干了，
0: 人都找不着了，你说他上哪找理去，
1: 对，
0: 是吧，最后没办法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对，就这事儿听着憋屈，
0: 那没办法，
1: 保险它有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保障，但是呢你得分析对了。
0: 对，
1: 就现在有的时候一些，你不光是车险，还有好多的险，重疾险它也是说的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我邻居就张姨，
0: 嗯，
1: 她也是啊，被一个临时的保险员就忽悠买了一份分红险。
0: 分红，哎呀、
1: 说每年你交5万，你交满10年你能够拿到80多万。结果他交了5年才发现分红跟银行的利息差不多。
0: 啊哈。
1: 退保呢你得扣除一大半的本金。
0: 呵。
1: 哇，他就生气了，上火了，好几天没吃饭。
0: 哎呦，你说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啊跟那个银行的利息差不多，这还算幸运的呢。
1: 嗯。
0: 还有很多老年人被这个所谓的临时的业务员忽悠着买那个叫什么，就号称既能够生病治病又能够理财，结果交了10年保费，到这个用钱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的理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1: 嗯、
0: 甚至苛刻的离谱，和那个当初的业务员跟你承诺的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上哪说理去吧。
1: 再说现在呀，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对，
1: 年年因为上道的老人也不少，
0: 太多了。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其实我认为是什么呢，老年人买保险呢，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掏心窝子讲啊，他根本就用不上。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非常现实而且又扎心的情况。
1: 嗯，
0: 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病小痛的时候你觉得理赔麻烦你就懒得用。
1: 嗯，
0: 你真遇见大病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人可能都，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情况更糟糕，老人真患了什么重病去理赔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保单没生效。
1: 嗯，
0: 要不就是被业务员钻了这个条款的空子不给你赔。
1: 对，
0: 买的时候这个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等到真照报销的时候各种理由的堆多，不是因为这个报不了，不就因为那个报不了的，就总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所以说有些套路吧，别说岁数大了，我们年轻人都防不胜防，对不对？
1: 这个虽然扎心吧，但它真的是很现实啊。
0: 嗯，
1: 就像我同学他外婆之前买的医疗险
0: 啊，
1: 业务员拍着胸脯说你住院啊就管你能报
0: 啊，
1: 结果他外婆去年摔了一跤住院了，就光检查费用花了10000多。
0: 对，
1: 他拿着保单去报销，
0: 结果呢
1: 人家说了，合同里有一行不太明显的小字说免赔额2万以上才能赔，合着你这小病小痛的你用不上，那你得等大病来了花到2万了才给你报销
0: 啊，就是2万以里的就根本
1: 不管。
0: 呵、哎、
1: 你花10000多那不也大数吗。
0: 哎呦我天
1: 哪，那你要是真得大病了，那老人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0: 是呢，
1: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些他真的是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多点保障。
0: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2万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
1: 嗯，
0: 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
1: 嗯，
0: 就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
1: 嗯，
0: 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1: 是的，
0: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
1: 嗯，
0: 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公司理赔吗，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

0: 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
1: 嗯，
0: 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
1: 嗯，
0: 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
1: 嗯，
0: 就你拿的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
1: 我
0: 上
1: 怎
0: 哪儿
1: 么证
0: 找去啊，
1: 明
0: 对
1: 啊？
0: 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1: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
0: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
1: 嗯，
0: 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呢。
1: 嗯，
0: 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
1: 嗯，
0: 它更是商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1: 嗯。
0: 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
1: 嗯，
0: 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
1: 哇，
0: 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
1: 嗯。
0: 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1: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少，
1: 嗯，
0: 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1: 嗯。
0: 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愣是把小病最后拖成重症重病了。
1: 是，这公立医院看病难的事儿啊，咱们也听说过。
0: 对，你看看，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受伤了，
1: 嗯，
0: 排吧，排3个月之后给他看诊，结
1: 是，
0: 果到那儿伤口都长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前几天我不跟你提过，就是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嘛，
1: 嗯，
0: 就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美国退役军人的一些医疗保障嘛、
1: 嗯。
0: 福利发放嘛、啊养老事务等等嘛。结果我告诉你，其所属的医院竟然被评为是全美效率最高的医院，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治疗效果特别好。
0: 恰恰相反，
1: 嗯，
0: 而是因为很多病人在漫长的预约等待过程当中，病情不断的恶化，甚至很多人都离世了。
1: 没治上。
0: 对，人没了那一天还没排上号呢，然后医院统计的平均等待的时间反而因此缩短了，因为人没了。那就不算数了呗，
1: 嗯，嗯。
0: 而且这种荒谬的这个评分，哎，被评成是效率最高的一个评价，
1: 有点讽刺啊，
0: 啊，所以说你看，在国外的公立医院的服务的情况如此堪忧，
1: 嗯，
0: 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选择，
1: 肯定
0: 要
1: 啊，
0: 么就是咬牙硬挺着，要么只能去私立医院就诊。
1: 那就去私立医院呗。
0: 你看，
1: 虽然是医疗费用高点儿，那不有医保可以报销吗？
0: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了，第一个啊。私立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在美国要比公立医院低太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公立医院100块钱的能给你报80，但是私立医院100块钱的就能给你报20块钱，
1: 哦，
0: 正好倒过来。第二呢，就是在美国，老人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往往要比年轻人高，非常非常的多。
1: 有年龄歧视啊？
0: 你看看，
1: 那为啥会这样啊？
0: 这本质上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基础病是不是比较多？治疗方案和用药需求是不是都得特殊化？
1: 嗯，嗯。
0: 那你就花销自然而然就大呗。所以说，在美国很多老年人，我告诉你，只有突发疾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去私立医院，要不然根本不去。
1: 那这私立医院一年挣这个疾病的钱就得挣老多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还真想错了。
1: 啊？
0: 有的医院还得往里赔钱，
1: 为啥呀？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刚来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它的医疗资源也特别紧张，用药有的时候用的不及时，这样的情况，结果呢，病情就突然恶化，甚至有离世的。
1: 嗯，嗯。
0: 你这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家属肯定会追究责任的，
1: 嗯，
0: 那医院就得面临这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呗。所以说，你看在全美啊，每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会高达数十亿美金，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数据的。
1: 哦，
0: 2022年，美国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赔付额就分别达到。

0: 了8.51亿和36.82亿美金。2024年，这个新墨西哥州就一例啊误诊案，当时就赔了7.12亿美金。
1: 这么夸张啊！
0: 你看看那么多。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
1: 嗯，
0: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
1: 嗯，
0: 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1: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0: 没错呀。
1: 哟，
0: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
1: 嗯，
0: 心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
1: 嗯，
0: 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身边根本就没有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
1: 嗯
0: 啊，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
1: 嗯
0: 啊，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1: 怎么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老爷子突然间就频繁的房颤，
1: 那这危险
0: 对吧，然后等这个医护人员听到动静之后赶紧赶过去的时候，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1: 嗯，
0: 好悬就没抢救过来，
1: 这也太悬了吧，
0: 嗯，
1: 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脱离危险之后心脏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吗？
0: 好在他是在住院期间出现的情况，
1: 哦，及时，
0: 哎，人就抢救回来了，但是他心脏的功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叫代谢临界值的状态，
1: 嗯，
0: 阵发性的房颤反复的发作，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失代偿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氨碘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对其他我们心脏的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
1: 嗯，
0: 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瘢痕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束的一种风险。
1: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0: 对啊，他不行啊。或者说我们临床的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但是需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他对血栓的形成，
1: 嗯，
0: 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陷入了一种僵局。
1: 那就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么后来大家伙反复的开会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得研究啊，
0: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嗯，
0: 既然说所有的药物对它都有这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都是矛盾的话，那就上营养物质，
1: 嗯，
0: 正好当时咱们提到这个地核糖从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刚步入临床，

0: 我说了是鲸鱼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吧？那对我们人体，它是天然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没有人像老爷子这种复杂的病理情况下用过地核糖，但是那当时所有的医生开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口吧，准备尝试一下。
1: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0: 对呀、啊，
1: 毕竟要是再出意外，那医院他肯定得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问题
0: 啊。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吧，这家医院就给老爷子用了较大剂量的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提取的这个地核糖的这种天然物质。结果呢，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没想到老爷子这个效果还真就不错。他的心肌谱酶啊，从这个原来的28降到12了。BNP 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叫脑钠肽，从890下降到350了。
1: 哇，这个好啊。
0: 我告诉你，这两个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它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4-5回，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了。
1: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0: 对啊，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了。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啊。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 40% 慢慢升到 48% 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 50% 到 70% 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 48% 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失代偿的风险了。
1: 他幸亏用了地核糖。
0: 对啊，
1: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0: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地核糖当时用上了。你我告诉你，地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那个能量。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1: 对呀，
0: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
1: 嗯，
0: 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1: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0: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现在能使出10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那这对于是那种临界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就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地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备一个地核糖。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地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嘛，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嘛，降低心脏这个方面的患者的这个猝死率嘛，美国每年这个医疗纠纷赔偿款你知道吗？就因为地核糖的出现，心脏方面的至少减了将近15亿美金。
1: 是呢。
0: 啊，为啥能够让美国政府省下来这么多钱？就是因为它从根儿上降低了我们心脏方面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减少了国家的这个赔付的支出。所以说从那以后啊，它就慢慢的被应用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方面的为数期的管理，以及院外出院之后长期的护理等等各个环节了。所以说不管是术前的预防啊，还是术后的康复，我告诉你地核糖都成了很多这个在美国心脏方面这个疾病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种保障了。
1: 嗯，要不怎么说呢，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大家是真着急呀。也希望老师今天给个准信，什么时候大家能得到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临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1: 都抢，
0: 所以说这种审批啊，确实很复杂。
1: 嗯，
0: 不过人家就是已经答应咱们了，说能够保证咱们全球购搞一批活动，是吧？这个我相信啊，他们还能够说话算数。
1: 嗯，
0: 大概也就这么几天，我相信就能到货了。大家伙也别着急，如果想得到的话，着急要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提前预留啊。
1: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等着好消息，可能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

0: 了，如果说你也在被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等等缺血性心脏病问题所困扰着，我们可以呢现在打电话，先预留地和糖，给自己的心脏加一份保障。节目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

0: 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嗯。
2: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1: 好，
2: 我这电话打了得十几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1: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样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2: 那不能、啊，是这样，梁老师
1: 啊，
2: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1: 嗯，
2: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地和堂。他能报名啊？
1: 对，能提前报名
2: 了。这次我一定要来个20瓶的。
1: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2: 哎，那可不是嘛。
1: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2: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1: 嗯。
2: 得冠心病5年了。
1: 哦。
2: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1: 哦。
2: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1: 哦。
2: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1: 心慌哈。
2: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1: 哦，
2: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1: 嗯，
2: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
1: 哦，
2: 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乐克和阿司匹林。
1: 嗯，
2: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1: 嗯。
2: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1: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2: 哦，
1: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整个房子就不是断电了吗？是不是啊？
2: 嗯，
1: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2: 哎呦，可不是嘛，这不后来听您节目说地和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1: 对，
2: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1: 对啊，
2: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2: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和糖。
1: 哦，
2: 吃了一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1: 是吧？嗯，
2: 你看以前爬2楼得歇2次，
1: 嗯，
2: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1: 挺好。
2: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2: 早搏的次数也少了，
1: 多好啊。
2: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说我这个室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1: 好，不错。嗯，
2: 但是可惜啊，之前就抢了3瓶，
1: 哦，
2: 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1: 买不着了。哦，
2: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1: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2: 是啊，
1: 这说明这地和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和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嗯，
2: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1: 啊，
2: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1: 啊，
2: 哎呀，结果血压呢刷的就降下来了，
1: 是吧？
2: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1: 哦，血压低。
2: 我上医院，嗯，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 你看
2: 严重了。

0: 能休克呢还。
1: 嗯。
0: 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两粒美国地核糖。
1: 嗯。
0: 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就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消防甘油还好啊。
1: 哎呦呵。
0: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
1: 啊、
0: 用着比消防甘油它还踏实啊。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核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
0: 啊、
1: 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
0: 啊、
1: 哎，快速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
0: 嗯、
1: 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
0: 哦是啊、
1: 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血管一扩张了、
0: 哦、
1: 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有这个危险。地核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
0: 啊、
1: 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次数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重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不
0: 哦，行行行、
1: 嗯、
0: 但是梁老师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地核糖
1: 啊，
0: 吃了俩月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这是。
1: 哎呀你说他假吧，他有不一定是假，但是肯定没效果、
0: 啊、
1: 那是肯定的了，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不是所有的地核糖都叫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它是已经应用13年了，也是最早发现这种物质的这个科研机构就是在美国，而这种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物质，而且活性啊包括浓度要达到 99.9% 的，这一定要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认证的，那你就好比是黄金和黄铜名字看的差不多，是不是天壤之别啊，这本质啊是吧？
0: 那是、
1: 啊、你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地核糖吧，
0: 对对对，
1: 都是化学合成的，手性分子结构都不对、
0: 哦、
1: 你根本没办法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它自然而然就没效果呗。人家美国是把这个地核糖最早用于心脏方面的应用的，人都13年了，但是人家用的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搞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人家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那和这个市面上卖那种化学合成的那完全两回事啊。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网上买的它没效果呢？那梁老师这次可得帮我留足量啊、
1: 嗯、
0: 我这心脏可离不开它呀。
1: 放心吧，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等到货的时候呢、
0: 啊、
1: 还会跟你核对一下信息的，好不啊。
0: 哎，那好嘞，
1: 好，
0: 那谢谢梁老师、
1: 嗯、哎，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啊，
4: 嗯，我叫赵红英
1: 啊。你好。
4: 那我和你啊说一说我的情况啊。
1: 行啊，啊，慢慢说，告诉我你什么情况啊。
4: 行吧，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
1: 嗯，
4: 一直啊都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1: 哦，
4: 有时候呢都觉得突然感觉这心脏咯噔一下子，哎呀那感觉可难受了。
1: 嗯嗯，
4: 就像突然啊就停了似的。
1: 嗯，
4: 那时候这心啊跳得特别慢。
1: 嗯，
4: 这脑袋还迷糊。
1: 嗯，
4: 有一回啊在家里带我那个孙子，我就觉得这心呀、
1: 啊、
4: 没劲儿了，
1: 没劲儿，
4: 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哎呦，
4: 我那孙子吓得够呛啊。
1: 嗯，
4: 幸亏老头啊也在家，就赶紧啊给我掐人中才缓过来了。
1: 哦，
4: 这不是上医院里一查说我是窦性心动过缓。
1: 哦，
4: 还有室性早搏。

0: 早搏，嗯。
1: 那医生说跳得慢也没啥招，
0: 嗯，
1: 一般就是做手术，
0: 嗯，
1: 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标准。
0: 就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岁数越大的人越爱有你这个毛病。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像用的年头特别长的我们家这个电气系统似的，年岁大了，这个老房子是不是电线呢？这个线路啊，是不是它就容易出故障啊？
1: 是。
0: 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吧，它用的年头长了吧，窦房结它放电它就慢，然后呢，带动我们整个心脏啊，它跳动的就慢，这叫心动过缓。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呢，它就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早搏的情况，啊，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家里那个用的年头太长的那个线路啊，你看那个灯泡哈，是不是它就总是不定时的老闪一下，是吧？
1: 对，
0: 这就跟早搏一样，啊。那你为啥晕倒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心跳太慢了。我们心脏泵血呀，是供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的营养的。你心跳慢了，我们这大脑啊可能瞬间的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能轻视啊，就严重了可能会诱发心衰或者是这个猝死的风险的啊。
1: 对呀，我也怕这个
0: 啊，
1: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0: 嗯，
1: 你说的也巧，因为我姑娘的同学啊，她嫁到广州
0: 啊，
1: 因为他家老婆婆之前也是心脏不好，
0: 嗯，
1: 冠心病总是犯，
0: 嗯，
1: 后来在你这儿订的美国地壳糖，
0: 嗯，
1: 吃了一段时间，明显的都好转了。
0: 哦，
1: 今天人家能遛弯了，买个菜了，这都行了。
0: 嗯，
1: 我天天啊听你节目，说这个地壳糖对心理失常啊也管用。
0: 对啊，
1: 正好这回能预定，我也想订了20瓶、
0: 嗯，
1: 赶紧给这心脏补充一下能量。
0: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正好你看你这个姑娘的同学的母亲，人家用了都有效果了，
1: 哎，
0: 这就有对比了，这是靠谱的呀。其实你这个心律失常呢，哈，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缺少地壳糖这种能量了。因为这个地核糖呢相当于我们心脏的稳压器一样啊，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它是单方面的调节我们心脏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化学合成的，它是瞬间的起到作用。而地核糖我告诉你啊，它是双向调节，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劲儿。心跳太慢的时候呢，哎，它给我们这个窦房结加油，让它这个发电更足一点，那你跳的就能快一点了。你心跳过快的时候，或者是乱跳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样踩刹车啊，稳住我们心脏的异常的放电，所以说它叫双向调节。那这不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住了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吗？对吧？
1: 啊，
0: 你看，
1: 那它为啥能双向调呢？
0: 心脏啊，我告诉你，它就像一个双缸的发动机一样，地核糖呢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机油。它一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把 ATP 的能量供得足足的，那你心肌细胞吃饱了，自然而然有力气，然后规律的这种跳动了，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慢慢的呀，能够修复我们以前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这个电传导的这种通路，就像你这老房子不是这个线路比较老化了吗？短路了吗？它重新的给你修好。让你心脏的这个电信号呢传导的又稳又有规律，所以说它能够双向调节，明白了吧？啊，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可得把我那个20瓶记上，别帮你忘了。
0: 放心吧，咱们这两天呢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导播呢也帮你把这个信息给你备注好了，等这边到货了，直接会和你联系的。放心吧，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
1: 谢谢你，刘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嗯，梁子豪。
0: 哎，你好啊。
3: 大龄人电话给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0: 高兴。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1: 我河南登封的
0: 啊，登封的朋友哦，好啊，多大年岁了？
1: 61岁了。
0: 61岁，好，年龄不大。
1: 可是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炎症特别不好。
0: 啊，糖尿病，然后已经并发眼病了，是不？
1: 对。
0: 你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1: 糖尿病是2013年发现。
0: 2013年呢？哎呦，这时间不短了。哎呦，好，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啊。
1: 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0: 啊，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哦。
1: 对对，右眼就是有光。
0: 嗯，有光感。
1: 有光感，这个路灯啊，房间里灯泡啊，汽车灯啊，都能看到。
0: 嗯。
1: 有发光的能看到，不发光的看不到。
0: 哦。
1: 眼正中间好像有一不规则形的，就是一片儿。
0: 一片
1: 有点绿，多少有点绿的黄的挡着
0: 啊，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个光是吧？
1: 嗯，它挡住眼睛都不会动，
0: 明白？
1: 所以说眼睛一再动呢，看不到什么。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1: 嗯，
0: 对，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有这种黄色的、绿色这个光，然后呢，它不会消失，它就挡在那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1: 那这就我们河南郑州我们登封的医生都看不到
0: 哦，
1: 他说不知道什么病，
0: 还不知道，这很明显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怎么还会查不出来呢？哎呀，
1: 那你我们郑州呢河南省一家就是有权威的眼科专家的看不到
0: 啊，
1: 他说不知道你的眼到底也不是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什么吧，说可多可多都不是。
0: 这开玩笑，白内障是眼表的疾病，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底的疾病，这是两个位置。你是一个有点经验的大夫，拿电吸灯一看就能看出来呀、啊、你这不是这么高精端的一个问题啊，你这哎呦天。
1: 我一下治了10几年了。
0: 哦。然后都怎么治的这10多年呢？
1: 那就是医院刚开始的就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1: 糖尿病好了你的眼睛慢慢都会好。
0: 嗯，
1: 后来糖尿病也3年的时候没有治好，
0: 啊，
1: 眼也慢慢就越来越看不到了，越来越看不到
0: 啊。然后临床的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过没有？
1: 哎，他那时候去郑州呢，你说是河南省权威的专家眼科医院，
0: 啊，
1: 他就过糖尿病，要住了20多天医院，最后血糖用胰岛素控制，那时候都用那个绑到腰上那个，
0: 嗯嗯。胰岛素泵那是啊，
1: 但是血糖也没有治住，眼睛也没有治好，过23天。
0: 嗯嗯，
1: 当时的时候都是憋的眼药水，
0: 嗯，滴眼药
1: 水，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结束了20多天。
0: 你滴那眼药水有啥用啊？你说说，嗯，
1: 没用啊，在医院点一点，回来呢开了2瓶，我没有用完，点了没有什么作用，
0: 嗯，
1: 哎，
0: 然后一直就这么挺着，是吧？没用什么任何的方法。
1: 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当地的有16医院，登封市人民医院都住院了，也治不了。咱有一个五官科治眼的也治不了。
0: 你这个呀，还真就挺麻烦。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到眼科的医院，还真就不行，因为你是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所以说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你得找这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大夫，才能够给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但是你要是找这个眼科大夫，他不懂内分泌，你说那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哎，对，12年发现开始有这个糖尿病，眼看不好，到14年的时候，在那个医院住了3个月，
0: 嗯，
1: 也没有治好。他用给我开的中药也吃3个月，
0: 嗯，
1: 中西医结合也没有治好。
0: 明白。
1: 这里实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效果。
0: 嗯，我问问你啊，你现在血糖怎么样？现在血糖？
1: 现在我血糖好了，15年以后我血糖很正常。
0: 哦，用什么来维持的？
1: 现在的没有降糖药、降压、胰岛素，什么都没有用。
0: 然后就是不用降糖药、不用胰岛素的情况下，现在血糖能维持到多少？跟我说。
1: 6点多一点，5点中间。
0: 那挺好啊！啊，餐后血糖多少？
1: 餐后血糖有时间7点多，有时候8点多。
0: 那挺好。而且这种呢是没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情况下，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1: 对对。
0: 但是记住了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形成了，你这个并发症啊，它自己会发展的。你这个眼底为什么有黄色或者绿色这个光啊？

0: 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你这个血糖如果高了之后吧，它会把我们眼底的血管给你堵了，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慢慢的你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细胞啊它就老化了，它就没有营养了，它就辨别不出来这个光了，所以说它一会儿黄光一会儿绿光就在那摆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眼底有没有新生血管或者是出血的情况？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医院我就看看眼底了，眼底没有出血，
0: 没出血也没有新生血管，
1: 视网膜也没有脱落
0: 啊，视网膜没脱落是吧，然后没有新生血管是不？
1: 对。
0: 嗯，好了，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两个方面。
1: 嗯，
0: 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用过没？
1: 用了，我已经15天每一天一片的。
0: 嗯，
1: 然后就改成1天2片。
0: 好，你这个用上之后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嗯，6瓶还剩1瓶半。
0: 好啊，现在有没有一些改观的迹象？现在你告诉我。
1: 多少有一点点。
0: 多少有一点点是不？嗯，好，太好了。首先这个盖茨疗法必须给我坚持好。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话，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唯独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单纯的眼部的疾病，你是有内分泌的问题，你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善了，一定要坚持用好。再有一个，你根儿这个问题得给我控制好，就你这个血糖你别看平稳，但是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已经开始老化和凋亡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要找我帮你调你这个眼病的话，一是针对你的眼睛治疗，就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治疗，这个方法你也得给我配合上。一个是治标的，就是治眼睛问题，就是这个盖茨疗法，再一个治本的根儿的，就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所以说为啥说你这个病必须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如果说这个只懂一方面的，治不了你这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盖茨疗法坚持给我用，千万别停啊。然后胰岛白的细胞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配方叫液态降糖剂，然后我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找中国的代加工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呢相对成本就降下来了。它这个液态降糖剂好在哪儿啊，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针对于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对，它是通过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最后起到一个控制血糖、自主恢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本能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建议你把这个你配合好，要不然的话，你光用盖茨疗法，虽然说现在有点效果，但是它就慢了，因为病根不在眼睛上，病根在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老化凋亡上呢，明白了吧？对，所以说你这个两方面一定要给我配合好。再有一个，你今年61岁，61岁这个年龄不大，如果你要是74、75岁了，我就告诉你要让你维持了，但你61岁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有机会逆转它，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你的胰岛白的细胞，一个是针对你眼睛去治疗，把这两个方面给我结合好了，是有机会逆转的。你最起码咱们最后能维持个就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是像没事人一样，那个不可能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那个我这个肾
0: 啊，
1: 已经透析6年了。
0: 哎呦，都透析6年了您呢？
1: 嗯，我净肝血红素
0: 啊。
1: 那我听你在电波里讲的对那个肾小球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啊，有没有、
1: 哦、那你说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不是能不能，你这必须得用的。
1: 哦，
0: 因为你透析的话已经6年了，说明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已经不工作了，不干活了。番茄红素是干嘛的？是我们肾小球细胞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肾小球细胞提供这个营养，然后防止它衰老，防止它老化。但是你现在这个透析6年了，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番茄红素你必须要用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听懂了
0: 啊。然后平时啊少吃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要吃精蛋白的，比如说乳清蛋白，这个可以用。 但是高蛋白的不要吃，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些东西啊要尽量少吃，尤其是豆腐啊豆制品的东西要少吃。
1: 嗯，那个能不能你像你讲那个紫河车配合柱能不能用啊？
0: 紫河车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用，因为对你整体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是吧？我说过那是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怕给您加负担，能明白我意思吧？紫河车呢是整体调理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肾脏的透析，再一个眼睛还有血糖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都是有针对性调理的，而紫河车是整体调理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紫河车用上的话那非常好。
1: 好的好的，
0: 没事儿啊，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踏踏实实的咱一个病一个病来啊，好不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1: 好，祝贺你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啊，
0: 嗯，
1: 昨天我刷手机，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儿。
0: 哦，
1: 他就说呢，他家楼下有一位阿姨
0: 啊，
1: 独自一个人呐，靠捡废品为生。
0: 哦，
1: 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现在也出息了，结了婚却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回家看望阿姨。
0: 哎呦，
1: 哪怕是过年过节的，这阿姨呀也是自己一个人过。
0: 哎呦，就是辛辛苦苦把自己儿子拉扯大，
1: 嗯，
0: 结果老了，儿子也成家了，然后从来不看看这老太太去，嗯，哎呀，这事儿听得多让人心酸，
1: 揪心哈，
0: 是吧？你说，老太太靠捡废品呢，把儿子培养成，
1: 嗯，
0: 多不容易啊！
1: 是呢，
0: 结果儿子成家立业了，反倒把老娘搁在一边了，
1: 嗯，
0: 啊，甚至他说什么过年过节都不露面，
1: 对，
0: 哎呦。这真叫人心寒。
1: 是呢，
0: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呀，养儿防老，你这儿子都当老师了，按道理说他应该
1: 懂
0: 啊，怎么连最基本的这个孝道都没有了呢？
1: 是呢，
0: 哎呦我的，
1: 就网友都说啊，说你当儿子的，你工作再忙，你抽空你回家你看看你妈呀，
0: 应该呀。
1: 还有人说，可能是儿子觉得母亲捡废品，让他觉得没面子，故意疏远。
0: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让人太寒心了。你想啊，
1: 嗯，
0: 他母亲呢，靠着捡废品呢，把他培养成人的。
1: 嗯，
0: 咱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说老太太其中得吃多少苦啊？
1: 对呀，
0: 受多少累呀？
1: 对呀，把你培养成才了，
0: 儿子端上饭碗了，这回反倒嫌这个老娘的手脏了。
1: 嗯，
0: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你就算是。你母亲的工作再普通，那也是用汗水和心血在为儿子付出啊。
1: 对，
0: 你再说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尊重不孝顺的人，你想一想他怎么能够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1: 是呢，
0: 对吧？
1: 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儿子他就是不孝吧，
0: 嗯，
1: 就是忘本了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0: 对，
1: 人活一世忘不了本，
0: 没错。
1: 他怎么这样呢？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大吧，就是无奇不有。
1: 嗯，
0: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这样，是个老爷子。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吧，他做什么工作呢？这个煤矿挖煤的，那拼死拼活的也是供他女儿读书，读的是名牌大学呢。
1: 嗯，
0: 后来他女儿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了，也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一个好丈夫啊。可是老爷子退休之后就得了肺气肿了，
1: 哦，
0: 一个人在老家住着，他女儿一年到头都不回来，就打两三个电话，
1: 嗯，
0: 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工作忙，说孩子要上学。结果有一次老爷子得重症了，住院了，邻居给他姑娘打的电话，结果你知道吗，他愣是拖了三天才回来。
1: 哎呦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待了不到半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给老头你知道吗，就塞了2000块钱，说爸呀，我实在没时间伺候你了，这个钱呢你请个护工吧。然后女儿走了之后，哎呦，当时我看见这老爷子自己一个人站在抹眼泪啊，
1: 哦，这事儿都听不了，
0: 是不
1: 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
0: 嗯，
1: 很堵。
0: 嗯，
1: 都说养儿防老，就这些儿女他怎么就忘了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的呢？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是不是就有些人日子看似过好了，
0: 嗯，
1: 但是心却凉了。
0: 真的，真是这样，就日子好了，结果人心有的时候却凉了。
1: 嗯，
0: 就现在吧，有的时候这世道吧，你看这个楼啊越盖越高，人心却好像越来越远了。
1: 是。
0: 你说可能竟是你没经历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家户都穷，
1: 嗯
0: 啊，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吃个这个小馒头啊都得分着吃。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住上楼房了，开上汽车了，好多人反倒是把那种孝字儿给弄丢了。
1: 嗯，
0: 不过女儿再孝顺，我告诉你也很难做到父母对孩子那种全身心的付出。
1: 那肯定是，要不怎么说爱都是向下行的呢。
0: 对，
1: 哎，但是我家有个邻居啊还真挺好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哥哥他在外地工作嘛，
0: 嗯，
1: 他还坚持每周坐高铁回家陪他老爹吃顿饭。
0: 哎呦，这可太不容易了，
1: 是吧？
0: 嗯，
1: 他自己

0: 也说过，说有次吧，他爸半夜犯哮喘了，哇，给他害怕的呀，慌慌张张的，赶紧送到医院。就他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他爸呀背着他在雨里跑了3里地呀。就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孝心再重，他也赶不上父母对孩子那份豁出命去的疼爱。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明白人，这是值得尊重的小伙子。而且这小伙子，你看，我告诉你，他做的多不错了，都
0: 对呀，
1: 知道一个礼拜回家陪父母。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表扬一下他，根本不用自责。现在社会大环境就在这摆着呢，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咱说工作压力也很大呀。咱们心，我跟你说，你分成八瓣，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儿女。一半给工作，剩下的还得应付什么呢？人情往来的，就是很多孝顺的子女，即便是再孝顺，最后啊，很多是被我们这个身边的环境给弄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可不是嘛，
1: 是，
0: 就是有的儿女吧，心里想孝顺，但是也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1: 有，
0: 我有一个能沾上边儿的一个表姐吧，她就是在一线城市在打拼嘛，那房贷车贷真的是压得她天天都得加班。
1: 是呢，
0: 她也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但是那2室1厅她也挤不下来呀，孩子都大了呀。
1: 对呀，
0: 你说你雇保姆，你能负担得起吗？
1: 那是负担的。
0: 对，你只能说打电话，哎，天天视个频，然后呢问问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嘛，他老妈就摔了一跤，他硬是请了3天假回去去照顾着。那后来真的是领导找他谈话了，
1: 是呢，就卷呐。
0: 那卷他没有办
1: 是不
0: 法。
1: 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内卷这个事儿谁都控制不了，因为只有竞争嘛，咱们社会才能进步吧。
0: 对。
1: 但是咱们回头来想一想，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它是个情。可是要指望着孩子全天伺候咱们，我得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倒不如把自己的身体自己调理好了，养得硬朗了。那你看那些独居老人呢？但凡自己买菜做饭是吧，遛个弯下个棋的，你看我告诉你，反而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我们家小区有姓王的一个大爷，70多了，每天晨练、打太极拳，女儿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然后他还嫌弃人家孩子呢，说你少回来吧，你老打扰我正常的生活。人家每天排得满满的，跟老伙计下棋呀、遛弯啊，你回来我还得陪你孩子，打扰我生活了都。
0: 还真是，其实老师您说这话在理儿。
1: 对呀、啊。
0: 身体是本钱，心宽是福气。
1: 对，
0: 这年头，老人要是想活得通透，儿女也想说压力少点儿，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说，哎呀，就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呢，咱们说人老了，我告诉你，你得有2个靠山。大家伙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一个是健康的身体，一个是放宽的心态，
0: 太对了。
1: 这俩是咱们的靠山。
0: 对，
1: 身体好，能少给这个家庭，包括孩子添多少麻烦？
0: 还省钱了。
1: 对呀、啊，心放宽点儿，才不至于把这个养儿防老当成了拴住孩子的绳子。毕竟孩子，我说白了，年轻人有他们的人生，咱们当老人的，咱们活得通透点儿，别这个扯后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对。
1: 咱就想呗，你说那种天天病病歪歪的，等着子女伺候的，你就算你孩子再孝顺，你心里头有没有压力？
0: 有
1: 对不
0: 啊，
1: 对？而且人家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压力得多大呀？那你咱们自己要身体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0: 太对了，身体好才是最大的保障。
1: 对，你提到保障，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你看很多中老年人是吧，就为了给自己这个有个保障，你知道爱买什么吗？
0: 买保险，
1: 买保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但是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这个保险你得看买的对不对。
0: 对，你买对了是好的，买不对那真是也不行。
1: 你买不对了，反而会惹来一肚子的麻烦，是吧？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有个车主就买了个车险，就当时明明说好的是能保300万的保额嘛，后来出事故。然后他走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结果一联系保险公司才发现，人家根本没给他上这个险种，然后再去找当时那个业务员，哎，人家早就离职了，
0: 不干了。
1: 人都找不着了，你说他上哪找理去，是
0: 对，
1: 吧？最后没办法，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
0: 对，就这事儿听着憋屈。
1: 那没办法，
0: 保险它有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保障，但是。

0: 那你得分析对了。
1: 保险的理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0: 嗯，
1: 甚至苛刻的离谱，和那个当初的业务员跟你承诺的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你上哪说理去吧？
0: 再说现在呀，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1: 对，
0: 年年因为上道的老人也不少。
1: 太多了，
0: 嗯，
1: 是吧？实际上，其实我认为是什么呢？老年人买保险呢，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掏心窝子讲啊，他根本就用不上。
0: 嗯。
1: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非常现实而且又扎心的情况，
0: 嗯，
1: 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病小痛的时候，你觉得理赔麻烦，你就懒得用；
0: 嗯，
1: 你真遇见大病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人可能都，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情况更糟糕，老人真患了什么重病去理赔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保单没生效，
0: 嗯。
1: 要不就是被业务员钻了这个条款的空子。不给你赔，买的时候这个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等到真要报销的时候，各种理由的堆多，不是因为这个报不了，不就因为那个报不了的，就总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所以说有些套路吧，别说岁数大了，我们年轻人都防不胜防，对不对？
0: 这个虽然扎心吧，但它真的是很现实啊。
1: 嗯，
0: 就像我同学他外婆之前买的医疗险，
1: 啊，
0: 业务员拍着胸脯说：“你住院啊，就管你能报。
1: 啊。
0: ”结果他外婆去年摔了一跤住院了，就光检查费用花了1万多。
1: 对，
0: 他拿着保单去报销，
1: 结果呢？
0: 人家说了，合同里有一行不太明显的小字，说免赔额2万以上才能赔。合着你这小病小痛的你用不上，那你得等大病来了，花到2万了才给你报销。
1: 啊，就是2万以里的，就根本不
0: 不
1: 给赔。
0: 管，
1: 呵，哎
0: 你
1: 呦我
0: 花一
1: 天，
0: 万多那不也大数吗？
1: 哎呦我天
0: 那你要是真得大病了，那老人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1: 是呢。
0: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些，他真的是应该说清楚，然后
1: 对，
0: 呢，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多点保障。
1: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
0: 嗯。
1: 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2万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
0: 嗯
1: 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所以说，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
0: 嗯
1: 就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
0: 嗯，
1: 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0: 是的。
1: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
0: 嗯，
1: 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公司理赔吗？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
0: 嗯，
1: 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
0: 嗯，
1: 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就你拿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
0: 我
1: 上
0: 怎
1: 哪
0: 么
1: 找
0: 证
1: 去，
0: 明
1: 对
0: 啊？
1: 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0: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
1: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
0: 嗯，
1: 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呢。
0: 嗯，
1: 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
0: 嗯，
1: 它更是商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0: 嗯，
1: 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
0: 嗯。
1: 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
0: 哇！
1: 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
0: 嗯，
1: 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0: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少，
0: 嗯，
1: 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0: 嗯，嗯。
1: 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愣是把小病最后拖成重症重病了。
0: 是，这公立医院看病难的事儿啊，咱们也听说过。
1: 对，你看看，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受伤了，
0: 嗯，
1: 排吧， 排三个月之后给

0: 的看诊，结果到那儿伤口都长好了。嗯，是不是啊？你前几天我不跟你提过，就是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嘛？
1: 嗯，
0: 就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美国退役军人的一些医疗保障嘛、福利发放嘛、啊养老事务等等嘛。结果我告诉你，其所属的医院竟然被评为是全美效率最高的医院。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治疗效果特别好。
0: 恰恰相反，
1: 嗯，
0: 而是因为很多病人在漫长的预约等待过程当中，病情不断的恶化，甚至很多人都离世了。
1: 没治上。
0: 对，人没了那一天还没排上号呢，然后医院统计的平均等待的时间反而因此缩短了，因为人没了，
1: 嗯，
0: 那就不算数了呗。
1: 嗯，
0: 而且这种荒谬的这个评分，哎，被评成是效率最高的一个评价，
1: 有点讽刺啊。
0: 啊，所以说你看，在国外的公立医院的服务的情况如此堪忧，
1: 嗯，
0: 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选择，
1: 肯定啊，
0: 要么就是咬牙硬挺着，要么只能去私立医院就诊，
1: 那就去私立医院呗。
0: 你看，
1: 虽然是医疗费用高点儿，那不有医保可以报销吗？
0: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了。第一个啊，私立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在美国要比公立医院低太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公立医院100块钱的能给你报80，但是私立医院100块钱的就能给你报20块钱，
1: 嗯，
0: 正好倒过来。第二呢，就是在美国，老人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往往要比年轻人高，非常非常的多，
1: 有年龄歧视啊。
0: 你看看，
1: 那为啥会这样啊？
0: 这本质上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基础病是不是比较多？
1: 嗯。
0: 治疗方案和用药需求是不是都得特殊化？
1: 嗯，
0: 那你就花销自然而然就大呗。所以说在美国很多老年人，我告诉你，只有突发疾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去私立医院，要不然根本不去。
1: 那这私立医院一年挣这个疾病的钱就得挣老多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还真想错了。
1: 哦，
0: 有的医院还得往里赔钱。
1: 为啥呀？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刚来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它的医疗资源也特别紧张，
1: 嗯，
0: 用药有的时候用的不及时，这样的情况结果呢病情就突然恶化，甚至有离世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家属肯定会追究责任的。
1: 嗯，
0: 那医院就得面临这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呗。所以说你看，在全美啊，每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会高达数十亿美金。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数据的。
1: 哦，
0: 2022年美国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赔付额就分别达到了8.51亿和36.82亿美金。2024年这个新墨西哥州就一例啊误诊案，当时就赔了7.12亿美金。
1: 这么夸张啊？
0: 你看看那么多。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是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
1: 嗯，
0: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
1: 嗯，
0: 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1: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0: 没错呀。
1: 哟，
0: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
1: 嗯，
0: 心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
1: 嗯，
0: 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 身边根本就没有家

0: 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
1: 嗯
0: 啊，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
1: 嗯
0: 啊，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1: 怎么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老爷子突然间就频繁的房颤，
1: 那是危险。
0: 对吧？然后等这个医护人员听到动静之后，赶紧赶过去的时候，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1: 嗯，
0: 那好悬就没抢救过来。
1: 这也太悬了吧！
0: 嗯，
1: 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脱离危险之后，心脏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吗？
0: 好在他是在住院期间出现的情况，
1: 哦，及时。
0: 哎，人就抢救回来了。但是他心脏的功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叫代谢临界值的状态。
1: 嗯。
0: 阵发性的房颤，反复的发作，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室代偿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安点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对其他我们心脏的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
1: 嗯，
0: 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瓣膨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束的一种风险。
1: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0: 对呀，它不行啊。或者说我们临床上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但是需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他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陷入了一种僵局。
1: 那就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么后来大家伙反复的开会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得研究啊。
0: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嗯，
0: 既然说所有的药物对它都有这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都是矛盾的话，那就上营养物质。
1: 嗯，
0: 正好当时咱们提到这个地核糖，从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刚步入临床。
1: 嗯。
0: 我说了，是鲸鱼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吧？那对我们人体，它是天然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没有人像老爷子这种复杂的病理情况下用过地核糖，但是那当时所有的医生开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口吧，准备尝试一下。
1: 那也是没有办法
0: 对
1: 了，
0: 呀，
1: 毕竟要是再出意外，那医院他肯定得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问题
0: 啊，对
1: 啊。
0: 呀，所以说当时吧。这家医院就给老爷子用了较大剂量的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提取的这个地核糖的这种天然物质，结果呢，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没想到老爷子这个效果还真就不错。他的心肌谱酶啊，从这个原来的28降到12了，BNP 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叫脑纳肽，从890下降到350了。
1: 哇，这个好啊！
0: 我告诉你，这两个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他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4、5回，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了。
1: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0: 对呀，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了，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呀。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40%，慢慢升到48%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50%到70%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48%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室代偿的风险了。
1: 他幸亏用了地核糖，
0: 对啊，
1: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0: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地核糖当时用上了。你忘了，你地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那个能量。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

0: 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1: 对呀，
0: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
1: 嗯，
0: 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1: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0: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
1: 嗯，
0: 现在能使出10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
1: 嗯，
0: 那这对于是那种临界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地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备一个地核糖。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地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嘛。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嘛。
1: 嗯。
0: 降低心脏这个方面的患者的这个猝死率嘛。美国每年这个医疗纠纷赔偿款你知道吗，就因为地核糖的出现心脏方面的至少减了将近15亿美金。
1: 是呢。
0: 啊，为啥能够让美国政府省下来这么多钱，就是因为它从根儿上降低了我们心脏方面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减少了国家的这个赔付的支出。所以说从那以后啊，它就慢慢的被应用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方面的围术期的管理，以及院外出院之后长期的护理等等各个环节了。所以说不管是术前的预防啊还是术后的康复，我告诉你地核糖都成了很多这个在美国心脏方面这个疾病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种保障了。
1: 嗯，要不怎么说呢，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大家是真着急呀、啊、也希望老师今天给个准信儿，什么时候大家能得到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临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1: 都抢，
0: 所以说这种审批啊，嗯，确实很复杂。
1: 嗯，
0: 不过人家就是已经答应咱们了，说能够保证咱们全球购搞一批活动，是吧？这个我相信啊，他们还能够说话算数。
1: 嗯，
0: 大概也就这么几天，我相信就能到货了。大家伙也别着急，如果想得到的话，着急要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提前预留啊。
1: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等着好消息，可能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了。如果说您也在被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等等缺血性心脏病问题所困扰着，我们可以呢现在打电话先预留地核糖，给自己的心脏加一份保障。节目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02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0: 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嗯。
2: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1: 好，
2: 我这电话打了得十几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1: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样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2: 那不能、啊，是这样，梁老师
1: 啊，
2: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1: 嗯，
2: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地和糖。他能报名啊？
1: 对，能提前报名
2: 了。这次我一定要来个20瓶的。
1: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2: 那可不是嘛。
1: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2: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1: 嗯。
2: 得冠心病5年了。
1: 哦。
2: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1: 哦。
2: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1: 哦。
2: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1: 心慌哈。
2: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1: 哦，
2: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1: 嗯，
2: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
1: 哦，
2: 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乐克和阿司匹林。
1: 嗯，
2: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1: 嗯。
2: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1: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2: 哦，
1: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个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啊？
2: 嗯，
1: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2: 哎呦，可不是嘛！这不后来听您节目说，地和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1: 对，
2: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1: 对啊，
2: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2: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和糖。
1: 哦，
2: 吃了一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1: 是吧？嗯，
2: 你看以前爬2楼得歇2次，
1: 嗯，
2: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1: 挺好。
2: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2: 倒搏的次数也少了，
1: 多好啊。
2: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
1: 嗯，
2: 说我这个室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1: 好，不错。嗯，
2: 但是可惜啊，之前就抢了3瓶，
1: 哦，
2: 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1: 买不着了，哦，
2: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1: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2: 是啊，
1: 这说明这地和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 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和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嗯，
2: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1: 啊，
2: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1: 啊，
2: 哎呀，结果血压呢刷的就降下来了，
1: 是吧？
2: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1: 哦，血压低。
2: 我上医院，嗯，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
1: 嗯，
2: 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 你看
2: 严重了能休克呢还。
1: 嗯，
2: 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2粒美国地和糖。
1: 嗯，
2: 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就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硝酸甘油还好啊。
1: 哎呦呵，
2: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
1: 啊，
2: 用着比硝酸甘油它还踏实啊。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和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
2: 啊，
1: 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 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哎，快。

0: 素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个血管一扩张了，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有这个危险。地核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呐、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次数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作用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不？
1: 行，但是梁老师，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地核糖
0: 啊，
1: 吃了俩月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这是。
0: 哎呀，你说他假吧，他有不一定是假，但是肯定没效果，那是肯定的了。你知道为啥吗？不是所有的地核糖都叫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它是已经应用13年了，也是最早发现这种物质的这个科研机构就是在美国。而这种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物质。而且活性啊，包括浓度要达到 99.9% 的。这一定要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认证的。那你就好比是黄金和黄铜，名字看着差不多，是不是天壤之别啊，这本质啊。是吧？
1: 那是。
0: 你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地核糖吧，都是化学合成的，手性分子结构都不对，你根本没办法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它自然而然就没效果呗。人家美国是把这个地核糖最早用于心脏方面的应用的，人都13年了，但是人家用的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搞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人家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那和这个市面上卖那种化学合成的那完全两回事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网上买的它没效果呢？那梁老师这次可得帮我留足量啊，我这心脏可离不开它呀。
0: 放心吧，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等到货的时候呢，还会跟你核对一下信息的，好不？啊，
1: 哎，那好嘞，
0: 好，
1: 那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叫赵红英
0: 啊。你好。
4: 那我和你啊说一说我这个情况啊。
0: 行啊，啊，慢慢说，告诉我你什么情况啊。
4: 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
0: 嗯。
4: 一直啊都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0: 哦。
4: 有时候呢都觉得突然感觉这心脏咯噔一下子。哎呀，那感觉可难受了。
0: 嗯嗯。
4: 就像突然啊就停了似的。
0: 嗯。
4: 那时候这心啊跳得特别慢。
0: 嗯。
4: 这脑袋还迷糊。
0: 嗯。
4: 有一回啊在家里带我那个孙子，我就觉得这心呀没劲儿了，
0: 没劲儿，
4: 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哎呦，
4: 我那孙子吓得够呛啊。
0: 嗯，
4: 你看幸亏老头啊也在家，就赶紧啊给我掐人中才缓过来了。
0: 哦，
4: 这不是上医院里一查，说我是窦性心动过缓。
0: 哦，
4: 还有室性早搏，
0: 还有早搏。嗯，
4: 医生说跳得慢也没啥招。
0: 嗯，
4: 一般就是做手术。
0: 嗯，
4: 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标准。
0: 就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岁数越大的人越爱有你这个毛病。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像用的年头特别长的我们家这个电器系统似的。 年岁大了，这个老房子

0: 是不是电线呢、啊、这个线路啊，是不是它就容易出故障啊？
1: 是。
0: 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吧，它用的年头长了吧，窦房结它放电它就慢，然后呢带动我们整个心脏啊，它跳动就慢，这叫心动过缓、嗯、是吧、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呢，它就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早搏的情况啊、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家里那个用的年头太长的那个线路啊，你看那个灯泡哈、
1: 哦、
0: 是不是它就总是不定时的老闪一下，是吧？
1: 对，
0: 这就跟早搏一样啊。
1: 哦，
0: 那你为啥晕倒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心跳太慢了。我们心脏泵血呀、啊，是供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的营养的。你心跳慢了，我们这大脑啊，可能瞬间的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能轻视啊，就严重了可能会诱发心衰或者是这个猝死的风险的啊。
1: 对呀、啊，我也怕这个
0: 啊，
1: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0: 嗯，
1: 你说的也巧，因为我姑娘的同学啊，她嫁到广州
0: 啊，
1: 因为她家老婆婆之前也是心脏不好，
0: 啊，
1: 冠心病总是犯
0: 啊。
1: 后来你看你这儿病的美国地核糖，
0: 嗯、啊，
1: 吃了一段时间，明显的都好转了。
0: 哦，
1: 今天人家能遛弯了，买个菜了，都行了。
0: 嗯、啊。
1: 我天天啊听你节目，说这个地核糖对心理失常也管用。
0: 对啊，
1: 正好这回能预定，我也想订了20瓶、
0: 嗯、
1: 赶紧给这心脏补充一下能量。
0: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正好你看你这个姑娘的同学的母亲人家用了都有效果了、
1: 哎、
0: 这就有对比了，这是靠谱的呀。其实你这个心律失常呢哈，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缺少地核糖这种能量了。因为这个地核糖呢相当于我们心脏的稳压器一样啊，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它是单方面的调节我们心脏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化学合成的，它是瞬间的起到作用。而地核糖我告诉你啊，它是双向调节，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劲儿。心跳太慢的时候呢，哎，它给我们这个窦房结加油，让它这个发电更足一点，那你跳的就能快一点了。你心跳过快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乱跳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样踩刹车啊，稳住我们心脏的异常的放电、
1: 嗯、
0: 所以说它叫双向调节。那这不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住了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吗？对吧？
1: 啊，
0: 你看
1: 那它为啥能双向调呢？
0: 心脏啊，我告诉你，它就像一个双缸的发动机一样，地核糖呢、
1: 啊、
0: 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机油，它一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把 ATP 的能量供得足足的，那你心肌细胞吃饱了，自然而然有力气，然后规律的这种跳动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慢慢的呀，能够修复我们以前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这个电传导的这种通路，就像你这老房子，不是这个线路比较老化了吗？短路了吗？它重新的给你修好。让你心脏的这个电信号呢传导的又稳又有规律，所以说它能够双向调节，明白了吧？啊，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可得把我那个20瓶记上了，别帮我忘了。
0: 放心吧，咱们这两天呢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
1: 嗯、
0: 我们这个导播呢也帮你把这个信息给你备注好了，等这边到货了、
1: 嗯、
0: 直接会和你联系的，放心吧，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
1: 谢谢你的意思啊、
0: 嗯、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嗯， 嗯，好，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嗯，梁子豪。
0: 哎，你好啊。
3: 大两年电话给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0: 哦、高兴。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河南登封的。
0: 啊，登封的朋友。哦，好。啊，多大年岁了？
3: 61岁了。
0: 61岁，好，年龄不大。
3: 可是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眼睛特别不好。
0: 啊，糖尿病，然后已经并发眼病了，是不？
3: 对。
0: 你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3: 糖尿病是13年发现。
0: 13年呢？哎呦，这时间不短了。

0: 哎呦，好，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啊。
1: 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0: 啊，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哦。
1: 对对，右眼就是有光。
0: 嗯，有光感。
1: 有光感，这个路灯啊，房间里灯泡啊，汽车灯啊都能看到。
0: 嗯。
1: 有发光的能看到，不发光的看不到。
0: 哦。
1: 眼正中间好像有一不规则形的，就是一片
0: 一片
1: 有点绿，多少有点绿子黄的挡着。
0: 啊，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个光是吧？
1: 嗯，它挡住眼睛都不会动。
0: 明白。
1: 所以说眼睛一再动呢，看不到什么。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1: 嗯，
0: 对，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有这种黄色的、绿色这个光。然后呢，它不会消失，它就挡在那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1: 那这就我们河南郑州，我们登封的医生都看不到。
0: 哦，
1: 他说这道什么病
0: 还不知道，这很明显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怎么还会查不出来呢？哎呀，
1: 那你我们郑州呢，河南郑州一家就是有权威的眼科专家的看不到
0: 啊。
1: 他说不知道，你的眼到底也不是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什么玩、啊、说可多可多都不是。
0: 这开玩笑，白内障是眼表的疾病，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底的疾病，这是两个位置。你是一个有点经验的大夫，拿电吸灯一看就能看出来呀、啊。你这不是这么高精端的一个问题啊，你这，哎呦我天哪！
1: 我一下治了十几年了。
0: 哦，然后都怎么治的这十多年呢？
1: 那就是。医院刚开始的就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1: 糖尿病好了，你的眼睛慢慢都会好，
0: 嗯，
1: 后来糖尿病也三年的时候没有治好，
0: 啊、
1: 哦，眼也慢慢就越来越看不到了，越来越看不到
0: 啊。然后临床的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过没有？
1: 哎，他那最后去郑州呢，你说是河南省权威的专家眼科医院，
0: 啊，
1: 他就过糖尿病。就住了20多天医院，最后血糖用胰岛素控制，那时候都用那个绑到腰上那个，
0: 嗯嗯，胰岛素泵那是啊，
1: 但是血糖也没有治住，眼睛也没有治好，过23天，
0: 嗯嗯，
1: 当时的时候都是憋的眼药水，
0: 嗯，滴眼药
1: 水，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结束了20多天，
0: 你滴那眼药水有啥用啊？你说说，嗯。
1: 没用啊，在医院点一点回来呢，开了2瓶，我没有用完，前面没有什么作用。
0: 嗯，
1: 哎，
0: 然后一直就这么挺着，是吧？没用什么任何的方法，
1: 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当地的有16医院，东部人民医院都住院了，也治不了。咱、
0: 嗯、
1: 有一个无关科治眼的也治不了。
0: 你这个呀，还真就挺麻烦。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到眼科的医院，还真就不行，因为你是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你得找这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大夫才能够给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但是你要是找这个眼科大夫，他不懂内分泌，你说那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哎，对，12年发现开始有这个糖尿病，眼看不好，到14年的时候在那个医院住了3个月，
0: 嗯，
1: 也没有治好，他就给我开的中药也吃3个月，
0: 嗯，
1: 中西医结合也没有治好。
0: 明白，
1: 这类实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效果。
0: 嗯，我问问你啊，你现在血糖怎么样？现在血糖？
1: 现在我血糖好了，15年以后我血糖很正常。
0: 哦，用什么来维持的？
1: 现在的没有降糖药、降压、胰岛素，什么都没有用。
0: 然后就是不用降糖药、不用胰岛素的情况下，现在血糖能维持到多少？跟我说。
1: 6点多一点，5点中间。
0: 那挺好啊啊！餐后血糖多少？
1: 餐后血糖。有时间7点多，有时候8点多，
0: 那挺好。而且这种呢是没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情况下，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1: 对对。
0: 但是记住了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形成了，你这个并发症啊，它自己会发展的。你这个眼底为什么有黄色或者绿色这个光啊？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你这个血糖如果高了之后吧。它会把我们眼底的血管给你堵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慢慢的你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细胞啊，它就老化了，它就没有营养了，它就辨别不出来这个光了，所以说它一会儿黄光一会儿绿光就在那儿摆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眼底有没有新生血管或者

0: 是出血的情况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医院，我就看看眼底，那是眼底没有出血，
0: 没出血，也没有新生血管，
1: 视网膜也没有脱落
0: 啊，视网膜没脱落是吧？然后没有新生血管是不？
1: 对，
0: 嗯，好了，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两个方面，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用过没？
1: 用了，我已经15天每一天一片的，
0: 嗯，
1: 然后就改成1天2片。
0: 好。你这个用上之后，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嗯，6瓶还剩1瓶半。
0: 好啊，现在有没有一些改观的迹象？现在你告诉我，
1: 多少有一点点，
0: 多少有一点点，是不？嗯，好，太好了。首先，这个盖茨疗法必须给我坚持好。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话，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唯独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单纯的眼部的疾病。你是有内分泌的问题，你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善了，一定要坚持用好。再有一个，你根儿这个问题得给我控制好，就你这个血糖你别看平稳，但是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已经开始老化和凋亡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要找我帮你调你这个眼病的话，一是针对你的眼睛治疗，就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治疗，这个方法你也得给我配合上。一个是治标的，就是治眼睛问题，就是这个盖茨疗法；再一个治本的根儿的，就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所以说，为啥说你这个病必须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如果说这个只懂一方面的，治不了你这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盖茨疗法坚持给我用，千万别停啊！然后胰岛白的细胞，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配方，叫液态降糖剂，然后我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找中国的代加工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呢相对成本就降下来了。它这个液态降糖剂好在哪儿啊？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针对于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对，它是通过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最后起到一个控制血糖、自主恢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本能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建议你把这个你配合好，要不然的话你光用盖茨疗法虽然说现在有点效果，但是它就慢了，因为病根不在眼睛上，病根在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老化凋亡上呢，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两方面一定要给我配合好。再有一个，你今年61岁，61岁这个年龄不大，如果你要是74、75岁了，我就告诉你要让你维持了，但你61岁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有机会逆转它，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你的胰岛白的细胞，一个是针对你眼睛去治疗，把这两个方面给我结合好了，是有机会逆转的。你最起码咱们最后能维持个就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是像没事人一样，那个不可能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那个我这个
0: 肾啊，
1: 已经透析6年了。
0: 哎呦，都透析6年了，您呐？
1: 嗯，我经常接红素
0: 啊。
1: 那我听你在电波里讲的，对那个肾小球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呀、啊，有没有、
1: 啊？那你说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不是能不能，你这必须得用的。
1: 哦。
0: 因为你透析的话已经6年了，说明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已经不工作了，不干活了。番茄红素是干嘛的？是我们肾小球细胞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肾小球细胞提供这个营养，然后防止它衰老，防止它老化。但是你现在这个透析6年了，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番茄红素你必须要用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
0: 啊。然后平时啊，少吃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要吃精蛋白的，比如说乳清蛋白这个可以用，但是高蛋白的不要吃，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些东西啊，要尽量少吃，尤其是豆腐啊，豆制品的东西要少吃。
1: 嗯，那个能不能你像你讲那个紫河车配合住能不能用啊？
0: 紫河车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用，因为对你整体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是吧？我说过，那是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怕给您加负担，能明白我意思吧？

0: 纸和车呢是整体调理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肾脏的透析，再一个眼睛还有血糖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都是有针对性调理的，而纸和车是整体调理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纸和车用上的话那非常好。
1: 好的好的，
0: 没事儿啊，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踏踏实实的咱一个病一个病来啊，好不
1: 好？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哎，
1: 好，祝贺你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医生
3: 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
4: 嗯，
3: 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两万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
4: 嗯，
3: 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
4: 嗯，
3: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
4: 嗯，
3: 就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
4: 嗯，
3: 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4: 是的，
3: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
4: 嗯，
3: 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公司理赔吗？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
4: 嗯，
3: 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
4: 嗯，
3: 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
4: 嗯，
3: 就你拿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上哪儿找
4: 证明啊？
3: 对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4: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
3: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
4: 嗯，
3: 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的。
4: 嗯，
3: 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
4: 嗯，
3: 它更是伤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4: 嗯，
3: 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
4: 嗯，
3: 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
4: 哇！
3: 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
4: 嗯，
3: 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
4: 嗯，

0: 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1: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少。
1: 嗯，
0: 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1: 嗯。
0: 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20块钱，
1: 哦，
0: 正好倒过来。第二呢，就是在美国，老人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往往要比年轻人高，非常非常的多，
1: 有年龄歧视啊。
0: 你看看，
1: 那为啥会这样啊？
0: 这本质上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基础病是不是比较多？
1: 嗯，
0: 治疗方案和用药需求是不是都得特殊化？
1: 嗯，
0: 那你这花销自然而然就大呗。所以说在美国很多老年人，我告诉你，只有突发疾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去私立医院，要不然根本不去。
1: 那这私立医院一年挣这个疾病的钱就得挣老多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还真想错了。
1: 哦，
0: 有的医院还得往里赔钱。
1: 为啥呀？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刚来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它的医疗资源也特别紧张，
1: 嗯，
0: 用药有的时候用的不及时，这样的情况，结果呢，病情就突然恶化，
1: 嗯，
0: 甚至有离世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家属肯定会追究责任的。
1: 嗯，
0: 那医院就得面临这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呗。所以说，你看在全美啊，每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会高达数十亿美金。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数据的。
1: 哦，
0: 2022年，美国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赔付额就分别达到了8.51亿和36.82亿美金。2024年，这个新墨西哥州就一例啊误诊案，当时就赔了7.12亿美金。
1: 这么夸张啊？
0: 你看看那么多。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
1: 嗯，
0: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
1: 嗯，
0: 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1: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0: 没错呀。
1: 哟，
0: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
1: 嗯，
0: 心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
1: 嗯，
0: 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身边根本就没有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
1: 嗯，
0: 啊，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
1: 嗯
0: 啊，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1: 怎么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失代偿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氨碘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 对其他我们心脏的

0: 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
1: 嗯，
0: 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半恩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束的一种风险。
1: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0: 对啊，他不行啊。或者说我们临床的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但是需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它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他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四五回，
1: 嗯，
0: 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
1: 嗯，
0: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五分钟了。
1: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0: 对啊，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
1: 了。嗯，
0: 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啊，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
1: 嗯，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 40% 慢慢升到 48% 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 50% 到 70% 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 48% 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失代偿的风险了。
1: 他幸亏用了低核糖。
0: 对啊，
1: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0: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低核糖当时用上了。你告诉你，低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
1: 嗯，
0: 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1: 对呀，
0: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
1: 嗯，
0: 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1: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0: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
1: 嗯，
0: 现在能使出10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
1: 嗯，
0: 那这对于是那种临界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就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低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备一个低核糖。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低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

0: 赔你一个，是不是？
1: 那不能、是这样，梁老师
0: 啊，
1: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0: 嗯，
1: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碧荷糖它能报名了，
0: 对，能提前报名了。
1: 这次我一定要来一个20瓶的，
0: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1: 那可不是嘛。
0: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1: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0: 嗯，
1: 得冠心病5年了。
0: 哦，
1: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0: 哦，
1: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0: 哦，
1: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0: 心慌哈。
1: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0: 哦，
1: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嘛？
0: 嗯，
1: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
0: 哦，
1: 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乐克和阿司匹林，
0: 嗯，
1: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0: 嗯，
1: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0: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1: 哦，
0: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
1: 嗯。
0: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1: 哎呦，可不是嘛！这不后来听您节目说地核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0: 对，
1: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0: 对啊，
1: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0: 嗯嗯。
1: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核糖。
0: 哦。
1: 吃了一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0: 是吧？嗯、
1: 你看以前爬2楼得歇2次，
0: 嗯，
1: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0: 挺好。
1: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0: 嗯。
1: 导搏的次数也少了，
0: 多好啊！
1: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
0: 嗯、
1: 说我这个室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0: 好，不错，嗯。
1: 但是可惜啊，之前就抢了3瓶，
0: 哦、
1: 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0: 买不着了、哦、
1: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0: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1: 是啊，
0: 这说明这地核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核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嗯，
1: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0: 啊，
1: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0: 啊，
1: 哎呀，结果血压呢刷的就降下来了，
0: 是吧？
1: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0: 哦，血压低。
1: 我上医院，嗯，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那简直就是。
0: 嗯，
1: 雪上加霜，
0: 你看
1: 严重了能休克呢还。
0: 嗯，
1: 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2粒美国地核糖。
0: 嗯，
1: 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就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硝酸甘油还好啊。
0: 哎呦呵，
1: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
0: 啊、
1: 用着比硝酸甘油它还踏实啊。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核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
1: 啊、
0: 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
1: 啊、
0: 哎，快速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
1: 啊、
0: 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
1: 哦啊、
0: 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血管一扩张了，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有这个危险。

0: 利和堂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呐、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次数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重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不？
1: 哦，行行行，但是梁老师，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地和糖
0: 啊，
1: 吃了俩月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这是。
0: 哎呀，你说他假吧，他又不一定是假，但是肯定没效果，那是肯定的了。你知道为啥吗？不是所有的地和糖都叫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糖啊，因为美国的地和糖它是已经应用13年了，也是最早发现这种物质的这个科研机构就是在美国。而这种真正的地和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物质，而且活性啊包括浓度要达到 99.9% 的，这一定要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认证的。那你就好比是黄金和黄铜，名字看的差不多，是不是天壤之别啊？这本质啊，是吧？
1: 那是。
0: 你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地和糖吧，都是化学合成的，手性分子结构都不对，你根本没办法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它自然而然就没效果呗。人家美国是把这个地和糖最早用于心脏方面的应用的，人都13年了，但是人家用的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搞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人家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那和这个市面上卖那种化学合成的那完全两回事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网上买的它没效果呢？那梁老师这次可得帮我留足量啊，我这心脏可离不开它呀。
0: 放心吧，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等到货的时候呢，还会跟你核对一下信息的，好不啊？
1: 哎，那好嘞，
0: 好，
1: 那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叫赵红英
0: 啊。你好。
4: 那我和你啊说一说我这个情况啊。
0: 行啊，啊，慢慢说，告诉我你什么情况啊。
4: 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
0: 嗯。
4: 一直啊都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0: 哦。
4: 有时候呢都觉得突然感觉这心脏咯噔一下子。哎呀，那感觉可难受了。
0: 嗯嗯。
4: 就像突然啊就停了似的。
0: 嗯。
4: 那时候这心啊跳得特别慢。
0: 嗯。
4: 这脑袋还迷糊。
0: 嗯。
4: 有一回啊在家里带我那个孙子，我就觉得这心呀没劲儿了，
0: 没劲儿，
4: 真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哎呦，
4: 我那孙子吓得够呛啊。
0: 嗯，
4: 你幸亏老头啊也在家，就赶紧啊给我掐人中才缓过来了。
0: 哦，
4: 这不是上医院里一查，说我是窦性心动过缓。
0: 哦，
4: 还有室性早搏，
0: 还有早搏。嗯，
4: 医生说跳得慢也没啥招，
0: 嗯，
4: 一般就是做手术，
0: 嗯，
4: 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标准。
0: 就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岁数越大的人越爱有你这个毛病。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像用的年头特别长的我们家这个电器系统似的，年岁大了这个老房子是不是电线呢，这个线路啊是不是它就容易出故障啊。
4: 是。
0: 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吧，它用的年头长了吧，窦房结它放电它就慢，然后呢带动我们整个心脏啊它跳动的就慢，这叫心动过缓，是吧。
4: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呢它就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早搏的情况。啊，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家里那个用的年头太长的那个线路啊，你看那个灯泡哈，是不是它总是不定时的老闪一下，是吧？
4: 对，
0: 这就跟早搏一样，啊。
4: 哦，
0: 那你为啥晕倒呢？我告诉你。

0: 就是因为你心跳太慢了。我们心脏泵血呀、啊哦，是供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的营养的。你心跳慢了，我们这大脑啊，可能瞬间的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能轻视啊，就严重了可能会诱发心衰或者是这个猝死的风险的啊。
1: 对呀、啊，我也怕这个
0: 啊，
1: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0: 嗯，
1: 你说的也巧，因为我姑娘的同学啊，她嫁到广州
0: 啊，
1: 因为她家老婆婆之前也是心脏不好，
0: 嗯、啊。
1: 冠心病总是犯，
0: 啊，
1: 后来你看你这儿病的美国地核糖，
0: 嗯，
1: 吃了一段时间，明显的都好转了。
0: 哦，
1: 今天人家能遛弯了，买个菜了，都行了。
0: 嗯，
1: 我天天啊听你节目，说这个地核糖对心理失常也管用。
0: 对啊，
1: 正好这回能预定，我也想订了20瓶、
0: 嗯，
1: 赶紧给这心脏补充一下能量。
0: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正好你看你这个姑娘的同学的母亲人家用了都有效果了，这就有对比了，这是靠谱的呀。其实你这个心律失常呢哈，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缺少地核糖这种能量了。因为这个地核糖呢相当于我们心脏的稳压器一样啊，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它是单方面的调节我们心脏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化学合成的，它是瞬间的起到作用。而地核糖我告诉你啊，它是双向调节，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劲儿、
1: 嗯。
0: 心跳太慢的时候呢，哎，它给我们这个窦房结加油，让它这个发电更足一点，那你跳的就能快一点了。你心跳过快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乱跳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样踩刹车啊，稳住我们心脏的异常的放电。所以说它叫双向调节，那这不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住了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吗？对吧？
1: 啊，
0: 你看
1: 那它为啥能双向调呢？
0: 心脏啊，我告诉你，它就像一个双缸的发动机一样，地核糖呢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机油，它一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把 ATP 的能量供得足足的，那你心肌细胞吃饱了、
1: 嗯、
0: 自然而然有力气然后规律的这种跳动了啊，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慢慢的呀能够修复我们以前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这个电传导的这种通路、
1: 嗯、
0: 就像你这老房子不是这个线路比较老化了吗，短路了吗、
1: 嗯、
0: 它重新的给你修好，让你心脏的这个电信号呢传导的又稳又有规律，所以说它能够双向调节，明白了吧？啊，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可得把我那个20瓶记上，别帮你忘了。
0: 放心吧，咱们这两天呢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
1: 嗯、
0: 我们这个导播呢也帮你把这个信息给你备注好了，等这边到货了、
1: 嗯，
0: 直接会和你联系的。放心吧，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了，
1: 谢谢你，刘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嗯，好，再见。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嗯，梁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3: 大两年电话在给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0: 哦、高兴，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河南登封的。
0: 啊、哦，登封的朋友。哦，好啊，多大年岁了？
3: 61岁了。
0: 61岁，好，年龄不大。
3: 可是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眼睛特别不好。
0: 啊，糖尿病，然后已经并发眼病了，是不？
3: 对。
0: 你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3: 糖尿病是2013年发现，
0: 2013年呢，哎呦，这时间不短了，哎呦，好，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啊。
3: 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0: 啊，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哦，
3: 对对，右眼就是有光。
0: 嗯，有光感。
3: 有光感，这个路灯啊，房间里灯泡啊，汽车灯啊都能看到。
0: 嗯，
3: 有发光的能看到，不发光的看不到。
0: 哦，
3: 眼正中间好像有一不规则形的，就是一片儿，
0: 一片
3: 有点绿，多少有点绿的黄的挡着。
0: 啊，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个光是吧？
3: 嗯，它挡住眼睛，它不会动。
0: 明白。
3: 所以说眼睛一再动呢，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1: 嗯，
0: 对，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有这种黄色的、绿色这个光，然后呢，它不会消失，它就挡在那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1: 那这我们河南郑州，我们登封的医生都看不到。
0: 哦，
1: 他说不知道什么病。
0: 还不知道，这很明显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怎么还会查不出来呢？哎呀，
1: 那你我们郑州那河南省一家就是有权威的眼科专家的看不到
0: 啊，
1: 他说不知道，你的眼到底也不是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什么的，说可多可多都不是。
0: 这开玩笑，白内障是眼表的疾病，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底的疾病，这是两个位置。你是一个有点经验的大夫，拿电吸灯一看就能看出来呀、啊！你这不是这么高精端的一个问题呀、啊！你这，哎呦天！
1: 我这治了十几年了。
0: 哦，然后都怎么治的？这十多年呢？
1: 那就是医院刚开始的就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1: 糖尿病好了，你的眼睛慢慢都会好。
0: 嗯。
1: 后来糖尿病也三年的时候没有治好。
0: 啊、
1: 哦。眼也慢慢。越来越看不到了，越来越看不到
0: 啊！然后临床的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过没有？
1: 哎，他那时候去郑州呢，你说是河南省权威的专家眼科医院
0: 啊，
1: 他就给我糖尿病，住了20多天医院，最后血糖用胰岛素控制，那时候都用那个绑到腰上那个，
0: 嗯嗯，胰岛素泵那是啊，
1: 但是血糖也没有治住，眼睛也没有治好，住了23天，
0: 嗯嗯。
1: 当时的时候都是憋的眼药水
0: 儿，嗯，
1: 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结束了20多天。
0: 你滴那眼药水有啥用啊？你说说，嗯，
1: 没用啊，在医院点一点，回来呢开了2瓶，我没有用完，点了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嗯，
1: 哎，
0: 然后一直就这么挺着，是吧？没用什么任何的方法，
1: 用了很多的方法，当地的有16医院，登封市人民医院。都住院了也治不了，咱有一个五官科治眼的也治不了、
0: 嗯、你这个呀还真就挺麻烦。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到眼科的医院还真就不行，因为你是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你得找这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大夫、嗯、才能够给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但是你要是找这个眼科大夫他不懂内分泌，你说那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哎，对，12年发现开始有这个糖尿病眼看不好，到14年的时候在那个医院住了3个月，
0: 嗯，
1: 也没有治好，他就给我开的中药也吃3个月，
0: 嗯，
1: 中西医结合也没有治好。
0: 明白，
1: 这类实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效果。
0: 嗯，我问问你啊，你现在血糖怎么样？现在血糖，
1: 现在我血糖好了，15年以后我血糖很正常。
0: 哦，用什么来维持的？
1: 现在的没有降糖药、降压胰岛素，什么都没有用。
0: 然后就是不用降糖药、不用胰岛素的情况下，现在血糖能维持到多少？跟我说，
1: 6点多一点，5点中间，
0: 那挺好啊。啊，餐后血糖多少？
1: 餐后血糖有时间7点多，有时候8点多，
0: 那挺好。而且这种呢是没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情况下，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1: 对对。
0: 但是记住了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形成了，你这个并发症啊，它自己会发展的。你这个眼底为什么有黄色或者绿色这个光啊？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你这个血糖如果高了之后吧，它会把我们眼底的血管给你堵漏，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慢慢的你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细胞啊，它就老化了，它就没有营养了，它就辨别不出来这个光了，所以说它一会儿黄光一会儿绿光就在那儿摆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眼底有没有新生血管或者是出血的情况？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医院，我就看看眼底，那是眼底没有出血，
0: 没出血，也没有新生血管，
1: 视网膜也没有脱落
0: 啊，视网膜没脱落是吧？然后没有新生血管是不？
1: 对，
0: 嗯，好了，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两个方面。
1: 嗯，
0: 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用过没？
1: 用了，我已经15天每一天一片的，
0: 嗯，
1: 然后就改成1天2片。
0: 好，你这个用上之后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嗯，6瓶还剩1瓶半。
0: 好啊，现在有没有一些改观的迹象？

0: 现在你告诉我，
1: 多少有一点点，
0: 多少有一点点，是不？嗯，好，太好了。首先，这个盖茨疗法必须给我坚持好。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话，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唯独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单纯的眼部的疾病，你是有内分泌的问题，你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善了，一定要坚持用好。再有一个，你根儿这个问题得给我控制好，就你这个血糖，血糖你别看平稳，但是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已经开始老化和凋亡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要找我帮你调你这个眼病的话，一是针对你的眼睛治疗，就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治疗，这个方法你也得给我配合上。一个是治标的，就是治眼睛问题，就是这个盖茨疗法，再一个治本的、根儿的，就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所以说为啥说你这个病必须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如果说这个只懂一方面的，治不了你这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盖茨疗法坚持给我用，千万别停啊。然后胰岛白的细胞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配方叫液态降糖剂，然后我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找中国的代加工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呢相对成本就降下来了。它这个液态降糖剂好在哪儿啊？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针对于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对，它是通过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最后起到一个控制血糖、自主恢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本能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建议你把这个你配合好，要不然的话，你光用盖茨疗法，虽然说现在有点效果，但是它就慢了，因为病根不在眼睛上，病根在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老化凋亡上呢，明白了吧？对，所以说你这个两方面一定要给我配合好。再有一个，你今年61岁，61岁这个年龄不大，如果你要是74、75岁了，我就告诉你要让你维持了，但你61岁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有机会逆转它，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你的胰岛白的细胞，一个是针对你眼睛去治疗，把这两个方面给我结合好了，是有机会逆转的。你最起码咱们最后能维持个就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是像没事人一样，那个不可能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那个我这个肾
0: 啊，
1: 已经透析6年了。
0: 哎呦，都透析6年了，您呐？
1: 嗯，我听三阶红素
0: 啊。
1: 那我听你在电波里讲的，对那个肾小球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呀、啊。有没有、
1: 哦、那你说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不是能不能，你这必须得用的。
1: 哦，
0: 因为你透析的话已经6年了，说明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已经不工作了，不干活了。番茄红素是干嘛的？是我们肾小球细胞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肾小球细胞提供这个营养，然后防止它衰老，防止它老化。但是你现在这个透析6年了，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番茄红素你必须要用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听懂了
0: 啊。然后平时啊，少吃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要吃精蛋白的，比如说乳清蛋白，这个可以用，但是高蛋白的不要吃，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些东西啊，要尽量少吃，尤其是豆腐啊，豆制品的东西要少吃。
1: 嗯，那个能不能你像你讲那个自行车配合住能不能用啊？
0: 紫河车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用，因为对你整体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是吧？我说过那是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怕给您加负担，能明白我意思吧？紫河车呢是整体调理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肾脏的透析，再一个眼睛还有血糖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都是有针对性调理的，而紫河车是整体调理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紫河车用上的话那非常好。
1: 好的，好的，
0: 没事儿啊，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踏踏实实的咱一个病一个病来啊，好不
1: 好？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哎，
1: 好，祝贺你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

0: 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3: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4: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啊，
5: 嗯，
6: 昨天我刷手机，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儿。
5: 哦，
6: 他就说呢，他家楼下有一位阿姨
5: 啊，
6: 独自一个人呐，靠捡废品为生。
5: 哦，
6: 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现在也出息了，结了婚却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回家看望阿姨。
5: 哎呦，
6: 哪怕是过年过节的，这阿姨也是自己一个人过。
5: 哎呦，就是辛辛苦苦把自己儿子拉扯大，
6: 嗯，
5: 结果老了老了，儿子也成家了，然后从来不看看这老太太去。嗯，哎呀，这事儿听得多让人心酸，
6: 揪心哈，
5: 是吧？你说老太太靠捡废品呢，把儿子培养成，
6: 嗯，
5: 多不容易啊。
6: 是呢，
5: 结果儿子成家立业了，反倒把老娘搁在一边了。
6: 嗯，
5: 啊，甚至他说什么过年过节都不露面。
6: 对，
5: 哎呦，这真叫人心寒。
6: 是呢，
5: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呀，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这儿子都当老师了，按道理说。

0: 应该
1: 懂
0: 啊，怎么连最基本的这个孝道都没有了呢？
1: 是呢，
0: 哎呦我的天，
1: 就网友都说啊，说你当儿子的，你工作再忙，你抽空你回家你看看你妈呀，
0: 应该呀。
1: 还有人说，可能是儿子觉得母亲捡废品，让他觉得没面子，故意疏远。
0: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让人太寒心了。你想啊，他母亲呢，靠着捡废品呢，把他培养成人的。
1: 嗯，
0: 咱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说老太太其中得吃多少苦啊？
1: 对呀，
0: 受多少累呀？
1: 对呀，把你培养成才了，
0: 儿子端上饭碗了，这回反倒嫌这个老娘的手脏了。
1: 嗯，
0: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你就算是你母亲的工作再普通，那也是用汗水和心血在为儿子付出啊。
1: 对，
0: 你再说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尊重不孝顺的人，你想一想他怎么能够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1: 是呢，
0: 对吧，
1: 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儿子他就是不孝吧，
0: 嗯，
1: 就是忘本了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0: 对，
1: 人活一世忘不了本，
0: 没错。
1: 他怎么这样呢？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大吧，就是无奇不有。
1: 嗯，
0: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这样，是个老爷子。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吧，他做什么工作呢？这个煤矿挖煤的，那拼死拼活的也是供他女儿读书，读的是名牌大学呢。
1: 嗯，
0: 后来他女儿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了，也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一个好丈夫啊。可是老爷子退休之后就得了肺气肿了，
1: 哦，
0: 一个人在老家住着，他女儿一年到头都不回来，就打两三个电话。
1: 嗯，
0: 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工作忙，说孩子要上学。结果有一次老爷子得重症了，住院了，邻居给他姑娘打的电话，结果你知道吗，他愣是拖了三天才回来。
1: 哎呦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待了不到半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给老头你知道吗，就塞了2000块钱，说爸呀，我实在没时间伺候你了，这个钱呢你请个护工吧。然后女儿走了之后，哎呦，当时我看见这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啊，
1: 我这事儿都听不了，
0: 是不
1: 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很堵。
0: 嗯，
1: 都说养儿防老，就这些儿女他怎么就忘了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的呢？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是不是就有些人日子看似过好了，
0: 嗯，
1: 但是心却凉了。
0: 真的，真是这样，就日子好了，结果人心有的时候却凉了。
1: 嗯，
0: 就现在吧，有的时候这世道吧，你看，这个楼啊越盖越高，人心却好像越来越远了。
1: 是。
0: 你说可能静时你没经历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家户都穷，
1: 嗯
0: 啊，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吃个这个小馒头啊都得分着吃。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住上楼房了，开上汽车了，好多人反倒是把那种孝字给弄丢了。
1: 嗯，
0: 不过女儿再孝顺，我告诉你也很难做到父母对孩子那种全身心的付出。
1: 那肯定是，要不怎么说爱都是向下行的呢。
0: 对，
1: 哎，但是我家有个邻居啊还真挺好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哥哥他在外地工作嘛，
0: 嗯，
1: 他还坚持每周坐高铁回家陪他老爹吃顿饭。
0: 哎呦，这可太不容易了，
1: 是吧。
0: 嗯，
1: 他自己也说过，说有次吧他爸半夜犯哮喘了，
0: 嗯，
1: 哇，给他害怕的呀，慌慌张张的赶紧送到医院。
0: 嗯，
1: 就他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
0: 啊，
1: 他爸呀背着他在雨里跑了3里地呀。
0: 呵，
1: 就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孝心再重他也赶不上父母对孩子那份豁出命去的疼爱。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明白人。
1: 嗯，
0: 这是值得尊重的小伙子。
1: 是，
0: 而且这小伙子你看，我告诉你他做的多不错了都。
1: 对呀，
0: 知道一个礼拜回家陪父母。
1: 嗯，
0: 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表扬一下他，根本不用自责。
1: 嗯，
0: 现在社会大环境就在这摆着呢。
1: 嗯，
0: 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咱说工作压力也很大呀，咱们心，我跟你说，你分成八瓣，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儿女，一半给工作，剩下的还得应付什么呢，人情往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孝顺的子女即便是再孝顺，最后啊很多是被我们这个身边的环境给弄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可不是吗，
0: 是，
1: 就是有的儿女吧心里想孝顺，

0: 但是也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1: 有，
0: 我有一个能沾上边儿的一个表姐吧，
1: 啊，
0: 她就是在一线城市在打拼嘛，那房贷车贷真的是压得她天天都得加班。
1: 是呢，
0: 她也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但是那两室一厅她也挤不下来呀，孩子都大了呀。
1: 对呀，
0: 你说你雇保姆，你能负担得起吗？
1: 那是负担的。
0: 对，你只能说打电话，哎，天天视个频，然后呢问问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嘛，她老妈就摔了一跤，她硬是请了三天假回去去照顾着。
1: 嗯，
0: 那后来真的是领导找她谈话了。
1: 是呢，就卷呐。
0: 那卷她没有办法，
1: 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内卷这个事儿，谁都控制不了。
0: 嗯，
1: 因为只有竞争嘛，咱们社会才能进步吧。
0: 嗯，对。
1: 但是咱们回头来想一想，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它是个情。
0: 对。
1: 可是要指望着孩子全天伺候咱们。我得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倒不如把自己的身体自己调理好了，养得硬朗了。
0: 嗯，
1: 那你看那些独居老人呢，但凡自己买菜做饭是吧，遛个弯下个棋的，你看我告诉你，反而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
0: 嗯，
1: 我们家小区有姓王的一个大爷，70多了，每天晨练打太极拳，女儿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然后他还嫌弃人家孩子呢，说你少回来吧，你老打扰我正常的生活，人家每天排得满满的，跟老伙计下棋啊遛弯啊，你回来我还得陪你孩子，打扰我生活了都。
0: 还真是，其实老师您说这话在理儿。
1: 对啊，
0: 身体是本钱，心宽是福气。
1: 对，
0: 这年头老人要是想活得通透，儿女也想说压力少点，对不对？
1: 对呀，所以说哎呀，就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呢，咱们说人老了，我告诉你，你得有两个靠山，大家伙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嗯，
1: 一个是健康的身体，一个是放宽的心态。
0: 太对了，
1: 这俩是咱们的靠山。
0: 对，
1: 身体好能少给这个家庭包括孩子添多少麻烦，
0: 还省钱了。
1: 对呀，心放宽点儿，才不至于把这个养儿防老当成了拴住孩子的绳子。
0: 嗯，
1: 毕竟孩子，我说白了，年轻人有他们的人生。
0: 嗯，
1: 咱们当老人呢，咱们活得通透点，
0: 嗯，
1: 别这个扯后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对，
1: 咱就想呗，你说那种天天病病歪歪的等着子女伺候的，你就算你孩子再孝顺，你心里头有没有压力？
0: 有啊，
1: 对不对？而且人家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压力得多大呀。那你，嗯，咱们自己要身体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0: 太对了，身体好它是最大的保障。
1: 你提到保障，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
0: 嗯，
1: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是吧，就为了给自己这个有个保障，你知道爱买什么吗？
0: 嗯，买保险。
1: 买保险。
0: 嗯，
1: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这个保险你得看买的对不对。
0: 对，你买对了是好的，买不对那真是也不行。
1: 你买不对了反而会惹来一肚子的麻烦。
0: 嗯，
1: 是吧，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有个车主就买了个车险，就当时明明说好的是能保300万的保额嘛，
0: 嗯，
1: 后来出事故，然后他走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结果一联系保险公司才发现，人家根本没给他上这个险种，
0: 哦，
1: 然后再去找当时那个业务员，哎，人家早就离职了，
0: 不干了，
1: 人都找不着了，你说他上哪找理去，
0: 对，
1: 是吧？最后没办法，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
0: 对，就这事儿听着憋屈，
1: 那没办法。
0: 保险它有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保障，但是呢，你得分析对了。
1: 对，
0: 就现在有的时候一些，你不光是车险，还有好多的险，重疾险，它也是说的花里胡哨的。
1: 对，
0: 我邻居就张姨，
1: 嗯，
0: 她也是啊，被一个临时的保险员就忽悠买了一份分红险。
1: 分红，哎呀，
0: 嗯，说每年你交5万，你交满10年，你能够拿到80多万。结果他交了5年才发现，分红跟银行的利息差不多
1: 啊。
0: 退保呢，你得扣除一大半的本金。
1: 呵，
0: 哇，他就生气了，上火了，好几天没吃饭。
1: 哎呦，你说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啊，跟那个银行的利息差不多，这还算幸运的呢。
0: 嗯，
1: 还有很多老年人被这个所谓的临时的业务员忽悠着。买那个叫什么，就号称既能够生病治病又能够理财，结果交了10年保费，到这个用钱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的理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0: 嗯，
1: 甚至苛刻的离谱，和那个当初的业务员跟你非常现实而且又扎心的情况。
0: 嗯，
1: 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病小痛的时候你觉得理赔麻烦你就懒得用，
0: 嗯，
1: 你真遇见大病的时候

0: 危险的时候，人可能都，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情况更糟糕，老人真患了什么重病去理赔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保单没生效，要不就是被业务员钻了这个条款的空子，不给你赔。买的时候，这个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等到真照报销的时候，各种理由的最多，不是因为这个报不了，不就因为那个报不了的，就总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所以说有些套路吧，别说岁数大了，我们年轻人都防不胜防，对不对？
1: 这个虽然扎心吧，但它真的是很现实啊。
0: 嗯，
1: 就像我同学他外婆之前买的医疗险，业务员拍着胸脯说："你住院啊，就管你能报。"结果他外婆去年摔了一跤住院了。就光检查费用花了1万多，
0: 对，
1: 他拿着保单去报销，
0: 结果呢？
1: 人家说了，合同里有一行不太明显的小字，说免赔额2万以上才能赔。合着你这小病小痛的你用不上，那你得等大病来了，花到2万了才给你报销。
0: 啊，就是2万以里的，就根本
1: 不
0: 不给
1: 管，
0: 赔。呵，哎
1: 你
0: 呦我
1: 花一万
0: 天，
1: 多那不也大数吗？
0: 哎呦我天哪！
1: 那你要是真得大病了，那老人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0: 是呢。
1: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些，他真的是应该说清楚，然后
0: 对，
1: 呢，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多点保障。
0: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2万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所以说，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就是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1: 是的。
0: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公司理赔吗？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就你拿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
1: 我
0: 上
1: 怎
0: 哪儿
1: 么
0: 找
1: 证
0: 去啊，
1: 明
0: 对
1: 啊？
0: 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1: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
0: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的。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它更是商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1: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少，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愣是把小病最后拖成重症重病了。
1: 是，这公立医院看病难的事儿啊，咱们也听说过。
0: 对，你看看，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受伤了，排吧，排3个月之后给他看诊，结果到那儿伤口都长好了，是不是啊？你前几天我不跟你提过，就是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嘛，就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美国退役军人的一些医疗保障嘛、福利发放嘛、啊养老事务等等嘛。结果我告诉你，其所属的医院竟然被评为是全美效率最高的医院。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治疗效果特别好。
0: 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很多病人在漫长的预约等待过程当中，病情不断的恶化，甚至很多人都离世了。
1: 没治上。
0: 对，人没了那一天还没排上号呢，然后医院。

0: 统计的平均等待的时间反而因此缩短了，因为人没了，
1: 嗯，
0: 那就不算数了呗。
1: 嗯，
0: 而且这种荒谬的这个评分，哎，被评成是效率最高的一个评价，
1: 有点讽刺啊。
0: 啊，所以说你看，在国外的公立医院的服务的情况如此堪忧，
1: 嗯，
0: 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选择，
1: 肯定啊，
0: 要么就是咬牙硬挺着。要么只能去私立医院就诊，
1: 那就去私立医院呗。
0: 你看，
1: 虽然是医疗费用高点儿，那不有医保可以报销吗？
0: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了。第一个啊，私立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在美国要比公立医院低太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公立医院100块钱的能给你报80，但是私立医院100块钱的就能给你报20块钱。
1: 哦，
0: 正好倒过来。第二呢，就是。在美国，老人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往往要比年轻人高，非常非常的多。
1: 有年龄歧视啊！
0: 你看看，
1: 那为啥会这样啊？
0: 这本质上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基础病是不是比较多？
1: 嗯，
0: 治疗方案和用药需求是不是都得特殊化？
1: 嗯，
0: 那你这花销自然而然就大呗。所以说，在美国很多老年人，我告诉你，只有突发疾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去私立医院，要不然根本不去。
1: 那这私立医院一年挣这个疾病的钱，就得挣老多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还真想错了
1: 啊！
0: 有的医院还得往里赔钱，
1: 为啥呀？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刚来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它的医疗资源也特别紧张，用药有的时候用的不及时。这样的情况，结果呢，病情就突然恶化，甚至有离世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家属肯定会追究责任的。
1: 嗯，
0: 那医院就得面临这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呗。所以说，你看，在全美啊，每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会高达数十亿美金。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数据的。
1: 哦，
0: 2022年，美国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赔付额就分别达到了8.51亿和36.82亿美金。2024年，这个新墨西哥州就一例啊误诊案，当时就赔了7.12亿美金。
1: 这么夸张啊！
0: 你看看那么多。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皮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
1: 嗯，
0: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
1: 嗯，
0: 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1: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0: 没错呀。
1: 哟，
0: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
1: 嗯，
0: 心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
1: 嗯，
0: 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身边根本就没有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
1: 嗯
0: 啊，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
1: 嗯
0: 啊，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1: 怎么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老爷子突然间就频繁的房颤，
1: 那这个危险
0: 对吧？然后等这个医护人员听到动静之后赶紧赶过去的时候，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1: 嗯，
0: 那好悬就没抢救过来。
1: 这也太悬了吧。
0: 嗯，
1: 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脱离危险之后

0: 后心脏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吗？
1: 好在他是在住院期间出现的情况，
0: 及时。
1: 哎，人就抢救回来了。但是他心脏的功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叫代谢临界值的状态，阵发性的房颤，反复的发作，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失代偿的阶段。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安点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对其他我们心脏的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半恒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束的一种风险。
0: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1: 对呀，它不行啊。或者说我们临床上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但是需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它这个血栓的形成。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陷入了一种僵局。
0: 那就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吗？
1: 那么后来，大家伙反复的开会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0: 得研究啊。
1: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说所有的药物对他都有这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都是矛盾的话，那就上营养物质。正好当时咱们提到这个地核糖，从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刚步入临床，我说了是鲸鱼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吧？那对我们人体它是天然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没有人像老爷子这种复杂的病理情况下用过地核糖，但是那当时所有的医生开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口吧，准备尝试一下。
0: 那也是没有办法
1: 对
0: 了，
1: 呀。
0: 毕竟要是再出意外，那医院他肯定得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问题
1: 对
0: 啊。
1: 呀，所以说当时吧，这家医院就给老爷子用了较大剂量的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提取的这个地核糖的这种天然物质，结果呢，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没想到老爷子这个效果还真就不错，他的心肌谱酶啊，从这个原来的28降到12了，BNP 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叫脑纳肽，从890下降到350了。
0: 哇，这个好啊。
1: 我告诉你，这两个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它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4、5回，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了。
0: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1: 对呀，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了，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呀，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40%，慢慢升到48%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50%到70%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48%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失代偿的风险了。
0: 他幸亏用了地核糖，
1: 对呀，
0: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1: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地核糖当时用上了。你我告诉你，地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那个能量。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0: 对呀。
1: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0: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1: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现在能使出10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 那这对于是那种临近

0: 辈子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地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备一个地核糖。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地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嘛，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嘛，降低心脏这个方面的患者的这个猝死率嘛。美国每年这个医疗纠纷赔偿款，你知道吗？就因为地核糖的出现，心脏方面的至少减了将近15亿美金。
1: 是呢，
0: 啊，为啥能够让美国政府省下来这么多钱？就是因为它从根儿上降低了我们心脏方面的医疗事故的发生，减少了国家的这个赔付的支出。所以说从那以后啊，它就慢慢的被应用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方面的为数期的管理，以及院外出院之后长期的护理等等各个环节了。所以说，不管是术前的预防啊，还是术后的康复，我告诉你，地核糖都成了很多这个在美国心脏方面这个疾病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种保障了。
1: 要不怎么说呢？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大家是真着急呀！也希望老师今天给个准信儿，什么时候大家能得到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临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
1: 是，
0: 态，
1: 都抢。
0: 所以说这种审批呀，确实很复杂。
1: 嗯。
0: 不过人家就是已经答应咱们了。说能够保证咱们全球够搞一批活动，是吧？这个我相信啊，他们还能够说话算数，
1: 嗯。
0: 大概也就这么几天，我相信就能到货了。大家伙也别着急，如果想得到的话，着急要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提前预留啊。
1: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等着好消息，可能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了。如果说您也在被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等等缺血性心脏病问题所困扰着，我们可以呢现在打电话，先预留地核糖，给自己的心脏加一份保障。节目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0: 好。
4: 我这电话打了得10几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0: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要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4: 那不能，是这样，梁老师，
0: 啊，
4: 我这次打来电话。

0: 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1: 哦。
0: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1: 哦。
0: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1: 心慌哈。
0: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1: 哦。
0: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1: 嗯。
0: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
1: 哦。
0: 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乐克和阿司匹林。
1: 嗯。
0: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1: 嗯。
0: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1: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0: 哦。
1: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个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0: 哎呦，可不是嘛，这不后来听您节目说地核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1: 对，
0: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1: 对啊，
0: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核糖
1: 哦，
0: 吃了一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1: 是吧？嗯、
0: 你看以前爬二楼得歇两次，
1: 嗯，
0: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1: 挺好。
0: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早搏的次数也少了，
1: 多好啊！
0: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
1: 嗯、
0: 说我这个室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1: 好，不错，嗯。
0: 但是可惜啊，之前就抢了3瓶、
1: 哦、
0: 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1: 买不着了、哦、
0: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1: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这说明这地核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嗯、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核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嗯，
0: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1: 啊，
0: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1: 啊，
0: 哎呀，结果血压呢唰的就降下来了，
1: 是吧、嗯、
0: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1: 哦，血压低，
0: 我上医院，嗯，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 你看
0: 严重了能休克呢还，
1: 嗯，
0: 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2粒美国地核糖，
1: 嗯，
0: 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就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硝酸甘油还好啊！
1: 哎呦呵，
0: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用着比硝酸甘油它还踏实啊。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核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
0: 啊、
1: 哎，快速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
0: 嗯、
1: 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
0: 哦、
1: 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血管一扩张了、
0: 嗯、
1: 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 有这个危险。地核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
0: 啊、
1: 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呐、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次数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重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

0: 好不？
1: 哦，行行行，但是梁老师，
0: 嗯、
1: 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低核糖
0: 啊，
1: 吃了俩月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这是。
0: 哎呀，你说他假吧，他又不一定是假，但是肯定没效果，那是肯定的了。你知道为啥吗？不是所有的低核糖都叫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啊，因为美国的低核糖它是已经应用13年了，也是最早发现这种物质的这个科研机构就是在美国，而这种真正的低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物质，而且活性啊包括浓度要达到 99.9% 的，这一定要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认证的。那你就好比是黄金和黄铜，名字看的差不多，是不是天壤之别呀、啊？这本质啊，是吧？
1: 那是、
0: 啊。你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低核糖吧，
1: 对对对，
0: 都是化学合成的，手性分子结构都不对、
1: 哦，
0: 你根本没办法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它自然而然就没效果呗。人家美国是把这个低核糖最早用于心脏方面的应用的，人都13年了，但是人家用的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搞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人家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那和这个市面上卖那种化学合成的那完全两回事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网上买的它没效果呢？那梁老师这次可得帮我留足量啊，我这心脏可离不开它呀。
0: 放心吧，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等到货的时候呢、
1: 啊、
0: 还会跟你核对一下信息的，好不啊。
1: 哎，那好嘞，
0: 好，
1: 那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啊，
4: 嗯，我叫赵红英
0: 啊。你好。
4: 那我和你啊说一说我这个情况啊。
0: 行啊，啊，慢慢说，告诉我你什么情况啊。
4: 行吧、啊、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
0: 嗯，
4: 一直啊都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0: 哦，
4: 有时候呢都觉得突然感觉这心脏咯噔一下子，哎呀，那感觉可难受了。
0: 嗯嗯，
4: 就像突然啊就停了似的。
0: 嗯，
4: 那时候的心啊跳得特别慢。
0: 嗯，
4: 这脑袋还迷糊。
0: 嗯，
4: 有一回啊在家里带我那个孙子，我就觉得这心啊没劲儿了，
0: 没劲儿，
4: 真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哎呦，
4: 我那孙子吓得够呛啊。
0: 嗯，
4: 那幸亏老头啊也在家，就赶紧啊给我掐人中才缓过来了。
0: 哦，
4: 这不是上医院里查，说我是窦性心动过缓，
0: 哦，
4: 还有室性早搏，
0: 还有早搏，嗯，
4: 医生说跳得慢也没啥招，
0: 嗯，
4: 一般就是做手术，
0: 嗯，
4: 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标准。
0: 就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岁数越大的人越爱有你这个毛病。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像用的年头特别长的我们家这个电器系统似的，年岁大了，这个老房子是不是电线呢？这个线路啊，是不是它就容易出故障啊？
4: 是。
0: 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吧，它用的年头长了吧，窦房结它放电它就慢，然后呢，带动我们整个心脏啊，它跳动的就慢，这叫心动过缓。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呢，它就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早搏的情况，啊，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家里那个用的年头太长的那个线路啊，你看那个灯泡哈，是不是它总是不定时的老闪一下，是吧？
4: 对，
0: 这就跟早搏一样，啊。
4: 哦，
0: 那你为啥晕倒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心跳太慢了。我们心脏泵血呀、啊，是供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的营养的。你心跳慢了，我们这大脑啊可能瞬间的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
4: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能轻视啊，就严重了可能会诱发心衰或者是这个猝死的风险的啊。
4: 对呀，我也怕这个
0: 啊，
4: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0: 嗯，
4: 你说的也巧，因为我姑娘的同学啊她嫁到广州
0: 啊，

0: 个老婆婆之前也是心脏不好，
1: 嗯，
0: 冠心病总是犯，
1: 嗯，
0: 后来你看你这儿病的美国地核糖，
1: 嗯，
0: 吃了一段时间，明显的都好转了。
1: 哦，
0: 今天人家能遛弯了，买个菜了，这都行了。
1: 嗯。
0: 我天天听你节目，说这个地核糖对心理失常也管用。
1: 对呀、啊，
0: 正好这回能预定，我也想订了20瓶、
1: 嗯，
0: 赶紧给这心脏补充一下能量。
1: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正好你看你这个姑娘的同学的母亲，人家用了都有效果了、
0: 哎，
1: 这就有对比了，这是靠谱的呀。其实你这个心律失常呢，哈，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缺少地核糖这种能量了。因为这个地核糖呢相当于我们心脏的稳压器一样啊，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它是单方面的调节我们心脏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化学合成的，它是瞬间的起到作用。而地核糖我告诉你啊，它是双向调节，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劲儿。心跳太慢的时候呢，哎，它给我们这个窦房结加油，让它这个发电更足一点，那你跳的就能快一点了。你心跳过快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乱跳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样踩刹车啊，稳住我们心脏的异常的放电、
0: 嗯、
1: 所以说它叫双向调节。那这不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住了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吗？对吧？
0: 啊，
1: 你看
0: 那它为啥能双向调呢？
1: 心脏啊，我告诉你，它就像一个双缸的发动机一样，地核糖呢、
0: 啊、
1: 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机油，它一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把 ATP 的能量供得足足的，那你心肌细胞吃饱了，自然而然有力气，然后规律的这种跳动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慢慢的呀，能够修复我们以前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这个电传导的这种通路，就像你这老房子不是这个线路比较老化了吗？短路了吗？它重新的给你修好。让你心脏的这个电信号呢传导的又稳又有规律，所以说它能够双向调节，明白了吧？啊，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可得把我那个20瓶记上了，别帮你忘了。
1: 放心吧，咱们这两天呢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
0: 嗯、
1: 我们这个导播呢也帮你把这个信息给你备注好了，等这边到货了、
0: 嗯、
1: 直接会和你联系的，放心吧，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
0: 谢谢你的支持。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嗯，
1: 嗯，
0: 好，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嗯，梁子好。
1: 哎，你好啊。
3: 大两年电话给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1: 哦、高兴。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河南登封的。
1: 啊，登封的朋友。哦，好。啊，多大年岁了？
3: 61岁了。
1: 61岁，好，年龄不大。
3: 可是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眼睛特别不好。
1: 啊，糖尿病然后已经并发眼病了是不？
3: 对。
1: 你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3: 糖尿病是2013年发现。
1: 2013年呢？哎呦，这时间不短了。哎呦，好，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啊。
3: 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1: 啊，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哦。
3: 对对，右眼就是有光。
1: 嗯，有光感。
3: 有光感，这个路灯啊，房间里灯泡啊，汽车灯啊，都能看到。
1: 嗯。
3: 有发光的能看到，不发光的看不到。
1: 哦，
3: 眼正中间好像有一不规则形的，就是一片儿，
1: 一片
3: 儿有点绿，多少有点绿子黄的挡着。
1: 啊，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个光是吧？
3: 嗯，它挡住眼睛，它不会动。
1: 明白。
3: 所以说眼睛一再动呢，看不到什么。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对，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有这种黄色的绿色这个光，然后呢它不会消失，它就挡在那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3: 那这就我们河南郑州我们登封的医生都看不到。
1: 哦，
3: 他说不知道什么病。
1: 还不知道，这很明显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怎么还会查不出来呢？哎呀，
3: 那你我们郑州呢，河南郑州

0: 一家就是有权威的眼科专家的看不到
1: 啊。
0: 他说不知道，你的眼到底也不是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什么乱、啊，说可多可多都不是。
1: 这开玩笑，白内障是眼表的疾病，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底的疾病，这是两个位置。你是一个有点经验的大夫，拿电吸灯一看就能看出来呀、啊。你这不是这么高精端的一个问题呀、啊，你这，哎呦天哪！
0: 我一下治了十几年了。
1: 哦，然后都怎么治的这十多年呢？
0: 那就是。医院刚开始他就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嗯，
0: 糖尿病好了你的眼睛慢慢都会好，
1: 嗯，
0: 后来糖尿病也三年的时候没有治好，
1: 啊、
0: 哦、眼也慢慢就越来越看不到了，越来越看不到
1: 啊。然后临床的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过没有？
0: 哎，他那最后去郑州呢，你说是还能跟权威的专家眼科医院
1: 啊，
0: 他就过糖尿病就住了20多天医院，最后血糖用胰岛素控制，那时候都用那个绑到腰上那个，
1: 嗯嗯，胰岛素泵那是啊，
0: 但是血糖也没有治住，眼睛也没有治好，住了23天，
1: 嗯嗯，
0: 当时的时候都是滴的眼药水，
1: 嗯，滴眼药
0: 水，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结束了20多天，
1: 你滴那眼药水有啥用啊？你说说，嗯。
0: 没用啊，在医院点一点回来呢，开了2瓶，我没有用完，点了也没有什么作用。
1: 嗯，
0: 哎，
1: 然后一直就这么挺着，是吧？没用什么任何的方法。
0: 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当地的有16医院，东公司人民医院都住院了，也治不了。咱有一个五官科治眼的也治不了。
1: 你这个呀，还真就挺麻烦。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到眼科的医院，还真就不行，因为你是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
0: 嗯，
1: 所以说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你得找这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大夫才能够给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但是你要是找这个眼科大夫，他不懂内分泌，你说那有啥用啊？是不是？
0: 哎，对，12年发现开始有这个糖尿病，眼看不好，到14年的时候在那个医院住了3个月，
1: 嗯，
0: 也没有治好，他就给我开的中药也吃3个月，
1: 嗯，
0: 中西医结合也没有治好。
1: 明白，
0: 这类实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效果。
1: 嗯，我问问你啊，你现在血糖怎么样？现在血糖？
0: 现在我血糖好了，15年以后我血糖很正常。
1: 哦，用什么来维持的？
0: 现在的没有降糖药、降压、胰岛素，什么都没有用。
1: 然后就是不用降糖药、不用胰岛素的情况下，现在血糖能维持到多少？跟我说。
0: 6点多一点，5点中间。
1: 那挺好啊啊！餐后血糖多少？
0: 餐后血糖。有时间7点多，有时候8点多，
1: 那挺好。而且这种呢是没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情况下，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0: 对对。
1: 但是记住了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形成了，你这个并发症啊，它自己会发展的。你这个眼底为什么有黄色或者绿色这个光啊？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你这个血糖如果高了之后吧。它会把我们眼底的血管给你堵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慢慢的你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细胞啊，它就老化了，它就没有营养了，它就辨别不出来这个光了，所以说它一会儿黄光一会儿绿光就在那摆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嗯，明白明白。
1: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眼底有没有新生血管或者是出血的情况？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医院我就看看眼底了，眼底没有出血，
1: 没出血，也没有新生血管，
0: 视网膜也没有脱落
1: 啊，视网膜没脱落是吧？然后没有新生血管是不？
0: 对，
1: 嗯，好嘞，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两个方面。
0: 嗯，
1: 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用过没？
0: 用了，我已经15天，每一天一片的，
1: 嗯，
0: 然后就改成1天2片。
1: 好，你这个用上之后，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嗯，6瓶还剩1瓶半。
1: 好啊，现在有没有一些改观的迹象？现在你告诉我。
0: 多少有一点点。
1: 多少有一点点是不？嗯，好，太好了。首先这个盖茨疗法必须给我坚持好。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话，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唯独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单纯的眼部的疾病。你是有内分泌的问题，你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善了，一定要坚持用好。再有一个，你根儿这个问题得给我控制好，就你这个血糖。

0: 糖，血糖你别看平稳，但是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已经开始老化和凋亡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要找我帮你调你这个眼病的话，一是针对你的眼睛治疗，就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治疗，这个方法你也得给我配合上。一个是治标的，就是治眼睛问题，就是这个盖茨疗法，再一个治本的根儿的，就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所以说为啥说你这个病必须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如果说这个只懂一方面的，治不了你这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盖茨疗法坚持给我用，千万别停啊。然后胰岛白的细胞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配方叫液态降糖剂，然后我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找中国的代加工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呢相对成本就降下来了。它这个液态降糖剂好在哪儿啊，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针对于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对，它是通过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最后起到一个控制血糖、自主恢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本能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建议你把这个你配合好，要不然的话你光用盖茨疗法虽然说现在有点效果，但是它就慢了，因为病根不在眼睛上，病根在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老化凋亡上呢，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两方面一定要给我配合好。再有一个，你今年61岁，61岁这个年龄不大，如果你要是74、75岁了，我就告诉你要让你维持了，但你61岁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有机会逆转它，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你的胰岛白的细胞，一个是针对你眼睛去治疗，把这两个方面给我结合好了，是有机会逆转的。你最起码咱们最后能维持个就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是像没事人一样，那个不可能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那个我这个肾
0: 啊，
1: 已经透析6年了。
0: 哎呦，都透析6年了，您呐？
1: 嗯，我经常接红素
0: 啊。
1: 那我听你在电波里讲的，对那个肾小球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呀、啊，有没有、
1: 啊？那你说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不是能不能，你是必须得用的。
1: 哦。
0: 因为你透析的话已经6年了，说明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已经不工作了，不干活了。番茄红素是干嘛的？是我们肾小球细胞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肾小球细胞提供这个营养，然后防止它衰老，防止它老化。但是你现在这个透析6年了，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番茄红素你必须要用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听懂了
0: 啊。然后平时啊少吃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要吃精蛋白的，比如说乳清蛋白这个可以用，但是高蛋白的不要吃，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些东西啊要尽量少吃，尤其是豆腐啊豆制品的东西要少吃。
1: 嗯，那个能不能你像你讲那个紫河车配合住能不能用啊？
0: 紫河车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用，因为对你整体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是吧？我说过那是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怕给您加负担，能明白我意思吧？紫河车呢是整体调理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肾脏的透析，再一个眼睛还有血糖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都是有针对性调理的，而紫河车是整体调理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紫河车用上的话那非常好。
1: 好的好的，
0: 没事儿啊，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踏踏实实的咱一个病一个病来啊，好不
1: 好？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哎，
1: 好，祝贺你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 长大后。

0: 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啊，
5: 嗯，
6: 昨天我刷手机，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儿。
5: 哦，
6: 他就说呢，他家楼下有一位阿姨
5: 啊，
6: 独自一个人呐，靠捡废品为生。
5: 哦，
6: 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现在也出息了，结了婚却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回家看望阿姨。
5: 哎呦，
6: 哪怕是过年过节的，这阿姨也是自己一个人过。
5: 哎呦，就是辛辛苦苦把自己儿子拉扯大，
6: 嗯，
5: 结果老了老了，儿子也成家了，然后从来不看看这老太太去。嗯，哎呀，这事儿听得多让人心酸，
6: 揪心哈，
5: 是吧？你说老太太靠捡废品呢，把儿子培养成，
6: 嗯，
5: 多不容易啊。
6: 是呢，
5: 结果儿子成家立业了，反倒把老娘搁在一边了。
6: 嗯，
5: 啊，甚至他说什么过年过节都不露面。
6: 对，
5: 哎呦，这真叫人心寒。
6: 是呢，
5: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呀，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这儿子都当老师了，按道理说他应该
6: 懂
5: 啊，怎么连最基本的这个孝道都没有了呢？
6: 是呢，
5: 哎呦我的天！
6: 就网友都说啊，说你当儿子的，你工作再忙，你抽空你回家你看看你妈呀，
5: 应该呀。
6: 还有人说可能是儿子觉得母亲捡废品让他觉得没面子，故意疏远。
5: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让人太寒心了。嗯，你想啊，他母亲呢靠着捡废品呢把他培养成人的。
6: 嗯，
5: 咱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说老太太其中得吃多少苦啊。
6: 对呀，
5: 受多少累呀。
6: 对呀，把你培养成才了，
5: 儿子端上饭碗了，这回反倒嫌这个老娘的手脏了。
6: 嗯，
5: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你就算是你母亲的工作再普通，那也是用汗水和心血在为儿子付出啊。
6: 对，
5: 你再说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尊重不孝顺的人，你想一想他怎么能够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6: 是呢，
5: 对吧？
6: 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儿子他就是不孝吧。
5: 嗯，
6: 就是

0: 忘本了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1: 对，
0: 人活一世忘不了本。
1: 没错。
0: 他怎么这样呢？
1: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大吧，就是无奇不有。你看你说这个事儿，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这样，是个老爷子。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吧，他做什么工作呢？这个煤矿挖煤的，那拼死拼活的也是供他女儿读书，读的是名牌大学呢。后来他女儿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了，也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一个好丈夫啊。可是，老爷子退休之后就得了肺气肿了，一个人在老家住着，他女儿一年到头都不回来，就打两三个电话，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工作忙，说孩子要上学。结果有一次老爷子得重症了，住院了，邻居给他姑娘打的电话，结果你知道吗？他愣是拖了3天才回来，
0: 哎呦！
1: 啊！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待了不到半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给老头儿你知道吗？就塞了2000块钱，说爸呀，我实在没时间伺候你了，这个钱呢，你请个护工吧。然后女儿走了之后，哎呦，当时我看见这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啊，
0: 我这事儿都听不了，
1: 是不？
0: 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很堵。都说养儿防老，就这些儿女。他怎么就忘了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的呢？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是不是就有些人日子看似过好了，但是心却凉了？
1: 真的，真是这样。就日子好了，结果人心有的时候却凉了。就现在吧，有的时候这世道吧，你看，这个楼啊越盖越高，人心却好像越来越远了。
0: 是。
1: 你说，可能竟是你没经历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家户都穷，啊，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吃个这个小馒头啊，都得分着吃。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住上楼房了，开上汽车了，好多人反倒是把那种孝字儿给弄丢了。不过女儿再孝顺，我告诉你也很难做到父母对孩子那种全身心的付出。
0: 那肯定是，要不怎么说爱都是向下行的呢？
1: 对，
0: 哎，但是我家有个邻居啊，还真挺好的，就是那个哥哥，他在外地工作嘛，他还坚持每周坐高铁回家陪他老爹吃顿饭，
1: 哎呦，这可太不容易了，
0: 是吧？他自己也说过，说有次吧，他爸半夜犯哮喘了，哇，给他害怕的呀，慌慌张张的，赶紧送到医院。就他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他爸呀背着他在雨里跑了3里地呀，就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孝心再重，他也赶不上父母对孩子那份豁出命去的疼爱。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明白人，这是值得尊重的小伙子。而且这小伙子，你看，我告诉你，他做的多不错了，都
0: 对呀。
1: 知道一个礼拜回家陪父母。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表扬一下他，根本不用自责。现在社会大环境就在这摆着呢，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咱说工作压力也很大呀。咱们心，我跟你说，你分成8半，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儿女，一半给工作，剩下的还得应付什么呢？人情往来的。就是很多孝顺的子女，即便是再孝顺，最后啊，很多是被我们这个身边的环境给弄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可不是嘛，
1: 是，
0: 就是有的儿女吧，心里想孝顺，但是也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1: 有，
0: 我有一个能沾上边儿的一个表姐吧，她就是在一线城市在打拼嘛，那房贷车贷真的是压得她天天都得加班。
1: 是呢。
0: 她也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但是那2室1厅她也挤不下来呀，孩子都大了呀。
1: 对呀，
0: 你说你雇保姆，你能负担得起吗？
1: 那是负担的。
0: 对，你只能说打电话，哎，天天视个频，然后呢，问问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嘛，他老妈就摔了一跤，他硬是请了3天假回去去照顾着。那后来真的是领导找他谈话了，
1: 是呢，就卷呐，
0: 那卷他没有办
1: 是不是？
0: 法。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内卷这个事儿，谁都控制不了，因为只有竞争嘛。咱们社会才能进步吧，
0: 对。
1: 但是咱们回头来想一想，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它是个情。可是要指望着孩子全天伺候咱们，我得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倒不如把自己的身体自己调理好了，养得硬朗了。 那你看那些独居。

0: 对老人呢，但凡自己买菜做饭是吧，遛个弯下个棋的，你看我告诉你，反而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
1: 嗯。
0: 我们家小区有姓王的一个大爷，70多了，每天晨练打太极拳，女儿隔三差五都回来看看，然后他还嫌弃人家孩子呢，说你少回来吧，你老打扰我正常的生活。人家每天排得满满的，跟老伙计下棋呀、遛弯啊，你回来我还得陪你孩子，打扰我生活了都。
1: 还真是，其实老师您说这话在理儿。
0: 对呀、啊，
1: 身体是本钱，心宽是福气。
0: 对，
1: 这年头老人要是想活得通透，儿女也想说压力少点儿，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说，哎呀，就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呢，咱们说人老了，我告诉你，你得有两个靠山。大家伙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嗯，
0: 一个是健康的身体，一个是放宽的心态。
1: 太对了，
0: 这俩是咱们的靠山。
1: 对，
0: 身体好，能少给这个家庭，包括孩子添多少麻烦？
1: 还省钱了。
0: 对呀、啊，心放宽点儿，才不至于把这个养儿防老当成了拴住孩子的绳子。
1: 嗯，
0: 毕竟孩子，我说白了，年轻人有他们的人生。
1: 嗯。
0: 咱们当老人的，咱们活得通透点儿，
1: 嗯，
0: 别这个扯后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对，
0: 咱就想呗，你说那种天天病病歪歪的，等着子女伺候的，你就算你孩子再孝顺，你心里头有没有压力？
1: 有
0: 对不
1: 啊，
0: 对？而且人家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压力得多大呀？那
1: 嗯，
0: 咱们自己要身体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1: 太对了，身体好，它是最大的保障。
0: 你提到保障，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是吧，就为了给自己这个有个保障，你知道爱买什么吗？
1: 嗯，买保险，
0: 买保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1: 嗯，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这个保险你得看买的对不对。
1: 对，你买对了是好的，买不对那真是也不行。
0: 你买不对了，反而会惹来一肚子的麻烦，
1: 嗯。
0: 是吧？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有个车主就买了个车险。当时明明说好的是能保300万的保额嘛，
1: 嗯，
0: 后来出事故，然后他走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结果一联系保险公司才发现，人家根本没给他上这个险种，然后
1: 哦，
0: 再去找当时那个业务员，哎，人家早就离职了，
1: 不干了，
0: 人都找不着了，你说他上哪找理去，是
1: 对，
0: 吧？最后没办法，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对，就这事儿听着憋屈。
0: 那没办法。
1: 保险它有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保障，但是呢，你得分析对了。
0: 对，
1: 就现在有的时候一些，你不光是车险，还有好多的险，重疾险，它也是说的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我邻居就张姨，她也是啊，被一个临时的保险员就忽悠买了一份分红险，
0: 分红，哎呀，
1: 嗯，说每年你交5万，你交满10年，你能够拿到80多万。结果他交了5年才发现，分红跟银行的利息差不多，
0: 啊哈，
1: 退保呢你得扣除一大半的本金。
0: 呵。
1: 哇，他就生气了，上火了，好几天没吃
0: 哎
1: 饭。
0: 呦，你说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啊，跟那个银行的利息差不多，这还算幸运的呢。
1: 嗯，
0: 还有很多老年人被这个所谓的临时的业务员忽悠着买那个叫什么，就号称既能够生病治病，又能够理财，结果交了10年保费，到这个用钱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的理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1: 嗯。
0: 甚至苛刻的离谱，和那个当初的业务员跟你承诺的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你上哪说理去吧？
1: 再说现在呀，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对，
1: 年年因为上道的老人也不少。
0: 太多了，是
1: 嗯，
0: 吧？实际上，其实我认为是什么呢？老年人买保险呢，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掏心窝子讲啊，他根本就用不上。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非常现实而且又扎心的情况。
1: 嗯。
0: 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病小痛的时候，你觉得理赔麻烦，你就懒得用。
1: 嗯，
0: 你真遇见大病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人可能都，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情况更糟糕，老人真患了什么重病去理赔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保单没生效，
1: 嗯，
0: 要么就是被业务员钻了这个条款的空子，不给你赔。
1: 对，
0: 买的时候这个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等到真要报销的时候，各种理由的堆多，不是因为这个报不了，不就因为那个报不了的，就总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所以说有些套路吧，别说岁数大了，我们年轻人都防不胜防，对不对？
1: 这个虽然扎心吧，但它真的是很现实啊。
0: 嗯，
1: 就像我同学他外婆之前买的医疗险，
0: 啊，
1: 业务员拍着胸脯说："你住院啊，就管你能报。"
0: 啊，
1: 结果他外婆去年摔了一跤住院了， 就光检查费用花了10000。

0: 多，
1: 对，
0: 他拿着保单去报销，
1: 结果呢？
0: 人家说了，合同里有一行不太明显的小字，说免赔额20000以上才能赔。合着你这小病小痛的，你用不上，那你得等大病来了，花到20000了才给你报销
1: 啊！就是20000以里的，就根本
0: 不
1: 给赔。不
0: 管，
1: 哎、
0: 你花10000多，那不也大数吗？
1: 哎呦我天
0: 哪！那你要是真得大病了，那老人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1: 是呢。
0: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些，他真的是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多点保障。
1: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
0: 嗯，
1: 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20000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
0: 嗯，
1: 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
0: 嗯，
1: 就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
0: 嗯，
1: 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0: 是的，
1: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
0: 嗯，
1: 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公司理赔吗？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
0: 嗯，
1: 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
0: 嗯，
1: 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
0: 嗯，
1: 就你拿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上哪儿
0: 证明啊？
1: 对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0: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
1: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
0: 嗯，
1: 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的。
0: 嗯，
1: 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
0: 嗯，
1: 它更是商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0: 嗯，
1: 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
0: 嗯，
1: 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
0: 哇！
1: 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
0: 嗯，
1: 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0: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少。
0: 嗯，
1: 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0: 嗯。
1: 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愣是把小病最后拖成重症重病了。
0: 是，这公立医院看病难的事儿啊，咱们也听说过。
1: 对，你看看，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受伤了，
0: 嗯，
1: 排吧，排3个月之后给他看诊，
0: 是，
1: 结果到那儿伤口都长好了，
0: 嗯，
1: 是不是啊？你前几天我不跟你提过，就是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嘛，
0: 嗯，
1: 就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美国退役军人的一些医疗保障嘛，
0: 嗯，
1: 福利发放嘛，啊，养老事务等等嘛。结果我告诉你，其所属的医院竟然被评为是全美效率最高的医院。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治疗效果特别好。
1: 恰恰相反，
0: 嗯，
1: 而是因为很多病人在漫长的预约等待过程当中，病情不断的恶化，甚至很多人都离世了。
0: 没治上。
1: 对，人没了那一天还没排上号呢，然后医院统计的平均等待的时间反而因此缩短了，因为人没了，
0: 嗯，
1: 那就不算数了呗，
0: 嗯，
1: 而且这种荒谬的这个评分，哎，被评成是效率最高的一个评价，
0: 有点讽刺啊，
1: 啊，所以说你看，在国外的公立医院的服务的情况如此堪忧，
0: 嗯，
1: 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选择，
0: 肯定啊，
1: 要么就是咬牙硬挺着，要么只能去私立医院就诊，
0: 那就去私立医院呗，
1: 你看，
0: 虽然是医疗费用高点儿，那不有医保可以报销吗？
1: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了。第一个啊，私立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在美国要比公立医院低太多了。
0: 哦，
1: 你比如说公立医院 100块钱的能给你报80，但是私立医院100块钱的就能给你报20块钱。
0: 哦。

0: 正好倒过来。第二呢，就是在美国，老人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往往要比年轻人高，非常非常的多。
1: 有年龄歧视啊？
0: 你看看，
1: 那为啥会这样啊？
0: 这本质上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基础病是不是比较多？
1: 嗯，
0: 治疗方案和用药需求是不是都得特殊化？
1: 嗯，
0: 那你就花销自然而然就大呗。所以说，在美国很多老年人，我告诉你，只有突发疾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去私立医院，要不然根本不去。
1: 那这私立医院一年挣这个疾病的钱，就得挣老多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还真想错了
1: 啊！
0: 有的医院还得往里赔钱，
1: 为啥呀？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刚来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它的医疗资源也特别紧张，
1: 嗯，
0: 用药有的时候用的不及时，这样的情况，结果呢，病情就突然恶化，甚至有离世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家属肯定会追究责任的。
1: 嗯，
0: 那医院就得面临这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呗。所以说你看在全美啊，每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会高达数十亿美金。
1: 哇，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数据的。
1: 哦，
0: 2022年美国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赔付额就分别达到了 8.51 亿和 36.82 亿美金。2024年这个新墨西哥州就一例啊误诊案当时就赔了 7.12 亿美金。
1: 这么夸张啊。
0: 你看看那么多。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是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
1: 嗯，
0: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
1: 嗯，
0: 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1: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0: 没错呀。
1: 哟，
0: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
1: 嗯，
0: 心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
1: 嗯，
0: 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身边根本就没有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
1: 嗯
0: 啊，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
1: 嗯
0: 啊，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1: 怎么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老爷子突然间就频繁的房颤，
1: 那是危险
0: 对吧？然后等这个医护人员听到动静之后赶紧赶过去的时候，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1: 嗯，
0: 那好悬就没抢救过来，
1: 这也太悬了吧，
0: 嗯，
1: 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脱离危险之后心脏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吗？
0: 好在他是在住院期间出现的情况，
1: 哦，及时，
0: 哎，人就抢救回来了，但是他心脏的功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叫代谢临界值的状态，
1: 嗯，
0: 阵发性的房颤反复的发作，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失代偿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氨碘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对其他我们心脏的

0: 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
1: 嗯，
0: 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半恩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素的一种风险。
1: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0: 对啊，他不行啊。或者说我们临床的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但是需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他对血栓的形成。
1: 嗯，
0: 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陷入了一种僵局。
1: 那就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么后来大家伙反复的开会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得研究啊，
0: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嗯，
0: 既然说所有的药物对他都有这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都是矛盾的话，那就上营养物质。
1: 嗯，
0: 正好当时咱们提到这个地核糖，从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刚步入临床。
1: 嗯，
0: 我说了是鲸鱼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吧，那对我们人体它是天然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没有人像老爷子这种复杂的病理情况下用过地核糖，但是那当时所有的医生开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口吧，准备尝试一下。
1: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0: 对啊，
1: 毕竟要是再出意外，那医院他肯定得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问题。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吧，这家医院就给老爷子用了较大剂量的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提取的这个地核糖的这种天然物质。嗯，结果呢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没想到老爷子这个效果还真就不错。
1: 嗯，
0: 他的心肌谱酶啊从这个原来的28降到12了，BNP 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叫脑钠肽，
1: 嗯，
0: 从890下降到350了。
1: 哇，这个好啊。
0: 我告诉你，这两个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它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4-5回，
1: 嗯，
0: 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
1: 嗯，
0: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了。
1: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0: 对啊，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
1: 了。嗯，
0: 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啊，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
1: 嗯，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40%，慢慢升到48%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50%到70%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48%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失代偿的风险了。
1: 他幸亏用了地核糖。
0: 对啊，
1: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0: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地核糖当时用上了。你我告诉你，地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
1: 嗯，
0: 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那个能量。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1: 对呀，
0: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
1: 嗯，
0: 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1: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0: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
1: 嗯，
0: 现在能使出10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
1: 嗯，
0: 那这对于是那种临界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就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地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备一个地核糖。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地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嘛，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嘛，
1: 嗯，
0: 降低心脏这个方面的患者的这个猝死率嘛， 美国每年这个医疗纠纷赔偿款，你知道吗？就因为地核糖的出现，心脏方面的至少减了将近15亿美金。
1: 是呢，
0: 啊，为啥能够让美国政府省下来这么多钱？就是因为它从根儿上降低了我们心脏方面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减少了国家的这个赔付的支出。所以说从那以后啊，它就慢慢的被应用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方面的为数期的管理，以及院外出院之后长期的护理等等各个环节了。所以说不管是术前的预防啊，还是术后的康复，我告诉你，地核糖都成了很多这个在美国心脏方面这个疾病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种保障了。
1: 嗯，要不怎么说呢，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大家是真着急呀。也希望老师今天给个准信儿，什么时候大家能得到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临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1: 都抢，
0: 所以说这种审批啊，嗯，确实很复杂。
1: 嗯，
0: 不过人家就是已经答应咱们了，说能够保证咱们全球购搞一批活动，是吧？这个我相信啊，他们还能够说话算数。
1: 嗯，
0: 大概也就这么几天，我相信就能到货了。大家伙也别着急，如果想得到的话，着急要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提前预留啊。
1: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等着好消息，可能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了。如果说你也在被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等等缺血性心脏病问题所困扰着，我们可以呢现在打电话先预留地核糖，给自己的心脏加一份保障。节目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嗯。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0: 好，
4: 我这电话打了得10几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0: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要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4: 那不能、是这样，梁老师
0: 啊，
4: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0: 嗯，
4: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地核糖。他能报名了，
0: 对，能提前报名了。
4: 这次我一定要来一个20瓶的，
0: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4: 哎、那可不是嘛。
0: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4: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0: 嗯，
4: 得冠心病5年了。
0: 哦，
4: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
0: 哦，
4: 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
0: 哦。
4: 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0: 心慌哈。
4: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
0: 哦，
4: 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0: 嗯，
4: 说我频发室

0: 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1: 你看以前爬二楼得歇两次，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0: 挺好。
1: 在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导搏的次数也少了，
0: 多好啊！
1: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说我这个室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0: 好，不错，
1: 但是可惜呀，之前就抢了3瓶，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0: 买不着了。
1: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0: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1: 是啊，
0: 这说明这地核糖对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核糖就像快充一样，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还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率，让我们的心脏啊干活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早搏和心绞痛它就少了呗，是不是？
1: 哎呦，可不是嘛，梁老师，你看之前就有一次心绞痛发作
0: 啊，
1: 我这不含了硝酸甘油嘛
0: 啊，
1: 哎呀，结果血压呢刷的就降下来了，
0: 是吧？
1: 然后我就头晕眼花呀，那种难受啊比心绞痛还痛苦
0: 哦，血压低，
1: 我上医院，人医生说了，低血压的人用硝酸甘油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0: 你看
1: 严重了能休克呢还。再后来又有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2粒美国地核糖，哎，你还别说，没一会儿胸口就不憋闷了，不疼了。我说这个效果比硝酸甘油还好啊！
0: 哎呦呵，
1: 关键它不折腾血压，用着比硝酸甘油它还踏实啊。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地核糖不能取代硝酸甘油，什么速效救心丸、急救药。虽然说你用完了以后吧，哎，快速的缓解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用来救急的。而地核糖呢是慢慢的平时用好了调理我们这个病根的，这俩得分开了，不能说是咱们真要是有的听众朋友，哎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不吃，专门吃的地核糖，你看你好使，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好使啊，我得说清楚，它不是急救药啊。但是你提到硝酸甘油这种急救药吧，它又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快速的扩张血管，它起到急救的作用，但是你这血管一扩张了，血压就下来了，低血压的人呢用完了还真就有这个危险。地核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取代于这个急救药，平时吧我们可以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能量补充充足了，让你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的功能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可能早搏啊、房颤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次数发作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啊，还是那句话啊，它各有各的重机理，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不？
1: 哦，行行行，但是梁老师，你看我老伴儿之前他在网上买过便宜的地核糖
0: 啊，
1: 吃了2月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这是。
0: 哎呀，你说它假吧，它又不一定是假，但是肯定没效果，那是肯定的了。你知道为啥吗？不是所有的地核糖都叫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它是已经应用13年了，也是最早发现这种物质的这个科研机构就是在美国，而这种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物质，而且活性啊包括浓度要达到 99.9% 的，这一定要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认证的。那你就好比是黄金和黄铜，名字看着差不多，是不是天壤之别呀？这本质啊，是吧？
1: 那是。
0: 你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地核糖吧，都是化学合成的，手性分子结构都不对，你根本没办法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它自然而然就没效果呗。 人家美国是把

0: 这个地核糖最早用于心脏方面的应用的，人都13年了，但是人家用的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搞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人家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那和这个市面上卖那种化学合成的那完全两回事儿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我
0: 对。
1: 说怎么网上买的，它没效果呢？那梁老师这次可得帮我留足量啊，我这心脏可离不开它呀。
0: 放心吧，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等到
1: 啊，
0: 货的时候呢，还会跟你核对一下信息的，好不？啊，
1: 哎，那好嘞，
0: 好
1: 那
0: 了，
1: 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叫赵红英。
0: 啊，你好。
4: 那我和你啊，说一说我这个情况啊。
0: 行啊，慢慢说，告诉我你什么情况啊？
4: 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一直啊都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0: 哦。
4: 有时候呢，都觉得突然感觉这心脏咯噔一下子，哎呀，那感觉可难受了。就像突然啊就停了似的。那时候这心啊跳得特别慢。这脑袋还迷糊。有一回啊，在家里带我那个孙子，我就觉得这心呀没劲儿了，
0: 没劲儿，
4: 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哎呦，
4: 我那孙子吓得够呛啊。幸亏老头啊也在家，就赶紧啊给我掐人中才缓过来了。
0: 哦，
4: 这不是上医院里一查，说我是窦性心动过缓。
0: 哦，
4: 还有室性早搏，
0: 还有早搏。
4: 那医生说跳得慢也没啥招，一般就是做手术。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标准。
0: 就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岁数越大的人越爱有你这个毛病。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像用的年头特别长的我们家这个电器系统似的，年岁大了，这个老房子是不是电线呢，这个线路啊，是不是它就容易出故障啊？
4: 是。
0: 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吧，它用的年头长了吧，窦房结它放电它就慢，然后呢带动我们整个心脏啊，它跳动的就慢，这叫心动过缓，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呢，它就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早搏的情况。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家里那个用的年头太长的那个线路啊，你看那个灯泡哈，是不是它就总是不定时的老闪一下，是吧？
4: 对，
0: 这就跟早搏一样，是吧？
4: 哦，
0: 那你为啥晕倒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心跳太慢了。我们心脏泵血呀，是供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的营养的，你心跳慢了，我们这大脑啊可能瞬间的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能轻视啊，就严重了可能会诱发心衰或者是这个猝死的风险的啊。
4: 对呀，我也怕这个
0: 啊，
4: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0: 嗯，
4: 你说的也巧，因为我姑娘的同学啊，她嫁到广州
0: 啊，
4: 因为她家老婆婆之前也是心脏不好。冠心病总是犯，后来在你这儿订的美国地核糖，吃了一段时间，明显的都好转了。
0: 哦，
4: 今天人家能遛弯了，买个菜了，都行了。我天天啊听你节目，说这个地核糖对心理失常也管用。
0: 对啊，
4: 正好这回能预定，我也想订了20瓶，赶紧给这心脏补充一下能量。
0: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正好你看你这个姑娘的同学的母亲人家用了都有效果了，这就有对比了，这是靠谱的呀。其实你这个心律失常呢哈，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缺少地核糖这种能量了。因为这个地核糖呢相当于我们心脏的稳压器一样啊，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它是单方面的调节我们心脏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化学合成的，它是瞬间的起到作用。而地核糖我告诉你啊，它是双向调节，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劲儿。 心跳太慢的时候呢，

0: 哎，他给我们这个豆方街加油，让他这个发电更足一点，那你跳的就能快一点了。你心跳过快的时候，或者是乱跳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样踩刹车啊，稳住我们心脏的异常的放电。所以说它叫双向调节。那这不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住了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吗？对吧？
1: 哦，那它为啥能双向调呢？
0: 心脏啊，我告诉你，它就像一个双缸的发动机一样。地核糖呢，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机油。它一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把 ATP 的能量供得足足的。那你心肌细胞吃饱了，自然而然有力气，然后规律的这种跳动了。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慢慢的呀，能够修复我们以前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这个电传导的这种通路。就像你这老房子，不是这个线路比较老化了吗？短路了吗？它重新的给你修好。让你心脏的这个电信号呢传导的又稳又有规律，所以说它能够双向调节，明白了吧？啊，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得把我那个20瓶记上，别帮我忘了。
0: 放心吧，咱们这两天呢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导播呢也帮你把这个信息给你备注好了，等这边到货了，直接会和你联系的。放心吧，好不？啊，
1: 好的，
0: 好了，
1: 谢谢你，刘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子豪，
0: 哎，你好啊！
3: 大两年电话给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0: 哦、高兴，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河南登封的。
0: 啊，登封的朋友。哦，好啊，多大年岁了？
3: 61岁了。
0: 61岁，好，年龄不大。
3: 可是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眼睛特别不好。
0: 啊，糖尿病，然后已经并发眼病了，是不？
3: 对。
0: 你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3: 糖尿病是2013年发现。
0: 2013年呢？哎呦，这时间不短了。哎呦，好，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啊。
3: 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0: 啊，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哦。
3: 对对，右眼就是有光。
0: 嗯，有光感。
3: 有光感，这个路灯啊，房间里灯泡啊，汽车灯啊，都能看到。
0: 嗯。
3: 有发光的能看到，不发光的看不到。
0: 哦，
3: 眼正中间好像有一不规则形的，就是一片儿，
0: 一片
3: 有点绿，多少有点绿色黄的挡着。
0: 啊，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个光是吧？
3: 嗯，它挡住眼睛都不会动。
0: 明白。
3: 所以说眼睛一再动呢，看不到什么。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对，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有这种黄色的、绿色这个光，然后呢，它不会消失，它就挡在那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3: 那这我们河南郑州我们登封的医生都看不到，
0: 哦，
3: 他说不知道什么病，
0: 还不知道，这很明显的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怎么还会查不出来呢？哎呀，
3: 那你我们郑州呢，河南郑州一家就是有权威的眼科专家的看不到。
0: 啊，
3: 他说不知道你的眼到底也不是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什么吧，说可多可多都不是。
0: 这开玩笑，白内障是眼表的疾病，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底的疾病，这是两个位置。你是一个有点经验的大夫，拿电吸灯一看就能看出来呀、啊，你这不是这么高精端的一个问题啊，你这，哎呦天哪！
3: 我一下治了十几年了。
0: 哦，然后都怎么治的这十多年呢？
3: 那就是。医院刚开始他就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3: 糖尿病好了，你的眼睛慢慢都会好，
0: 嗯，
3: 后来糖尿病也3年的时候没有治好，
0: 啊，
3: 眼也慢慢就越来越看不到，越来越看不到，
0: 啊，然后临床的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过没有？
3: 哎，他那时候去郑州呢，你说是河南省权威的专家眼科医院，
0: 啊，
3: 他就过糖尿病。住了20多天医院，最后血糖用胰岛素控制，那时候都用那个 绑到腰上那个。
0: 嗯嗯，胰岛素泵那是啊。
3: 但是血糖也没有治住，眼睛也没有治好，过23天。
0: 嗯嗯。
3: 当时的时候都是憋的眼药水
0: 嗯，低压
3: 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
0: 嗯，
3: 就这样，
0: 嗯，
3: 结束了20多天。
0: 你滴那眼药水有啥用啊？你说说，嗯，
3: 没用啊，在医院点一点，回来呢开了2瓶，我没有用完，点了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嗯，
3: 哎，
0: 然后一直就这么挺着，是吧？没用什么任何的方法，
3: 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当地的有16医院，东公司人民医院都住院了，也治不了，咱有一个五官科治眼的也治不了。
0: 你这个呀还真就挺麻烦，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到眼科的医院还真就不行，因为你是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所以说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你得找这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大夫才能够给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但是你要是找这个眼科大夫他不懂内分泌，你说那有啥用啊，是不是？
3: 哎，对，12年发现开始有这个糖尿病，眼看不好，到14年的时候在那个医院住了3个月，
0: 嗯，
3: 也没有治好，他用给我开的中药也吃3个月，
0: 嗯，
3: 中西医结合也没有治好。
0: 明白，
3: 这类实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效果。
0: 嗯，我问问你啊，你现在血糖怎么样？现在血糖？
3: 现在我血糖好了，15年以后我血糖很正常。
0: 哦，用什么来维持的？
3: 现在的没有降糖药、降压、胰岛素，什么都没有用。
0: 然后就是不用降糖药、不用胰岛素的情况下，现在血糖能维持到多少？跟我说，
3: 6点多一点，5点中间，
0: 那挺好啊。啊，餐后血糖多少？
3: 餐后血糖有时间7点多，有时候8点多，
0: 那挺好。而且这种呢是没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情况下，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3: 对对。
0: 但是记住了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形成了，你这个并发症啊，它自己会发展的。你这个眼底为什么有黄色或者绿色这个光啊？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你这个血糖如果高了之后吧，它会把我们眼底的血管给你堵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慢慢的你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细胞啊，它就老化了，它就没有营养了，它就辨别不出来这个光了，所以说它一会儿黄光一会儿绿光就在那摆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嗯，明白。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眼底有没有新生血管或者是出血的情况？有没有？
3: 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医院，我就看看眼底，眼底没有出血，
0: 没出血，也没有新生血管，
3: 视网膜也没有脱落
0: 啊，视网膜没脱落是吧？然后没有新生血管是不？
3: 对，
0: 嗯，好了，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2个方面。
3: 嗯，
0: 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用过没？
3: 用了，我已经15天每一天一片的，
0: 嗯，
3: 然后就改成1天2片。
0: 好，你这个用上之后，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嗯，6瓶还剩1瓶半。
0: 好啊，现在有没有一些改观的迹象？现在你告诉我，
3: 多少有一点点，
0: 多少有一点点，是不？嗯，好，太好了。首先，这个盖茨疗法必须给我坚持好。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话，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唯独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单纯的眼部的疾病，你是有内分泌的问题，你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善了，一定要坚持用好。再有一个，你根儿这个问题得给我控制好，就你这个血糖你别看平稳，但是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已经开始老化和凋亡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
0: 所以说你要找我帮你调你这个眼病的话，一是针对你的眼睛治疗，就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治疗，这个方法你也得给我配合上，一个是治标的，就是治眼睛问题，就是这个盖茨疗法，再一个治本的根儿的，就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所以说为啥说你这个病必须既要懂眼科还要懂内分泌呢？如果说这个只懂一方面的，治不了你这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盖茨疗法坚持给我用，千万别停啊！然后胰岛白的细胞，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配方，叫液态降糖剂，然后我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找中国的代加工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呢相对成本就降下来了。它这个液态降糖剂好在哪儿啊？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针对于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

0: 贝塔细胞的，明白了吧？
1: 嗯，
0: 对，它是通过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最后起到一个控制血糖、自主恢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本能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建议你把这个你配合好，要不然的话你光用盖茨疗法虽然说现在有点效果，但是它就慢了，因为病根不在眼睛上，病根在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上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两方面一定要给我配合好。再有一个，你今年61岁，61岁这个年龄不大，如果你要是74、75岁了，我就告诉你要让你维持了，但你61岁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有机会逆转它，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你的胰岛贝塔细胞，一个是针对你眼睛去治疗，把这两个方面给我结合好了，是有机会逆转的。你最起码咱们最后能维持个就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是像没事人一样，那个不可能了，好不？啊，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那个。我这个肾
0: 啊，
1: 已经透析6年了。
0: 哎呦，都透析6年了，您呐？
1: 嗯，我进番茄红素
0: 啊。
1: 那我听你在电波里讲的，对那个肾小球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呀、啊，有没有、
1: 哦？那你说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不是能不能，你这必须得用的。
1: 哦。
0: 因为你透析的话，已经6年了，说明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已经不工作了，不干活了。番茄红素是干嘛的？是我们肾小球细胞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肾小球细胞提供这个营养，然后防止它衰老，防止它老化。但是你现在这个透析6年了，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番茄红素你必须要用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
0: 啊，然后平时啊少吃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要吃精蛋白的，比如说乳清蛋白这个可以用，但是高蛋白的不要吃，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些东西啊要尽量少吃，尤其是豆腐啊，豆制品的东西要少吃。
1: 嗯，那个能不能你像你讲那个紫河车配合住能不能用啊？
0: 紫河车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用，因为对你整体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是吧？我说过那是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怕给您加负担，能明白我意思吧？紫河车呢是整体调理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肾脏的透析，再一个眼睛还有血糖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都是有针对性调理的，而紫河车是整体调理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紫河车用上的话那非常好。
1: 好的，
0: 没事儿啊，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踏踏实实的，咱一个病一个病来啊，好不？
1: 好，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哎，
1: 好，祝贺你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8: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

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蟹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055早高峰。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3: 朋友们，我来说一下啊，我决定给每天起名字了。周一呢叫盼五，周二叫朝五，周三叫念五，周四呢就叫个梦五，只有周五了才能算是周五。周六呢叫六五，周天呢叫一五。啊，当然你如果是单休的话呢，只能叫朝六啊、盼六之类的了。朋友们，今天周几了呀？掐指一算，莫不是周五了？昨天开始，昨晚开始，我就已经为了庆祝周五提前喝了那么一点点。周五不喝酒，人生路白走。哎呀，快乐。哎呀，也欢迎很多好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一。

我青春有我，青上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在意呀，心理学逗猫啊，啊，还有那个花花啊，景色家园呀，啊，我们家月亮啊，好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哎呀，有朋友说了，哎呀，我是我刚划过来，我都没看到是你，天爷呀！一看是你，我留下了。划过去一看，不太对，这不思思吗？花花，嗯，是我。早上起来呢，咱容易有一些这个伤春感秋。你看我小的时候吧，我有时候在觉得我小时候词汇量还是太匮乏了，实在找不到任何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幸福、期望呀、甜蜜呀。啊，相守、依恋、眷恋啊，被爱、相爱、开心、快乐、珍惜，就这些词儿，我想反反复复想，我都觉得它不能完全去代替这个幸福。直到了我成熟了之后，我明白了，只有一个词儿能形容幸福，那就是有钱，对吧？现在你有小时候多单纯啊，现在咱不一样。现在慢慢学会了画饼、拉拢、两面传话、模糊责任啊、精神打压、冷处理博弈、道德绑架、暗中孤立啊、偷换概念、恩威并施、倒打一耙、笑里藏刀，哈哈，刀，哈哈哈哈，也没有了，依然热爱。好吧，任何心思咱们都比不上真诚这两个字儿。人有时候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然后再到无的过程，最后要返璞归真。谁先明白过来这个真字儿，谁呢能把日子过好了。闪电说了啊，这个暴富啊可以代替幸福。说实话，英雄所见略同。欢迎大家。没涂口红啊，这天嘴皴了，干的了，因为我这个人又不爱喝水，上周跑到那个沙漠里面去玩，那个沙漠就像一个水分蒸干机，我眼看着自己的皮肤变成，就那个腿本身细腻的啊，然后眼看着它慢慢慢慢变成那种蛇皮一样的东西。你们有真的那种蛇皮肤吗？就很干，但是像裂开了，又没有真的裂，也没有死皮，没死皮啊，不脏啊，不脏，它只是单纯的干。然后嘴巴呢就跟裂开了一样，就是也是一笑咔一下我都流有血滋。现在大家看到的，我没有抹任何的口红啊之类的。有朋友说口红过分了，蝈蝈说了，哎，口红过分了，没涂没涂。你看，现场舔一下，就是上火了，就这个唇色属于上火了。你知道昨天有一个朋友还跟我在这聊呢，他说他问我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周末反而容易早起？我说玩游戏啊，或者出去玩的这个诱惑力啊，它可比上班大多了呀。完了，这个时候我这个朋友又说了，说可是上班能挣钱呀。我说你挣到钱了吗？当时给他一顿暴击啊。啊，我经常的属于那种在周末的时候，我在犹豫我要不要睡下懒觉的时候，我就对自己大吼三声，你穷不穷，你穷不穷，你穷不穷。通常这样呢，我就能激励到自己，然后为了省下一顿饭的钱继续勇敢的睡下去。有朋友说你这是最蠢的，对着最蠢的需要有一个润唇膏。有朋友问，不是为了起来奋斗，而是就为了躺着睡了不饿。朋友们，每天你早上中午你睡过去，光吃下午一顿饭，你想想你既能瘦，而且你还省不少钱呢。我之前不是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吗？你每一天下午晚上的时候，你哪怕就是吃10块钱或者15块钱的这个餐标，你只要一年不吃晚饭，你可以省下7000。按现在的这个比例，就是我们现在去存到银行的一个比例来说，相当于你拥有了100万啊。100万你一年你放在里边，你无论做理财也好，乱七八糟，7000或8000、10000块钱的，你差不多也就一年的利息。所以一年不吃晚饭，朋友们，你们听我这个等于号啊，一年不吃晚饭等于你其实银行卡里有了100万。所以说什么这那个挣钱那挣钱，我又是玩股票玩啥，与其那样不如不吃晚饭。真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等价的，比如说吃亏是福。来，朋友们，你们听一下这个逻辑啊，吃亏是福，对吧？没问题吧？
有朋友说吃亏是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吃亏是福，哎，等一下，我给你们把这个整个捋一下啊，从上班开始，上班等于挣钱，挣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快乐。听一下这个逻辑多么的通顺啊！而且有朋友说，你们奋斗啊，起来呀！我这个人呢，其实说实话没有什么野心的，就是想年轻的时候呢做一些小小的工作，先定他一个小目标，赚他个1000万，然后再不小心犯一个小小的错误，成立一个像京东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隐退江湖，找一个平平无奇如年轻的时候吴彦祖一样的对象就可以了，住着一个别墅，对付一下子，岁月静好，安心数钱。我的人生目标就这么简简单单，请问世界上这么多富人，多我一个会算什么呢？我看到长安路的那位朋友了啊，有朋友说老妹儿你醒一醒，天亮了。说实话，如果在这个方向，我一般不想醒来。吃亏是福。Porter 说你是在许愿吗？我不是，我是在期许。我是在说出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目标感，人啊都要给自己设立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嘛，我阶段性的目标就是这，你说人生目标嘛，躺着就行了。对，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家境贫寒，也没有什么上进心，也不努力，没有自制力，情商不高，情商智商都不太高，还喜欢玩手机的人，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咱们话说回来，早上一定要给大家正能量，早上一点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朋友们，家里边有钱或者自己挣上钱了，当然有什么就有，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如果咱们家里边就一般，或者我自己挣钱能力也一般，过得健康快乐也行，对吧？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积极一点。但我讲老实话，我们陕西人啊，就很多人说我特别爱钱，其实不爱钱。我发现我身边那种真正把钱挣了的人极度爱钱，他可以为了钱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可以为了钱去做很多啊，就是违背懒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央视的主持人说过一句话，就是后来他又有出来道歉，说800里晴，他不是故意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800里晴川尘土飞扬，3000万懒汉齐吼秦腔。就是因为呢，其实这个懒汉呢，我不是外地人，真的说那个懒字儿。那个平安喜乐说嗓音啊今天像蔡琴，不好意思，因为昨天晚上我有个应酬，昨天朋友们这个礼拜啊我过的就是如痴如醉。我给你们盘点一下我这周都干啥了，我每一天都忙到爆炸。周一孩子要报到嘛，然后周一上完节目之后12点下午，然后给孩子做报到的事情，然后晚上又处理一些工作的事儿，大概处理完了就到11点左右了。周二早上上节目，下午要去拍摄，拍摄结束之后又处理一些早上节目的内容，差不多又到11点了。周三早上去上节目，下午呢有一个那个客户我要去过去，然后谈又谈到8、9点。昨天是这样的，朋友们，你听我这个行程，你都听得头都疼了。下了节目之后，我先去了一个甲方那儿啊，也是今天要来的，朋友们，今天要来的朋友，前段时间应该周一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如果家里边有装修的，先包装，停了舍，咱现在可以装了。这次因为是人家1周年庆，我专门请到了人家董事长。真的幕后的老大最后定的这个价格就是封死，朋友们，之前没有定的现封死。我只能说现装修公司啊，就各个商家都越来越卷了。昨天下午呢见了我这个好朋友啊，就亮佳佳啊，昨天下午在亮佳佳装饰，我们好好的把整个的活动内容盘点，因为所有的东西我都希望先行先走到他家前面。紧接着晚上呢又有一家客户晚上应酬大概的时间到1点多了，所以今天早上朋友们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大概啊跟蔡琴差不多。我今天特别，其实我平常都是走亮嗓的那一种，哎呀动心啊，你看今天亮嗓，那个浪味都没有了。今天那个状态啊，我觉得我特别适合蔡琴老师。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
谁拨动我琴弦。

0: 还有人问我说，思思啊，这个学费你交了多少？你咋那么擅长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而且我发现啊，今天早上路上特别特别的堵啊，来的过程当中，然后路上呢已经是属于那种拥而不堵的状态了吧。大家稳驾慢行，慢点开车。7:30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哪里边好走，哪块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告诉大家，咱们大家帮助大家。还有人问我说，学费交多少了？学费现在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啊，目前交了13000左右，因为还有什么学杂费乱七八糟特别多啊，13000左右。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要给我儿子报了那个上个月给娃报的这个运动课，各种课也都开始给他报起来了。现在吞金兽正式开启吞金模式。远方说，南二环由东向西，雁塔北路桥，逗的很，逗的很。还有梅子说，红绿灯期间跟你说声早上好，我们后排和副驾驶的好朋友都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啊。我要讲一句跟我们陕西有关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陕西人就觉得好像就够了就行了。在我们陕西关中呢，有一句老话叫做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懒汉齐吼秦腔。我们不是真的懒啊，只是我们这800里秦川的沃土啊，关中土地肥沃，古代的粮食收成又好。农忙的时候咱就拼命种地，农闲的时候呢有闲暇时间啊，聊聊天啊，唱唱戏啊，这所谓懒呢是富足带来的空闲。所以有骨子里边呢，我们就有一种特别的自信感，就是我们骨子里边带了有一种陕西人自带的叫啥啊，就是松弛感。在陕西人经常有一句话就老挂到嘴边上，呀，我全能种完。朋友们，家里边的老人家就是爸爸妈妈经常会说这句话，想叫我全能增完，能说过这句话的，能不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让我看一下。我不夸张的讲，我原来觉得，因为这没有跟朋友对之前，我觉得还好。结果一对，每一个家长基本上，就尤其我们陕西当地人啊，每一个家长基本上都是这样说的。比如说啊，最近我要是特别忙啊，然后每天可能会凌晨1点啊2点回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再5点起来，就是我这么一个工作强度。我妈妈就说，呀，对嘞，行，我钱能挣完行，一模一样。你看时光飞逝打了一，佩佩打了一，对不对？哎呀，还有人特别不好，他说幸好有豆包，差点让思思存到钱了，烦死了。20000不多不多，一点都不多，这个月花销花特别大。但是我们陕西人还是这种自带这个松弛感的感觉。你看那个陕西老板啊，就是咱们陕西来卖早餐的很少有陕西本地的老板，就是河南的老板我觉得好像是占绝大多数的。如果遇到那种恶劣的天气，你就看咱陕西老板，天气太热了歇业，然后心里想说这钱能挣完吗？如果呢天气太冷了，他也会说，呀，这个虽然太冷了，就是冰天雪地的，我钱能挣完的死的。就是3天2头呢他可能会歇业，或者说他就只卖一个上午。你看很多陕西老板就是他只卖上午，有人让他扩店说我不扩了，这就对了，全部想必能挣完，宁家非得要扩店。就很多老店他就是人特别多，排得满满满满的。你看啊，那个这个奔跑啊，奔跑中的航拍，然后包括这个闪电都打的一。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朋友们，现在假设在外地有一个巨挣钱的工作，但是你一年到头就只能回来2-3次，愿意去的打一，不愿意去的打二，让我看一看。好，现在朋友们，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果在外地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先问一下小凡好不好。小凡今天也来了，然后小凡的感冒刚刚又好了那么一点点啊，今天又开始喝冰咖啡。冰咖啡是救过你的命是咋的？喝点热的。
1: 脸肿。
0: 你害怕脸肿？他还有一些形象包袱。哎，你可以进来，凡凡，我来问你一下，就是假设你毕业之后外地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呢要求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经常回家，一年也就是可能11回个家，或者是过年回个家，就是2-3趟嘛，请问你愿意去吗？就是本地，我来说一下差别吧。本地工作6000， 外地工作大概你能拿到15000。

陕西人那个咸阳人本地人把自己咸阳叫咸阳啊，就是咸阳本地人，我跟你今天在这儿做一个郑重的预判，在我大学毕业之前，我也说我要北京、上海、广州，但是最终我留到了西安，并且嫁人。我们家呢在浦东二路，我嫁到了浦东一路，就这么近。我把给你画证放这儿，咱们朋友们，那个凡凡，你要不要跟我打个赌？等到了你真的毕业那一天，然后可能在外地工作一年，你第一个想法就怎个回啊？绝对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人生那个目前的经验。你看时光飞逝说我也不去，小年轻说去，我要去外地。Not 说我回呀、啊。远方上我是委屈的，哎，那咱一门一样吗？我也是委屈，差些呢嘛，啊，我也是我回呀、啊。我肯定不去，我指定是不去的。然后这个问题呢，我曾经问过我老公，就是平平。然后平平呢，他有在上海工作的机会。我那天有一次，我跟他提，我说那咱们去上海生活吧。平平说，哎，我去我弄啥，回呀、啊，回，就是坚决不在上海待。上海呢，挣钱多也不去。当然，这个有一些现实因素的考量。朋友们，就是当别人给你打电话，尤其是在外地说，哎，这个有个活你来不来，你第一时间，尤其是我们老陕，当我们这个岁数，第一个想的是我不去，我全程不就能做完吗？是不是？而且你在外地工作，有时候我当年也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跟我妈打电话，我就说这个压力大，那个压力大，我妈说，哎呀，那我钱能做完你回，妈妈就三个字儿，买回走。买回走，我钱想必能走完些。Why not 说把他家的我不干了。这才是我们老陕，我跟你讲，回家的执念啊，有一种洋火叫做显洋。哎，没问题，咱是洋火。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啊，快上课，我要进学校了。对，抹麻党啊，我妈的，咱们7:40正式开始，好吧？7:40，一会儿我们过一个资讯，然后我们正式开始。所以我想说啥啊？就是我们陕西是这样子，我们陕西就是因为古代沃土，土地又很肥沃啊，关中800里秦川平原，粮食又收成好，所以我们陕西人骨子里边带来就是恋家，小富即安。不喜欢四处闯荡，但是容易被别人误会说，哎呀，你们好像挺懒，就是很多牛在一起狂奔不可阻挡的感觉。你想一头牛都已经很有力量了，三头牛都不尘土飞扬的感觉吗？就有一种就是声音震天地，所以这个字呢会比普通的这个奔跑的奔更加有画面感，更有气势。来吧，接下来朋友们，我要开始提问题了。答对的朋友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一会儿呢我要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好，请问一下，三个犬念什么呢？打拼音就可以了啊，打拼音就可以了。请问一下，三个犬念什么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幽灵说，哎呀妈，太有文化了。不是有一句话吗，说的好，叫没有文化走不远，没有人和走不长。请问一下，三个犬念什么呢？刚刚我也说过了啊，三个鱼念血，三个羊念山啊。请问一下，三个犬念什么？还有人说念飞，三个飞他才念飞，三个犬不念飞啊。小汽车说的是对的啊，波一凹标啊，三个犬念标。所有的朋友们，为了加深印象，请大家把标字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要开始在公屏里面抽奖了，送出礼物。波一凹标字啊，三个犬念标，请大家呢把波一凹标这个拼音打到公屏上。等待大家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古代的很多字呢，比如说这个羊，三个羊字呢，它就比如说它羊的感觉就山山的味道，是不是？所
以在《说文解字》里边，大家都知道我这两天就在研究一些陕西方言啊，包括各。

文字，就这个阳的意思呢，就是羊群很茂盛的意思。比如说三阳开泰，所以这个字呢不光讲味道，还有一些吉祥的象征在里面。大家把标字打到公屏上，好，所有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打标打到公屏上，接下来准备抽20元的红包了。左上角先关注一下我，不然的话我在那个后台没法把、红包发给您。3 2 1，好 ,OK, 标字大家已经打到上面了，以后就记得了，看到三个圈啊，这字念标。至少记住一个，没有朋友说你说了那么多我记不能完全记住，至少记住一个。好了，已经有人看他懂我的了啊，已经有人说10 10 10，请说一下这瓶的第10个，我算一下。2 3 4 5 6 7 8 9 10，我来。追光者在不在直播间？第10位追光者，呼叫追光者，追光者，追光者，追光者在直播间的话，在老妹思思里边打一个在字儿，好，好，这会儿不用打拼音了，在字儿不用打拼音了。哎呀，把我孩子都笑了。在字儿不用打拼音了啊，在咱们后台私信我20元的红包，稍后发送给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拿着都宝可期啊，这是老妹儿思思的一点心意。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老妹儿呢买了很多的面膜，然后我呢在陕西里边，其实在过去我有一个名字叫抠妹儿，我这个抠呢是属于对自己抠，比如说我呢舍不得吃好的，舍不得穿好的，那个衣服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所以比较抠。并且呢对外，比如说我买东西啊，钱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坚决不能花在刀背上。但是我对别人很大，就对我自己心爱的人很大方，比如说我对大家很大方，我愿意花买红这个发红包，然后再加上我买了好多的这个面膜，再加上一点，一会儿如果大家真的有装修的需求，在8点整之后我可能会说一下啊。说完了之后，请大家就是或多或少，如果真的觉得比原来便宜很多，能不能给我先个掌声？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一周上一周天天喝酒，我就把这个事儿啊，我们掐的呀妈，就是要掐马子，朋友们，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得说到一块儿去。我说朋友那个，我说那个你好，那个梁佳佳王总，你看，王总您董事长亲自来呢，能不能给我们便宜一点？就我们两个人�啊，就至少我去他那儿去了3、4趟了。语音上跟我们沟通，都沟通了很多次，就是为了第一现场效果好，第二是真的觉得要便宜，我不能让我抠妹这个名声没有了。有朋友说这不就打肿脸充胖子吗？我认为这是一种爱，就是钱呢要花在给该对的人身上，第一个就是对大家，我爱你们， I love you。梅子说我最近要装2套房，你赶紧的。你是这样，梅子，现在所有好朋友们，你们如果需要装修的，先写个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的后台私信好吗？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发到后台私信，我让琳琳，就是我们组的一个小伙子啊，琳琳给你打电话好吧。这个事儿你不管了，我给你把这弄得服服帖帖的。刚刚还有一位好朋友点歌了，说思思啊，我要听一下《平凡之路》。妈呀，你说点就点呀，这不来了吗？